0: 这回解救学生的事儿干得漂亮，谢处长夸奖。我这不是夸你，是真心话。
1: 我明白。现在看来，这支手枪队真的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掌控手枪队。您的意思是？
0: 你可千万别想歪了。我知道，毕竟你跟杜凌云曾经是结拜兄弟，想要除掉他们也是有点强人所难。
1: 谢谢谅解。
0: 你先别谢我。我问你，你能不能尽快掌控手枪队？
1: 这个不好说。处长这么着急。
2: 因为我觉得，将来这个手枪队会对我们一定有大用处。别胡思乱想，啊！将来等你掌控了手枪队，我自然会告诉你。
3: 谢谢小姐救了我儿子，谢谢小姐。
2: 孙妈，你也是刺绣行的老人了，救您儿子那是应该的。
3: 小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4: 好了，孙妈，您去忙吧。常叔，哎，麻烦你帮我给江大哥带个话，我想请他吃饭。
5: 好嘞，我这就去。刘美小姐，常叔，
6: 刘姐姐，江探长是你男朋友啊？
5: 别瞎说，人家江大探长怎么能看上我？
7: 那你还一口一个江大哥，江大哥叫的那么亲热，你再瞎说我打你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啊？差点把正经事忘了。我来啊，是有几个刺绣的问题想请教你。好，来。孙という刺繍師の女がリュウモンチに助けを求めたと。
8: リオモンチは今日チャンハイアンを食事に誘っています。チャンハイアンを誘う？なぜだ？推測ですけど、おそらくスンがリオモンチに助けを求めたのと関係が。
7: いいぞ、ともみ。帝国の女官庁の風格が出ている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じさま。いい子だ。
9: 北川、君はどう思うんだ？先生、私としては二人とも怪しいです。奴らを帝国の牢獄に入れましょう。気づかれない自信あるのか？ともみ、引き続き龍門地の行動を監視しなさい。このジャンハイアンは
3: 于执行，你马可塞尔走。怎么这么高兴啊？还不是因为你救了孙妈的儿子，让我在商行大大的露了一把脸。
1: 就为这个？
3: 那还能因为什么？仿佛让我找到了童年时候那种助人为乐的快乐。
1: 那我们是否应该为你这种简单的快乐喝一杯呢？
3: 那当然了。

0: 对了，江大哥，你是怎么救出人的？我听说救人的是守将队的人。
1: 救人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救的人安全回来。

0: 怎么神神秘秘的？
1: 怎么，如果我是手枪队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大喊一声，然后把我绑送到巡捕房？
0: 我才没那么无聊。如果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那该多好呀。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0: 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或许我们永远都等不到。
1: 梦琪，其实呢，人应该学会简单一些。世间的事，也许有的时候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0: 比如呢？
1: 比如龙先生。
0: 我们不提他了吧？
1: 连江大哥都劝不动吗？
2: 好，不提了，来喝酒。
0: 我敬你。
1: 来来，吃东西。
0: 手绢留给你，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王大哥，王大哥。

0: 哎，好。
1: 大王一出来，洪医生有什么反应？
2: 他喝醉了，已经睡了。
1: 确定？
2: 确定。

0: 之后还推了他几把，没有反应我们才出来的。
1: 反正对这个王医生要小心为好。
0: 探长，这么晚找我出来是什么事儿？
1: 啊，是关于你重回手枪队的事情。
0: 重回手枪队？
1: 对，只有你重回手枪队，才能继续搞到警方。
2: 可是我现在连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这么晚把你叫出来，就是要给你想办法呀。
2: 那先说说办法吧。
1: 我打算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日本人。
2: 什么？
1: 坐下。别害怕，我详细的计划是这样。

0: 怎么回事？不小心把盘子给撞翻了。不小心？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刚刚过来了一个醉汉。醉汉？长什么样？这地方的醉汉太多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住了，以后小心点儿。是。
0: 滚！什么情况？没情况。
2: 一个服务生上菜把菜碰倒了。
0: 看清楚了？
2: 清楚。
3: 妈的！吓死我了！怎么这么巧？
2: 记住，依计行事。你马上回去看看冯先生还在不在。快！
0: 好。

0: 涛，你说这马成荣能听咱们的吗？
1: 就算咱们给他指的路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得走下去。
0: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跟处长举报那个江海洋不就完了吗？
1: 举报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吴宗道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不爱日本人，也不爱手枪队，更不爱共产党和国民政府。
0: 他爱什么？
1: 他爱钱。
0: 好。

0: 具体内容就听到这些，后来出现点小状况，我怕他们怀疑就离开了。海洋，海洋，
1: 见笑了。
0: 我理解，被背叛的滋味不好受。行，那我继续盯着马春荣去了。
2: 那不用了，马春荣我会处理的。孟大哥，谢了。
0: 自家兄弟，客气了不是？那我先走了。哎，
3: 想到夏平的死，想到马春荣的背叛，江海洋此刻心里五味杂陈。曾经跟着自己枪林弹雨过来的兄弟

0: 竟然是叛徒。对于怎样处置马春荣，他一时竟无法决断。
1: 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年的战友背叛了自己，心中的痛苦我能想象得到啊。
2: 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春荣背叛了我们，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是啊是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算立场再坚定，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很难选择。
2: 龙先生，如果是您，你会怎么办？
1: 也许我会大意吧。所以说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早就盼着结束这种煎熬。
2: 明白了。龙先生，我想加入共产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资格。
1: 你真的想好了？
2: 对，我佩服你们的勇气和精神。
1: 当然欢迎，不过这件事情我还必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你等我的消息吧。
2: 好，那我就等你消息。哦，还有，现在马春荣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那对你来讲会不会很危险？
1: 应该不会，马春荣对我并不是太了解。对了，那个于志新，你反而要更加多多注意才对呀。
2: 我知道，马春荣暂时我不会动他，我想用他引起于志新和日本人的内讧。
1: 汉阳，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2: 好，那我先走。
1: 哎，汉阳，把这个转交给杜凌峰。
2: 谁给的信？
1: 猜猜看。
2: 恩人大哥，那个女老师。
1: 对，就是她。
2: 凌峰这小子艳福不浅啊，一直惦记着人家姑娘，我还担心那姑娘不找他呢。
1: 这个萧红姑娘啊，是一个富家女子，她目前呢是我们外围的积极分子，还不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上次被你们营救之后，她就到另一个学校继续教书去了。
2: 缘分。
1: 汉阳，我想问一下孟琪现在怎么样？
2: 他很好。
1: 唉，孟琪这孩子一直对我有误会，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吧，也不能过多的去接触，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多照顾照顾他。
2: 一定。现在可以确定马春荣就是出卖我们、出卖银行的人。
3: 没想到真的是他。
2: 是啊，他勾结于志新将情报卖给日本人，已经不容于国法军规兄弟情。
3: 于志新会不会把你的身份也出卖给日本人？
2: 那都不会，于志新是个聪明人，从上次出卖银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只是想做一个两面逢源的掮客，并不是真的想和首相队接触。
3: 你打算怎么处理马春荣吗？
2: 一起走过来的兄弟，可他毕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3: 不能让他再这么错下去了。

0: 我还有个事儿。
1: 你说。
0: 银行不是被查封了吗？支援也回南京了。咱们这儿一大帮兄弟，没有经费很难维持。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再开一家银行，这个事儿我亲自抓，你看行不行？
1: 好啊。就是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的联系方式得换一下了。

0: 谢谢。于探长，您这样永远没办法将茶放下了。啊，于探长。哦，秋野先生。哦，您请坐。野川先生。
1: 于探长，你这次来找我，又有什么新的情报？啊，这次来就是要跟秋野先生做一笔买卖。 而且还是一笔大买卖。
0: 于探长，请讲。
1: 我查到一个守将队的卧底。
0: 是谁？
1: 这个。
0: 北川。

0: 于探长，这是定计。如果情报属实，我们还有后备搜查。好说好说。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巡捕房的马春荣。我得到消息，明天他会和手枪队的人接头，到时候你们只要跟着他，说不定就能找到手枪队的据点。
1: 于探长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啊！您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哪里哪里。哦，对了，尤美小姐，
2: 于探长。
0: 北川，尤美小姐，这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项链，希望你能喜欢。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先生，那我告辞了。
2: 于探长，请。
0: 再见。

0: ともみ、すま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1: おじさま、帝国のため何も恨みはなしです。
2: 这儿是接头地点，千万不能搞错。
3: 这儿是线路图，只要你按路线逃跑，日本人是抓不到你的。
4: 可是万一……
3: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跟你接头的是我雇的一个地痞，如果你觉得不保险，可以把他干掉，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最要紧。另外，我会安排阿辉接你。记住，戏一定要演好，千万不能露馅儿。
0: 于探长，我现在可是在赌自己的命。
3: 跟我合作，不会亏待你。
0: 那就请探长放心，等我的好消息。
3: 好。
5: 长官好，
6: 长官。
7: 江老弟，
3: 我得到消息，马春龙暴露了。日本要抓他，
8: 于探长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
3: 这你就不用问了。不管怎么说，马老弟也是咱们巡捕房的一员，我也不忍心看到就这么死在日本人手里。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也有良心啊。
8: 探长，您这是深明大义啊！
3: 哪里？我看你可是想办法

在预先得到底牌的情况下，江海洋需要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既能除掉叛徒，还要给日本人和于志新一个教训。

0: 確かにそうだな。翔ちゃんデートはもう結構長い。この状況は異常事態だ。
1: 先生、私は優柔心が怪しいと思います。2階の情報についてですが、ほとんど漏れています。
2: 報告、果実株式会社が襲撃を受けました。
0: 何？どうやら優柔心の情報は正しいぞ。
1: 先生、どうしましょう。
0: マツルノは我々の失敗だ。マツルノの住所を調べろ。絶対に情報を漏らすな。
1: はい。
3: 二哥，不好了，我暴露了，日本人正在抓我。
4: 怎么回事？说。
3: 我正在茶馆喝茶，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就盯上我了。要不是我警觉，估计现在已经被北川抓走了。
4: 这不能待了，回据点。
3: 可是我不知道新据点在哪儿。
4: 我带你回去。
5: 赤龙啊，怎么回事？
6: 大哥，真是对不住，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暴露了。
5: 没事，人没事就好。别的事儿啊，咱们可以慢慢的查。你在外边担惊受怕这么长时间了，你辛苦了。
6: 没事，大哥，这都是应该的。
5: 喝水。
6: 啊。
5: 没事的话，你也去好好休息休息。咱们以后还得继续杀小日本了。
6: 放心，大哥。
4: 那我也先走了，兄弟，办好点事。
5: 好。
4: 好。
6: 那我休息去了。

0: 陈荣啊，失眠呢？
1: 啊，是啊。
0: 别想那么多，既然回了手枪队，就安安稳稳的睡觉，总比在外边睡得踏实吧？啊？
1: 哦，知道了，你先睡吧。

0: 我已经加快了对手交队的掌控，而且现在也取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嗯，好，干得好，再加把劲儿，将来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1: 谢谢处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是关于于探长的。
0: 我得到消息，他好像最近跟日本人走得挺近的。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有多近？
1: 于探长经常出入秋野的公寓，而且听说他还喜欢上了秋野的外甥女由美。我怕，有话直说。我怕于探长因为这个女人。 走上歪路，
0: 这老于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种事儿，不过也是得敲打敲打他了。你做得好，哎，处长，别嫌我打小报告就行。哎，怎么会嫌你打小报告呢？你这是对我们巡捕房的忠诚。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事儿，确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不能让他小日本的手。

0: 这些人都是共党的人，伸到我们的地盘来。属下也是这么想的。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儿，别分心。
1: 好。处长，属下跟戚伟接触是比较频繁，但是这完全是为了工作呀。
0: 日本人对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非常重视，总想从我们这儿搞到一些这方面的情报，所以属下以为，
2: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但是我得提醒你，跟小日本不能走得太近，跟他们打交道得留点余地。
1: 是，属下一定牢记处长的教诲。
0: 另外，手枪队的事儿不能跟日本人透露半点消息。属下明白。明白就好，就怕你不明白，办错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3: 正在上课时。
4: 行，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0: 行，咱一块儿去。
1: 走，
2: 就这些啊。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又

0: 东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挺肯定啊，这多少钱一斤？
3: 三块钱。
2: 这个多少钱一斤？
3: 这个四块。
2: 挺便宜啊。
4: 行。
2: 哎，你没事吧你？
3: 哎呀，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瓦匠，要不然你跟金木西买菜吧。
2: 啊，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啊
3: 啊，好。
5: 去了。
2: 拉不拉早点回来啊。
5: 啊。

0: 先生您好，您要点什么？
1: 来碗茶。
0: 好嘞，您稍等。
2: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两天了。
1: 时间不多，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现在守枪队对队伍的掌控非常严格。
2: 别废话了，具体在哪儿？
3: 别喊了，我接。
0: 哎，好的好的，您慢用。

0: 一定得欣赏。
1: 行，
2: 满意了啊！哎，满意了，
3: 我还以为你掉茅坑了呢。
2: 满意了，
4: 不是闹腾闹腾。哎，我回来了，走。
5: 大哥，就是这样。
6: 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啊。嗯嗯，行了，去休息吧。
5: 哎，好，走走。
7: 三哥，
8: 三哥回来了。
9: 你们这是
5: 三哥。
10: 大姐，把门关上，
9: 这大白天关上。啥事儿啊？
6: 我告诉你件事儿，你得沉住气。
8: 哎呀，大哥，啥事儿你就说呗，还神神秘秘的。
6: 你二哥找出哪件了？
8: 谁呀？
6: 我知道，想给夏冰报仇，但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8: 我没意气用事啊，大哥，你告诉我这那间是谁呀？
6: 马春荣。
11: 二哥，一切按计划进行。您的鞋擦好了。哎，您慢走啊。
10: 哥，我说不错，这马春荣不愧是手枪队出来的，就是利索。
12: 大威啊，哎，有了这个，咱们的钱就到手了。
10: 哎，大哥，您别怪我夸您，也就只有您才有这个本事收复马春荣，
12: 换别人没戏。
13: 我这个探长可不是白当的。
12: 嗯，
13: 要说论武力，我或许不如手枪队的人，但是要论智慧，老子完胜他们几条街。
12: 完全同意。不过大哥，你叫他们驻地干嘛？让小日本一个端了？
13: 这手枪队能这么容易被端掉吗？放心，我怎么可能自断财路呢？
12: 哎，大哥，姜还是老的辣。
13: 拿着，我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
12: 谢谢大哥。
13: 咱们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
12: 哎。
14: 北側に上げなさい。
15: 感謝します。
13: 秋野先生。
16: 哦，你看着。
13: 北川先生，我又来打扰了。嗯，由美小姐。中午可否赏光，一起吃饭？
17: 那多谢于探长了。
13: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荣幸。
16: 于探长，请坐。
13: 谢谢。
16: 于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次来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
13: 啊，秋野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呢。这个是手枪队据点的位置，我可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弄到的。
16: 哦，
13: 怎么，秋野先生在怀疑？
16: 我怎么会怀疑您呢？

0: 我们已经把黄金送到您的府上，
1: 黄金我随后派人送到您的府上。啊，秋野先生真是痛快。那我就告辞了。
0: 于探长，请。
1: 幽美小姐。

0: 于探长，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哎呀，不好意思啊，刚才太忙，没看见于探长。我就欣赏江武探长这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
1: 于探长不是专程来夸奖我的吗？
0: 当然，我得到个新情报，过来跟江武探长说一下。
1: 就佩服于探长这个打听情报的能力，在上海滩，恐怕没有再比您更强了吧？哪里，只是消息稍微灵通一点罢了。
0: 洗耳恭听，
1: 日本人好像已经知道手枪队的据点。
0: 是吗？
1: 我于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0: 那我得替手枪队。 好好的谢谢于探长了，
1: 应该的。吴处长不是让你掌握手枪队吗？那说不定这手枪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忍心呢。
0: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手枪队。
1: 好，快去吧。

0: 大哥说让咱们转移，这是什么意思？我哪知道啊？你收拾好了吧？唐处长，唐处长，大哥，大哥，为什么抓我？
1: 三哥，你他奶奶的！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出卖我们！喂，
2: 三哥，三哥，
1: 我这边
2: 三哥，
1: 冷静一下。
2: 三哥，大哥，
1: 我冤枉！
2: 你冤枉个屁！夏平就是因为你死的。

0: 就是马上来了，走！我弄死你！
1: 这王八羔子，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尤美小姐，为了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干一杯！
1: 谢谢。于团长，我不能再喝了。
0: 哎，这喝酒就要尽兴嘛。尤美小姐不会做出让我扫兴的事情吧？
1: 我跟帝国的友谊，难道不值几杯酒吗？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我喝。哎，这就对了。来，干了。
0: 于团长，有没有件事儿想请教你？尽管说。于团长平时是怎么样得知手枪队的情报的？尤美好奇。尤美小姐，既然你问到我，本来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不过，这情报的来源。 是我赖以吃饭的家伙事，所以，不过，如果尤美小姐和我的关系能再进一步，你明白吗？
1: 我一定会对你知无不言的。于先生说笑了。我对尤美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我并不是怀疑于先生的真心。
0: 怎么，你还放不下那个北川？我跟北川君不是你想的那样，
1: 请于先生不要误会。
0: 亲说些不好听的，来来来，喝酒，干了，算我赔罪。

0: いません。報告、中にいません。
1: なぜ誰もいない。
0: 北川君、情報にミスがあるのか。
2: しかし、ここに墓が。
1: 墓？

0: ともみ。ともみ。すまない。ともみ。一緒に帰ろう。
1: 宇宙神のやつめ、バカ！
2: 先生、宇宙神は見つかりましたか？

0: 行行，我知道了。是，
1: 班长，江副探长，这是要出去了。对，路上小心点儿。
2: 探长，多谢你的情报。兄弟，客气了。还有，陈仍兄弟让我感激于探长的关怀。另外。 特别嘱咐，以后千万别乱嚼于探长的舌根子。你说这人多嘴杂的，怕是影响于探长以后的生活。春翁老弟有心了。其实说起来，咱们都是兄弟，一家人，应该的。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这一回合的较量，于志新落败，江海洋完胜，两人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互相掣肘，却又相互依存，心照不宣。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两位兄弟，我有点肚子疼，你再歇一会儿吧。
1: 少废话，赶紧走。
2: 不是，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看在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得歇一会儿了。我说闭嘴吧，谁跟你兄弟啊？叛徒！哎，不行了，疼，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1: 告诉你啊，别想耍什么花样，放老实点啊。
0: 就一会儿。

0: 大哥，你追他，小心点！啊，大哥，大哥，大哥，三哥，不好了，那马春荣跑了！
1: 你们他妈两个人看不住一个人啊！张静，
2: 你干什么呀？
1: 三哥，对不起，我们错了，打我妈来，打妈！
2: 他去追马春荣了，
0: 把他给我叫过来，一个人太危险了。
1: 不追他了，
0: 不追了，
1: 快去吧。

0: 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会把马春柔追回来，让他血债血偿。不过我们得赶紧通知海洋，马春荣跑了，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海洋就危险了。
1: 老板，您坐。
2: 二哥，马春荣跑了，大哥让你小心点。
3: 好嘞，
4: 我亲自去拿据点。

0: 都是我的错，是我大意了。
1: 都有错。马春荣是守将队出来的，而且身手也不错，更关键的是他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2: 海洋，马春荣一定要找到，不仅仅是为了下兵报仇，更重要的，他的存在随时可能会对守将队产生威胁。

0: 我知道，我会注意日本人的动静的。你有发现，我就想办法除掉他。
1: 如果太危险的话，不要单独行动。
0: 好。
2: 二哥，还有那个于志新，要不是他把情报出卖给小日本，夏平也不会死。
0: 于志新暂时动不了。
2: 为什么？他不就是一小小的探长吗？
0: 性质不一样。于志新是吴宗道的心腹，除非首相对现在做好了和巡捕房开战的准备，否则的话，于志新还是动不了。
1: 巡捕房的消息灵通，势力不小。你刚在巡捕房站稳脚跟，不要让吴宗道对你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守将队的活动很不利。
0: 是啊，不过现在好歹于志新和日本人之间产生了裂痕，我想于志新也一定会有所收敛。老三，我觉得于志新一定还是会付出代价的。
2: 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

0: 马先生别急着走啊，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们个交代。
1: 交代？交代什么呀？我不太明白。
0: 马先生真的不明白吗？
1: 据说
2: 好啊。
3: 行吧，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4: 連れてけ。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便蹬。

0: 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广东卫视
2: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 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 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 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做。 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 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
1: 前端还配了LED照明灯，晚上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广东卫视
2: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 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吧，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どうだ、まだ喋られんか。
1: はい。
0: 拷問を続けろ。喋るまで続けろ。
1: はい。
2: 必要ない。私とマサンで話をする。マサンの名は解け。

0: 椅子を運んでやるんだ。
1: 每人请坐。马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吧？
2: 你别痴心妄想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1: 为什么？
2: 很简单，我泄露消息给于志新，我最多是个叛徒。可我要告诉你们，

0: 你这个小子就是汉奸！
1: 马先生勇气可嘉啊，不过你可曾想过，你在别人眼里和汉奸没有什么两样？
2: 不可能。

0: 人即使恨，也会恨你。而且，你现在落在了我们的手里。我们说你投靠了我们，你就投靠了我们，没有人会为你辩解半句。
1: 卑鄙！
0: 多谢马先生夸奖。我相信，你现在走出这个大门，不仅手枪队的人会杀你，就是于志新，也想杀掉你。你现在除了投靠我们，还有别的活路吗？投靠我们，不仅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你还可以放开心的去享受。帝国对他的朋友一向是很大方的，于志新就是个例子。
1: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
2: 可以。
0: 金钱和美女。
1: 秋野先生，就这些东西
3: 不够，
0: 你还需要什么？
1: 我可以提供消息给你们，但是我要觉得我身处险境，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中国。
0: 大丈夫的，我答应你。
4: 马先生，请坐。
0: 马先生，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全部要求，也请你表示一下诚意吧。
5: 好啊，那我就先说说于志新这个王八蛋。
0: 请。
5: 秋野先生，于志新根本就没有诚意跟你们合作，他只是把你们当作他的私人金库。他提供给你们消息，转头就告诉手枪队，所以你们每一次都抓不到人，对吧？
1: 李志新这个混蛋，他果然在骗我们。
0: 还有吗？
5: 江海洋也是手枪队，手枪队在巡捕房的内线，只是为了获取情报。另外，他最近在和一个姓龙的合作，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至于其他的，我就知道的不多了。
0: 马先生，您提供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我向您保证，您加入我们必定前程远大。来人，带马先生下去休息。
6: 马先生，明天我再给您安排新的职位。
5: 那就有劳秋野先生。

1: 程荣，接不说。老兄弟，你这怎么了？你这是？
0: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禀捕于探长，你帮我转达他，晚上茶馆见。
1: 什么重要情报？你跟我说也一样。
0: 不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帮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拜托了。
1: 哎。
2: 神神秘秘的，这唱哪出啊？这是。

0: 他真这么说的？真真的。让我去茶馆。阿伟，
1: 哎，
0: 你说这马春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这我哪知道啊？这个马春荣不可信啊。为啥？
0: 江海洋好像已经知道马春荣是手枪队的叛徒，按理说马春荣早该被干掉了，可他不仅没事儿，反而鬼鬼祟祟的，这么精神。
1: 您的意思是，马春荣找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十有八九。
1: 要不，我找几个兄弟，我的。
0: 不用。我倒要看看是马春荣搞什么鬼。

0: 这是干什么？你是谁？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
1: 是雨伦花钱雇我来的，让我穿着这身衣服，见了就是他。别，不管我的事。
2: 报告。

0: 我也不知道，妈，这是要老子的命啊！还好老子机灵。大哥，那现在怎么办？万一他当初把你跟日本人合作的事给捅出去，那麻烦就大了。
1: 这马传荣真不是个东西，居然敢投靠日本人！

0: 海洋，
1: 哎，罗先生来了，
0: 找我有急事啊？
1: 坐下说。
0: 好。
1: 啊，我找您来是有事要通知您，马春荣跑了。
2: 我们的人也得到消息了，马春荣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1: 怎么回事？
2: 根据我们的线报，马春荣逃跑以后，被北川带人在家里堵了个正着。我估计他为了活命，很可能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日本人了。所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海洋啊，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巡捕房，以防万一。
1: 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公然抓我，即便是有马春荣的指证，配吴宗道点头，他们还是不会动我。吴宗道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所以我想他们只能暗中下手。
0: 那万一吴宗道要是被他们打动了呢？
1: 这个应该不会，况且不说我在吴宗道那儿还有利用价值，单说吴宗道这个人除了贪财还是有良心的，更何况手枪队的报复也不是他能承受的。
0: 那问题是，
1: 吴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相信现在日本人更恨的应该是于志新，因为于志新不仅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还告诉了我们。
0: 那你千万要小心呐。
1: 好，另外关于马春荣的情报那就拜托龙先生你了。
0: 好的。
3: 大哥，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呀？哎，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吃碗馄饨呗。
4: 不吃。
3: 我想吃馄饨了。
4: 吃面。
3: 我就是想吃馄饨了。
4: 不吃。
3: 胡子，你想不想吃？待会儿吃一碗呗。
5: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3: 就是想吃馄饨，我就是想吃，就是想吃。
4: 就这样。进去看看去。走。
3: 走。还行啊。
6: 老板，
7: 哎，先生、小姐，您好，哎，要点什么？
6: 哦，听说您这铺子要转让是吗？我们想问问这个转让费多少钱？
7: 一个月
8: 12万。
9: 12万太贵了，8万。
8: 那就太贵了，便宜点。

0: 王哥，大事儿！什么事儿？您不是说要带着兄弟们去投奔顾先生吗？啊，现在机会来了，我在街上看到杜凌云了。
1: 杜凌云，
0: 就是那手枪队的队长呀！
1: 哎呦，兄弟，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快快快，带我去见顾先生，快点！
2: 顾先生，
3: 什么事？有个叫龙二的找您有事儿。
2: 龙二，我不认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见我？这个龙二，原先是于先生的手下，由于犯了家规，被于先生打断了双腿，赶出了帮会。本来于先生是想让他离开上海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走。
3: 嗯，这倒是有点意思。 我倒是想见见什么人敢触犯于先生立下的规矩，让他进来。
2: 是。

0: 小的龙二见过顾先生，你就是龙二啊，胆子不小啊。小的只不过想混口饭吃，没想到姓于的他不讲情面，他翻脸就不认人。听说顾先生您仗义，所以想投靠您，让您赏口饭吃。
1: 我要是收留了你，那就等于。
0: 给那个姓于的眼睛上扎刺儿，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准备了一份大礼献给顾先生。
1: 你说说，
0: 听说顾先生现在正在和日本人合作，我这里有守枪队队长杜凌云的情报。
1: 说吧，怎么回事？
0: 哎，刚才啊，我的一个手下说，守枪队的队长杜凌云现在正在杂货铺呢。
2: 报告，顾先生有事来访。嗯，好。啊，不知顾先生来访有失远迎啊？
1: 哪里哪里，
2: 顾先生请坐。
1: 顾先生此来，有何指教啊？
3: 我得到了守枪队杜凌云的情报，特意向秋野先生来汇报的。

0: 先生，您要点什么？老板这店铺是要转让吗？抱歉，您来晚了，已经有人定下了，这几天就来交割。哦，那立下字据了吗？
1: 那倒没有。
0: 没立下字据，那就不算了。
1: 可是，
0: 如果我肯出十倍的价格，老板考虑吗？
1: 十倍？真的十倍？那行，
0: 那就跟我走吧，去拿钱。哎。

0: 放我出去！先生，我这个铺子不卖，你就放我出去了啊！
1: 卖不卖不由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审理犯人的地方。
0: 先生，我可没做什么错的。
1: 那你告诉我，那些要买你铺子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用这些刑具给你留下一点难忘的记忆。
0: 我说，我一定实话实说。那天傍晚时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个叫普洱，也叫普洱茶。这个茶叶茶性温和，养胃不伤胃，而且呢，在中国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源远流长几千年，这茶叶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历史啊。好茶呀，这个茶我把它得放起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喝。

0: 你是说老爷吧？好，那我现在就去。
1: 常叔，哎，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
0: 老爷，哎，老爷，嗯，老常，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给你送点茶叶。这是收拾家的时候发现的。
0: 老爷你一直肠胃不好，喝这茶正好暖暖胃。
1: 哎呀，老常啊，你有心了啊！
0: 老常，我跟你说，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容易给你带来麻烦。哎呀，
1: 没事儿，老爷，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怕什么麻烦？那我走了。哎，老常。老常啊。
0: 把这个给孟琪带回去，这是我托朋友从三友实业社买的三友补丸。孟琪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弱，给他带回去。
1: 哎呀，老爷，您说您俩这是何苦呢？
0: 哎呀，这孩子性子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原谅我。老爷。
1: 我也不瞒您说，这茶呀，就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小姐嘴上不说，可她心里啊有你。老爷，
0: 那我先走了。
1: 哎，回去吧。
3: 优美，刺绣不是简单的穿针引线，要用心去感受，这样才能绣得更好。嗯，我明白。哎，优美，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吐。
4: 你是不是生病了？明天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别耽误了病情。我知道。优美，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听说怀孕也想呕吐的。
3: 是孟姐姐。对了，那个江副探长，你是不是喜欢他？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这么说，就是喜欢了。 真羡慕，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优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我没事，只是感慨一下吧。对了，孟姐姐，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我先走了。
4: 小心啊！

0: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
1: 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恭喜你，尤美小姐，你怀孕了。

もみ、私はすまなかった。

0: 那个日本花姑娘找你。
1: 什么花姑娘？
0: 那个优美小姐。
1: 优美？她找我干什么？叫她进来。
2: 是。
1: 等等，让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千万不能让处长知道了。
0: 我懂。优美小姐，里面请。
3: 哎呦，
1: 优美，你怎么来了？
4: 就是这么报答帝国友谊的吗？
1: 哎呀，优美啊，我对你可是真心的，跟你们帝国是两码事儿。
4: 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这写的什么？莫非凤舞丹？这是医院的化验单。我怀孕了。这个不会是我的吧？
1: 为什么不是你的？难道你想逃避责任？
0: 如果真是我的，我当然不会逃避。说说你的条件。我就要见你。
1: 让我先想想。想什么？孩子是你的，你就不能为了孩子着想吗？你们日本人想什么，我当然知道。 但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还需要查证。哦，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为你们服务，当我于世清是三嘴毛孩啊？
0: 你混！

0: ぜだ。なぜだ。ともみ。どうしてともみ。
1: 北川、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0: 死。どうか私に優柔心を殺させてください。
1: 警告だ。計画は変わった。帝国のため優柔心には指一本触れてはならん。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

0: 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 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

0: 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等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秋野さん。北川さんが友人を捕らえました。現在牢屋で尋問中です。
1: 何？
2: 为什么？有本事就告诉老子，要不然少他妈在这装模作样。于子胥，我不会杀了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北川，你他妈就是个小人，老子不就是抢了你的女人吗？居然敢跟老子下黑手，你胆儿够大的！老子可是巡捕房探长，
1: 那又怎么样？
2: 于子胥，你对姚美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对帝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碾碎它。

余団長、受苦了。誰か、団長の名は解け。あと綺麗な服を着させてから部屋で茶を一緒に飲む。はい。

0: 于探长，请坐。于探长，不要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英勇的样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那又怎么样？北川的鞭子都没让老子屈服。
0: 那是因为，即使你屈服，北川也不会放过你。你是在赌他不敢杀掉你。
1: 笑，笑！于探长，你是个聪明的小人，不要试图挑战我。我不仅可以杀掉你，还可以杀掉由美肚子里的孩子，
0: 更可以让你在死后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
1: 秋野
2: 先生，没想到你比我还卑鄙。
1: 那是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死有余辜。

0: 说吧。
1: 真正的投靠帝国，我可以保证你和尤美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我只能保证不再两头压住。
1: 成交。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1: 请。

0: 哎呦，我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穿。
1: 哎呦，哪儿那么多讲究，快点，我帮你。嗯，我帮你扣。
2: 哟，大哥。
1: 嘿，虎子。
2: 哎。哎。你说我这啥时候管金凤姐叫嫂子啊？
0: 你少整，整错了。
1: 其实你现在叫我也不嫌弃。
0: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2: 没什么事吗？
1: 没事。
2: 说。哎。嫂子。
3: 哦。江副团长，有人找。
4: 让他进来。
3: 是。
4: 进来。
5: 张先生，海洋，紧急情报，我们得到消息，秋月要计划抓捕杜队长，请你通知他，最近要停止一切活动。
3: 好，我这就去。

0: 三
1: 啊，
0: 大哥去哪儿了？
1: 出去。
2: 不行，
1: 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0: 我得到消息，日本人要抓大哥。
1: 啥
2: 啊？
1: 这
0: 快想想去哪儿了？
2: 哦，大哥好像说去重开盐行了。
1: 哎，对对对，
0: 快带我去，
1: 走走走走，快走，
2: 快快快快
3: 快！哎，虎子，这儿就有，咱就这家吃呗。
4: 他们家的不好吃，咱去前面。
3: 哦，行，哎。怎么了？
4: 嘿，嫂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前面那家没后边那家好吃，咱去后边吧。
3: 后边那家好吃？哎，大伙儿啊，多吃点哈，难得出来。大哥真是的。

0: 大哥，怎么办？
1: 不走，
0: 媳妇，你先走。
1: 我不走，跟他拼了！
0: 通知老三他们，快走啊！

要走一起走，走。

胡子，鬼子，大哥，你快走，走。

0: 我们又见面，
1: 小林大哥。
2: 好像守山队的，我听说当时俩男一女被很多人围着，炸死了一个逮了一个，一个女的翻墙跑了，是北川那孙子带的。嗯，
3: 来，
2: 帮我个忙。
1: 哎，说，
2: 尸体我想带走。
1: 不，
2: 团
1: 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啊。
2: 带兄弟。 吃点好的，
1: 不是，
2: 帮我把尸体放到后街，那里有人接应。哎，
1: 行，走，后街。

大哥，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

0: 杜队长，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告诉我你们的地址，立刻让你免受皮肉之苦。
1: 正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才不能把地址告诉你。和帝国的军队打过仗吧？灭亡中国是帝国的既定目标，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反抗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秋野，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的脾气你知道，两条路，要么你弄死我，要么咱俩就在这耗到底。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是那句话。 告诉我你们的地址。

0: 先生。
1: もう吐いたのか。
0: いや、まだです。
1: 便所内の石は臭く硬い。
0: どうしますか。では殺しますか。
1: いや、まだ使える。吐かせられないのなら、方法は別にある。
0: 方法とは。
1: 承知アンドエは絶対に体調を見捨てないだろう。ドーリンウェンを餌にして、承知アンドエをこちらにおびき寄せるのだ。
2: 你就这么把尸体还给他们了？
3: 那我能怎么办？我又招惹不起他们。再说这江副探长听着招呼的，我敢不给他吗？
2: 也是啊。不过这日本人抓了都灵云，算是又捅了马蜂窝了。
3: 大哥，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2: 你就知道看戏，咱们得想想办法，赶紧把马春荣这个祸害给除了。
3: 马春荣，
2: 只要他还活着，咱哥俩就睡不安分。
3: 大哥，那谁知道他藏哪儿了？
2: 等手枪队和日本人叫起劲来，就是咱们的机会。喂，我于志新。
4: 于探长，我希望你通过你的方式，把都灵云关押的地点透露给手枪队。
5: 就这个事儿？
4: 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想来个瓮中捉鳖吧？不过，恕我直言，这手枪队的人可不是蠢猪。
4: 这一点，于探长大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6: 手枪队匪首杜凌云落网。哼哼哼，好啊，海洋，现在可是你掌控手枪队最好的机会了。
4: 处长，
7: 我想救杜凌云。
6: 啊？救他？
7: 手枪队的成立跟杜凌云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见死不救，那么杜凌云的死很可能会导致手枪队解散。您放心，我可以保证，救了杜凌云之后，掌控手枪队必然水到渠成。

0: 你说的倒也对，杜凌云呢可以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能不提醒你，这小日本现在可是扎好了口袋等着手枪队呢啊。你们真要去救人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1: 这个您不用担心，海洋自有分寸。
2: 好，江老弟来一下。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听说杜队长被抓了，我也心急如焚，立刻动用我的关系打听到了关押地点，也算是略尽我的微薄之力。
1: 女探长有心了，
3: 希望你们尽快把他救出来。好了，徐不芳人多嘴杂，我就不多说了。
4: 大哥的突然被捕让江海洋措手不及，于志新的情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秋野的阴谋？江海洋心乱如麻。冷静，必须冷静，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三弟和林峰他们，如果他们莽撞的行动不但救不出大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5: 三哥，怎么办？
6: 是啊，三哥，怎么办？

0: 手枪队有没有闹钟？
1: 没有。
0: 救大哥的跟我走。
2: 走。
3: 大哥，
4: 大哥，
3: 去哪儿啊？
0: 救大哥去。
5: 你们是知道了大哥被关在哪儿，还是说觉得自己能耐了，能跟日本人的大部队干了？
0: 那也不在这儿等着呀，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
1: 是是是，同归于尽。
5: 都这么想的，都想和日本人同归于尽。自打128跟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吧，就因为干过几个地痞，杀过几个汉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忘了手枪旅是怎么打残的了，
6: 忘了手枪营的兄弟是怎么牺牲的了。张大器，你是要把弟兄们扔在上海滩吗？胡闹！
0: 现在大哥被抓了，兄弟们都很着急，你说咋办？二哥，
7: 请兄弟们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
8: 经过我们多方侦查，已经找到了杜营长官员的地方，就在秋野的商行。不过这几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调动比较频繁，商行周围不亚龙潭虎穴，如果贸然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以想得到，秋野这次是算准了我们要救大哥，
8: 所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硬打硬冲会带来更大的伤亡。
5: 好在秋野的目标是守江队，只要我们一天不行动，他便不会动大哥。另外，龙先生，我被人盯上了，我怀疑是日本特务，所以我打算最近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
8: 那么吴宗道后边有什么想法呀？
9: 这个我跟他谈过了，他支持我救大哥。哎，现在除了便衣特务，
5: 我最担心的就是于志新了，他最近不对劲。
8: 怎么回事？
5: 之前

0: 大哥关在哪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他的消息来源已经被我们摸透了。马春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消息来源就没有了。可是他的消息却偏偏是正确的。这么说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串通在了一起。
1: 这个人不得不防了。海洋，关于救杜营长，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0: 如果绑架秋野和北川，交换大哥呢？
1: 不行，太危险了。
0: 这也是暂时的想法，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
1: 海洋，你刚才说绑架。海洋，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看啊。
2: 什么？绑架由美？
3: 二哥，你绑架个女的，你。这怎么干啊？
0: 现在有别的办法吗？哎，龙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情胜之不武，所以才让我们考虑一下。况且我们只是绑由美来换大哥，并不是要伤害他。
3: 要不咱直接把秋野绑了不就完了？
0: 绑秋野哪儿那么容易啊？由美就不一样了。我想秋野一定也想不到，手枪队会用这个办法，
3: 让人听了都丢人。
4: 哎，丢人就丢人了，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

0: 三哥，等这么长时间了，没看见真有人，这继续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走，先回家再说。
2: 干等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让尤美离开商行。
3: 二哥，要我说咱不行就换个人吧，我这心里头
4: 绑架个女的，你们算什么大老爷们儿啊。我是个女人，没那么多顾忌，我去。
5: 啊，你去这合适吗？你去，
4: 你又看不起我，我从小习武身手不比你们差，你们只需要把尤美引出来就行。相信我。

0: 小姐，
1: ，
0: 梦琪，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1: 帮忙？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你。
0: 帮我约个人出来。
1: 谁呀？
0: 尤美。
1: 你们不会是想
0: 绑架她？你是不是为难啊？
1: 说实话，江大哥，尤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本性并不坏。如果你们让我去欺骗她，我
0: 知道。如果良心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我再想办法。
1: 江大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会伤害尤美吗？
0: 这个你放心。我只会用他来换我的大哥，我保证他的安全。
1: 好，我相信你，这个忙我愿意帮。

0: 北川閣下、手紙が来ました。
1: 誰からのだ。
0: 子供です。すでに来ました。
1: 北川閣下、ともみはすでに客としてもてなしている。承知安堵。ともみ、承知安堵。バカが。
2: 北川，你这两天没休息好吧？你知道中国人觉得什么动物最丑吗？癞蛤蟆。你看你脸上的痘起的。
3: 杜凌云，
4: 你们守将队一向自命为英雄好汉，没想到也会有这种下三滥的办法，加一个弱女子来交换你。
3: 快点，
5: 老赵，
6: 哎，
5: 怎么样，
6: 成功了，北川押着杜凌云出门了。
5: 太好了，准备下一步行动。
7: 你看啊，这里是交易地点，这里呢是交易必经之路，我们在中途设下埋伏，先把北川的人放过去。一旦秋远知道情况，派了援兵，我们中途堵截他们。你们抓紧时间营救出杜营长，千万不要恋战。
5: 放心吧，陆先生。

0: 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礼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礼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今天超游团走进了广州新文化馆，传承粤语文化，共赴国风雅乐之。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不耍武功，只是喜欢押韵。Yeah, 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2: 变过碌蔗，
0: 变过碌蔗，温州州七国咁远，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3: 为谁冷却了的心？
2: 我就唱到这里。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
4: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好了，妈妈，有火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6: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烹炒煎炸皆是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显身手了。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这位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8: 阮老师好。
7: 你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上面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这种质量好的小肋排。首先呢，我们得抽一下水。
7: 我给您放。哎，
8: 谢谢阮老师。
7: 哎呀，不用谢，差不多了吧？
8: 啊，好。然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开火，哎，水开了，我们去一下沫，然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我们把血沫和脏东西洗干净，把葱切成段，把生姜切成片。
7: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8: 啊，我们把炒锅烧热。
7: 好嘞。
8: 锅热了，我们倒油。
7: 倒油。
8: 等油热了以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
7: 好嘞。
8: 开小火，对炒一下。
7: 做这道菜还挺讲究的。
8: 接着，我们倒入葱和生姜，把它炒香。
7: 已经闻到葱姜的味儿了。
8: 接下来我们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拌炒一下，我们再加入老抽。哎，这老抽不能加多，
7: 少点。
8: 哎，再加入生抽。
7: 生抽可以多一点。
8: 哎，多一点。再加点蚝油。然后我们要倒入一点水，把它煮一下，
7: 盖上盖子。
8: 稍微煮一下。
7: 好，
8: 好，我们现在看看差不多了。再加点盐。

0: 再加点醋，开大火，收汁儿。
1: 哦。嗯。
0: 好了。

这道无锡糖醋排骨就做好了，肉香浓郁，入口软嫩，酸甜爽口。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跟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吧。
0: 哎，立冬，不许说啊。
1: 那这个刚子不让说，我就更想听，
2: 更想听了。阮老师也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笑话你。是这样哈。昨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呢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了。
1: 密室逃脱是什么？我没玩过。
2: 就是现在年轻人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把人呢都关在那个小黑屋里头。然后让人呢通过那个解密呀、找线索呀。最后呢从这密室里头哈逃出去。昨天您不知道，刚子呢是一进那小黑屋，哇，就吓得大喊大叫了。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头就到处跑啊。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看那刚子那头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撞了一包。而且当时吓得那腿都软了。
0: 这瞎说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害怕吗？
1: 刚子，就是你这句话，有那么害怕吗？
0: 哎呀，阮老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我一进那小黑屋里吧，就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所以啊，才哪儿都找不到了啊。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撞的，哐当一下子哎呦，真起了一个大包。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吧，我那腿都软了。其实真的不是吓的，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特别疲劳，特别累，浑身都没劲儿，所以这腿啊直发软。
1: 我告诉你，你如果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不清楚啊，那有可能是夜盲症。这个就需要补点维生素 A 了。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守护员，它是温柔贴心守护者，专门帮助我们双眼防干涩，还有护黏膜，还有挡住那个燥气的伤害，它是我们眼睛的专属保镖。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觉得挺累，
0: 没劲儿，
1: 没劲儿。那你是最近免疫力低了，是不是这两天又跟他熬夜了？
2: 我说吧。前几天我看刚子半夜还在那儿发朋友圈。
1: 所以说刚子，你确实就熬夜了啊，半夜发朋友圈，免疫力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补点维 C， 因为维 C 呢是免疫防疫队队长，抗氧化、强免疫、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帮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人体吸收。另外呢，如果你总是觉得累，没力气，也需要补点维生素 B1，因为它是活力充电师，也是元气后勤小哥，调理代谢，安抚我们的神经，赶走浑身疲劳乏力，给你的身体呢加满能量。
2: 是您这一说哈，补充这维生素，我这几天吧，我是吃了点辣的。吃辣的吧有点上火，我这个嘴里头哈、跟那前几天一样，也起了那个溃疡了，现在也是疼啊。这个一吃东西嘴就疼。尤其是吃那西红柿。哎呦，特别的遮嘴呀、而且我发现哈、我特别容易口腔溃疡啊。这几天呢也是听您介绍维生素 B2， 我感觉我也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B2 的。
1: 立冬，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你经常上火，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在你体内缺乏维生素 B2 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因为 B2 是清火修护酱，它能细心的修护你，帮你修补口腔，还有帮我们修复皮肤黏膜，扑灭上火烂嘴角，抚平干燥不适。

0: 刚子，你看立冬这几天听我讲维生素，他已经知道自己该补充点什么了。你呀，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1: 哎呦，阮老师，那你得表扬表扬我呀。
0: 怎么了？
1: 昨天我叔叔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啊有点血压高，还手脚麻，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是同型半胱氨酸高
0: 啊。
1: 然后我就告诉阮老师了，我说我们阮老师都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补充叶酸。
0: 哎，
1: 我叔叔听我说完也表示，医生也让他吃叶酸呢。
0: 那行了，刚子。这几天你也没白听我讲啊，我跟你说，这个叶酸可以说是血管护航卫士，而且是资深的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为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保驾护航。其实不光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缺不同的维生素。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就是感觉到焦虑烦，睡不着觉，什么事儿呢他都看不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情况啊，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找那个心理科的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了。如果只是对你的生活有点影响的话，就是觉得有点烦，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跟他说你可以补点维生素 B6、
1: 哦、
0: 因为 B6 是我们情绪的安定官呢，是沉稳暖心的讲解员呢，啊，能够稳住我们烦躁的情绪，能够给我们缓解压力，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让我们的心神稳稳当当，你吃点试试呗。
2: 所以说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呢都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对了，您昨天说找到那个好的多维片的
0: 啊，
2: 可以就是六样一块补，不用分别是一样一样的来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您那价格您是谈下来了还是没谈下来啊，可不可以团购啊？
0: 首先我告诉你，价格还没谈下来。要谈下来，我刚才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这事儿了。因为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我自己觉得啊是真的不错，所以价格呢我试谈了一下不太好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六种维生素，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六种最最容易缺的
2: 刚需的，
0: 对，这种基础款，包括里边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叶酸还有 VC， 就这六样正好是咱们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作用是什么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清火，这一套就给干到底，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关键这款维生素呢含量温和，肝肾的负担很低哦，老少是用的话稳妥。
2: 也就是说这六种维生素它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打好地基，让这个身体呢牢不可摧啊。
0: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呢比作一幢一辈子我们要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么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这个大房子的底部的一个钢筋地基，加上一个基建班组。那么主食呢是砖瓦，蛋白质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啊那个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又是我们身体这幢大房子你让它别塌房的一个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它给我们的身体是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咱建一个高楼28、32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个大楼的地基你要打好，只有这六种你补充足了，你这个身体的基础呢也算是打好了，你再补充点这个那个，这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基础都没打好，你就想在这个上头把这个楼房盖高点，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了，不多了，不乱了，还有可能加重身体的负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危害。那么维生素 A、 B1、 B2、 B6、 VC 跟叶酸，它们在人体内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的深埋底层的一个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皮肤黏膜跟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呢打通我们的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脉络，兼顾造血新生机体。

0: 修护与免疫打底，默默夯实全身防疫、气血、代谢、修复的根本支撑，看似无形，却托住我们身体日常这个运转的安稳的底子，是守护我们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我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不深刻。这样，刚子，你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1: 嗯，准备东西？哟，
2: 这什么呀？这是？啊？积木啊？
0: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啊玩的这个积木。哦。那么，刚子都说了，李董，积木啊，我给你们俩示范一下，好不好？
1: 我看那上面有字儿哈。哎，是有字儿吗？
0: 你这近视眼还可以呀，有字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笔啊，这个是那个叶酸，看到了吧？哦，叶酸啊。然后呢，这个是维生素 A， 大家看到了吧？嗯啊，这个呢是什么？
3: 维生素 C。
0: 对呀，嗯，维 A 维 C， 这个是 B 六，这个是 B 六
2: ，B 六
0: B 六，这个呢是 B 二。我现在呢就把写着这六种维生素的名字，也就是你说的积木，摆在最最底下，啊。现在，刚子，大积木搭好了，摆在最底下。
3: 啊，这个做基底。
0: 对，然后呢，再有什么呢？额外的再进行补充。哦
3: 哦，就是等于把这房子盖起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0: 对呀。嗯。
1: 好，
0: 现在我给大家看。
1: 嗯，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0: 楼盖好了吧？哎呀，刚子，我现在给你找点事儿。你呢负责把最底下的积木，就是打地基的六款维生素的积木，你撤一撤看看会怎么样。
3: 拆房小能手呗。啊，我先拿最底下这个啊，哎，稳一稳，稳一稳。哎呀，还不好拿呢。维生素 B2
0: 再拿，再接着拿，
1: 拿个叶酸，拿，这个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B1，
3: 维生素 B1，看看啊，
0: 你看，刚子积木倒了，
3: 拿第三块就倒了，
0: 你现在先把它撤下去。
3: 哎呀，这使命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个太短命了。哎呀，真是啊！
1: 其实哈，这个阮老师给咱们做这个实验哈，我们都明白了，就是给我们展示形象的说明这六大营养素它代表着这个意义哈，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地基，你可能一个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哈，
0: 那有点稍微有一点。哎，
1: 对，一个有问题，可能还不会说让这个大楼给倒塌了啊。但是如果说两个、三个，哎，可能这个大楼
0: 就不行了，
1: 就倒了。就是地基呢，它不牢固了。地基不牢固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垮了。看来这六种维生素啊，就通过这个实验，形象的给我们说明了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必须得补上。
0: 那立冬这样的多维片有六样维生素，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个六大营养相互促进和协同闭环，首先这个 B1 加 B2 加 B6 再加叶酸，是 B 族内部的一个互助，共同参与我们身体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 B6 呢助力叶酸代谢利用，稳住我们的血液血管健康。 B1 B2 打底提神抗疲劳，相辅相成，稳住我们的精神跟气血。然后呢这个维 C 呢是全能助攻王，再有维生素 A 和 B2 是一起搭档共同修护，还有叶酸和 B6 再和维 C， 它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铁三角。那么还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它

0: 么两个一搭，维生素 C 可以提高维生素 A 的利用效率。总之，六大维生素它们在一块互相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呢就更轻。
1: 是，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
0: 啊，
1: 跟那别的国家的女排哈来比赛，
0: 嗯，
1: 那咱们国家的这女排的运动。

0: 的二传，还有的负责啪来一个控球啊，攻杀，对，主攻，这样咱们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它是一个道理，
1: 既打好了地基啊，又能啊相互配合和促进。那我就想知道啊，如果镁片的含这个六种维生素的量啊，阮老师，是不是它越多越好呢？
2: 哎呦，刚子，还真不是
1: 啊，真不是，
2: 真不是，维生素的含量真不是越高越好，吃多了也会加重我们身体负担。
1: 哦，
2: 那么我选的这个六种维生素的含量呢，都没有超过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它是非常温和的和安全的，而且它这个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那比方说啊，维生素 B 它内部呢相互的比例是很合理的，这个维生素 B1、B2、B6 约等于 1.25:1.20:1， 因为这个 B1、B2、B6 它的科学的比例是1:1:1，所以这两者的比例都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 B 族三者比例均衡，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经典平衡结构，很合理。还有维生素 A，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多余的部分呢不能直接随我们尿液排掉，而是主要呢储存在我们肝脏里的，你说存的太多太多了就会伤肝呢。
1: 嗯，
2: 而这一款多维片的这个维 A 含量不超标，
1: 嗯，
2: 低脂安全，不会堆积伤肝。
1: 嗯，好，
2: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它的配合是温和协调的，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保养，兜底不超标，很稳妥。
0: 嗯，这么一看啊，就这款多维片的优点真是不少。
1: 咱们是不是得催催阮老师？
0: 哦，对，
1: 这么好的多维片，那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
0: 对，
1: 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着急了。
0: 价格，
2: 待会儿我继续找厂家去谈谈价格。
0: 好好好，
2: 等这个价格呢谈下来了，我们呢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
0: 好，
1: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友，他的名字特别好，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这个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呢分别买的。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提高免疫力得买这 VC， 他就买了。明天呢感觉身体没有劲儿了，他就买点这个维生素 B1。后天呢嘴角破了，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那过两天呢感觉有点睡不着觉了，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啊，就这样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是麻烦，最主要的是费钱。今天呢也是听您呢介绍这六种维生素呢，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刚需的，可以为这个身体呢打好地基，让这个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一次补六样，这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
2: 是，
0: 他说如果阮老师您呢能够团购下来，呵，那就更省钱了。所以呢他也想试试阮老师您说的这款多维片
2: 啊。这位微友啊，你单一补充某一种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了，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你天天一样一样的吃，你觉得麻烦吗？我都有点觉得麻烦了，而且还会经常的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你说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了，一瓶一瓶，这价格真不便宜。
0: 对，
2: 而这个多维片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啊 A 呀、啊、B 呀、啊、还有 C 呀、啊、叶酸等等吧，就按照一个标准的配比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种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的挨个买挨个补。这样的六合一的呢就适合饮食单一啊，吃水果少啊，熬夜呀、啊、疲劳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吸收比较差的这些情况，是属于那种一站式补齐基础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我们的基础营养，让我们省心，它还百搭。况且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正好就是基本六种维生素的组合，它里边就是维生素 A、B1、B2、B6、VC， 还有一个就是叶酸，刚刚好给我们身体呢补基础营养这个短板。 能够维持我们全身的一个正常的运动。

0: 转，让我们健康稳定在线。那至于您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又想省事儿又想便宜点儿，您不妨的先等等，您等我把那个价格谈下来，然后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您呢必须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漏了就没了。
1: 嗯，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冬梅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天伦之乐，他发的呢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0: 好，
3: 阮老师你好啊，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的多维片挺好，我想试试你说这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展团购。
1: 还真是啊，如果今天不是听阮老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以为啊什么都是越多越好呢。
0: 其实我说的这款多维片呢，虽然它只有六种维生素，但是六种维生素啊都是我们日常最最容易缺的，护眼、护血管、本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所以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量，它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六种维生素含量的数值是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而且它这个配比呢又是温和协调，其中这个 B1、B2、B6 更加接近科学的比例，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就适合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你长期日常的基础保健兜底，不超标，很稳妥。那至于这位女士，你想试试我们找到的这款多维片，那必须得等我谈下价格了。
1: 对，
0: 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1: 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哈，同时给婆婆买了多维片
0: 哟。
2: 她买的呢，就是跟阮老师您说的一样，有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也是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哦。
2: 但是价格呢，不便宜。
0: 你看吧，
2: 但是她大嫂买的呢，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维片。
0: 嗯。
2: 于是她婆婆哈，
0: 嗯，
2: 两个一对比，
0: 嗯，
2: 一看她买的多维片才六种维生素，
0: 嗯，
2: 她大嫂的是20多种。
0: 嗯，
2: 你这个比他那个少很多呀。
0: 是
2: 啊，就以为呢他买的那个很便宜，说你这对我不好啊，你没有你大嫂舍得给我花钱呢。
0: 后来怎么呢？
2: 后来多亏他婆婆呢用了他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说只有六种，但是感觉呢却挺好，这回就真心的感受到他的用心了。
0: 嗯，
2: 所以这次呢看阮老师您要开展这个团购了哈，
0: 嗯，
2: 就想参加团购再给婆婆呢囤一点。
1: 看看这误会闹的啊，婆婆以为这维生素少的多维片它就不好，幸亏她婆婆都吃完了，
2: 嗯，
1: 感觉还挺好，
2: 对，
1: 不然这误会可就大喽。
0: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彼此的包容啊。其实这位朋友啊，您跟您大嫂啊都买多维片，这就足以证明你们对这个家里的婆婆是非常孝顺了。我呢要为你们妯娌两个人呢点赞。那么至于补充这个维生素呢，维生素的种类确实你大嫂买的20几种，你买的是6种，各种各样的啊，种类特别多。
2: 对，
0: 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60多种是不用都完全一样不落的全都补充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13种，而在这个13种当中，更为基础的就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6种维生素。那么这个6种基础维生素是给我们身体打一个基础。

0: 基础的，就相当于我们要建大楼了，这个地基这六种你把它补充充足了，你的身体也就是大楼的地基就基本上打好了。如果你额外再少点什么，你再补充一点，这样呢就更加能达到你要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地基没打好，你今天就补这一样，明天听人家说了我再补那样，那比例又不同，对不对？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好家伙，这就相当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积木、是不是相当于空中楼阁，
1: 你地基没了就塌了，
0: 就塌了呀。有的时候还可能补乱了呢，加重身体的负担呢，那会产生危害的哦。并且呢，这个六种维生素它不是简单的组合，它们是属于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个效果呢非常好。至于你想再给婆婆买点，那你就得等一等，毕竟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商量下来，等把这个价格谈好以后呢，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三个人就行了。
2: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4: 代号繁星计划。
3: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5: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6: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3: 谁是叛徒？
7: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小小生物君，如红衣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带着你第三小队，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一批军火买回来。
2: 你钱得给我呀，
3: 买武器的钱。
1: 你不给我钱，我拿啥买？
3: 自己解决。
4: 我答应你，
1: 这次任务你只要能够顺利完成，
4: 这批武器吧，你可以挑一点。

审美，你咋啥都知道的呀？

0: 都看到了啊，我没说错吧？
1: 少爷，你不要轻举妄动，我来想办法。
2: 您还想什么办法？我就弄死他不就完了吗？
1: 你不是他的对手。
2: 是不是对手得打起来看？
1: 小爷，我说过了，你不是他的对手，明白？

0: 大了吧？那平龙飞早就投靠日本人了，你们一分钱都不带，还跟着装装什么姜什么洋，万一暴露了，被一网打尽怎么办呀？
1: 喊啥喊？你喊啥喊？那俺们是谁呀？俺们是武工队呀，我们武工队怕过谁呀？那再说了，我们这回是化名来做教育，对吧？那个，只要不说，谁会知道呢？那除非是你出卖了。
2: 你看你这样就会，
1: 你会不会出卖呢？
0: 你猜呢？
1: 你是又欠拍了是吧？你我拍你，
2: 行行行行，边儿去，说正事儿。
3: 这杨大小姐，我呢，告诉你啊，这回来这儿做这笔买卖的人那多了去了。现在这高阳镇已经成了个是非之地。就在我刚才，那什么的时候，我听着了个信儿啊。现在有两个买家要合伙做这笔生意。我是想说，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合伙做这生意，怎么样？
0: 合伙？
1: 嗯。
0: 公平竞争，价高者得。为什么合伙呀？
3: 你带多少钱？
0: 我干嘛告诉你啊？
1: 好好说，啥态度
3: 啊？行了行了，说正事儿行不行啊？
1: 队长，你要热你就脱下。
3: 行行行，不雅，扇着。嗯，
4: 这大小姐，
3: 为了表示诚意啊，我可以告诉你，我呢就这么多钱。我知道你钱肯定比我多，但是我也知道你比我多也多不了哪儿去，对不对？刚才我说过了，人家是两家合一家，就算你出的价再高，这批枪他也到不了你手里。但是你跟我合作，咱要是合伙，这结果可就不一样了。再说了，跟我们合伙还能保证你和你全家的安全。我冒充江大膀子，再有你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乡长女儿陪衬着，这事儿瞒天过海不成问题。考虑考虑。
0: 事后怎么分成？
3: 五五分成，
1: 六四。
0: 我六，你们四。
1: 啥玩意儿？六四六？
0: 我六，我六六六六六六。
1: 三三三三。
3: 行，定了，就按你说的，六六平分。
1: 闭嘴！
0: 可是王队长，我跟你们合作还是有点担心。
3: 担心什么呀？
0: 我这次来是给杨家买枪的，可你们是八路呀，那我爹跟我哥是给
3: 这个，你不必担心。我王亮做事一向是一码

0: 归一马，我不会不讲道理。
1: 那行，也许你们放心，这次我们买枪只是撞撞杨家的门面，不想总受那牛鬼蛇的压迫。我向你们保证，这批枪我们绝对不会支持日本人。
0: 这个我信，
2: 懂事儿。
1: 那成。
0: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日一早一起上路。事儿谈完了，杨小姐请回吧。
2: 干啥呀？走吧，你还等我送你呢，都让你走了。哎呀，走吧，不送了。
1: 咋啦？
0: 啊，他不小心刚才摔地上
2: 了。对，没事儿，刚才摔到我们队长脚上了。
1: 活该。
0: 快走吧，我这热着呢。
2: 这死丫头，你是又想挨拍了是吧？啊，你怎么着啊你？
0: 队长，行行行，别装了，赶紧去送吧啊！
2: 时候不早，赶紧
0: 去，去。

0: 什么？你说江大膀子也来了？
1: 是北太行悍匪江阳，他不是在江湖上销声匿迹好几年了吗？传说他被八路给剿了。
2: 没有，就在刚才，这四合镇的龙家兄弟想在我的客栈动手，吃掉那秋水庙乡来的杨家小姐，没成想这半道突然就杀出一票人马，为首的自称是北太行的江大膀子。五爷，您猜怎么着？这举手之间就废了这龙家兄弟呀。
0: 一票人马，他们有多少人呢？
1: 五爷，会不会有人冒名顶替呀？
0: 管他呢，我平龙飞做的是买卖，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给咱们钱呢。
1: 五爷，他为什么为这丫头出头呢？
2: 要说起这杨家丫头，与那江大膀子的二当家关系是非同寻常。这二当家的当众说了，杨小姐是他的女人，谁也动不得。
0: 哦，
1: 五爷，秋水庙的杨德润和您可有八拜之交，这丫头要算起来也是你的侄女，等这丫头来了，你问问她，不就知道江大膀子这一行人的来龙去脉了吗？
0: 看来这回咱们高阳镇要热闹了。

0: 二当家的，来来来，商量点事儿。咱这是去哪儿啊？
1: 去高阳镇
0: 啊。啊，干啥去？
1: 买枪。哎，不，队长你咋了？
0: 那我咋觉得像去娶媳妇呢？
1: 这是谁呀、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俩的这破事儿不爱管，但咱这次是去干正事。
1: 还有，
2: 富国，
1: 没事，队长你接着说。
2: 富杰，
1: 妈呀，这傻娘们咋喊上真名了？行行，你赶紧去吧，
3: 你说这还我们队，
1: 我得去。
2: 太热了，车里憋着哈。
1: 不热呀，这小风吹的，多凉快呀。

0: 怎么这么热呀？快把我闷死了都！你不扇扇？哎呦，
1: 我这怪你毛病了我。行，你要是不扇，我让你妹妹给我跪地上再扇。
0: 姑奶奶，我求求你了。谁闹了？扇不扇是你的事儿，谈判还是我的事儿？
1: 我咋给你扇呀？我没带扇子。
0: 扇不扇？
2: 有风，行，你撅着不难受？不难受，
3: 立马屁崩死！你这嘴是马屁股？啊！
2: 哎呀，常保长，久仰久仰，
4: 平五爷客气，
2: 请。哎呀，张团长，张夫人呀，
5: 平五爷好，
2: 幸会幸会。
6: 来来来，请请请，
2: 请坐请坐。
7: 五爷，北太行的江阳和秋水庙的杨大小姐到。哦，
2: 快快有请啊！北太行的江大王也来了。
7: 这人不是北行的，我给搅和吗？啥事儿？
2: 哎呀，江爷。
7: 平五爷。
2: 哎呀，贤侄女。
7: 我说。
2: 请。
7: 哎呀，
2: 贤侄女啊，我跟你爹是八拜之交啊，我跟他一别数年未曾见面，怎么样？他一向可好啊？
7: 托五叔的福，我父亲一切都好，来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我向您问好呢。
2: 好，这样，各位。 还有几位购买者还没有到，咱们稍等片刻啊，稍安勿躁。五爷，乌鸦岭的范爷来了。
8: 范爷，
2: 平五也好，范爷好，请坐。哼，
8: 范爷也来了。
2: 这。
8: 常保长跟范爷也是旧识啊，哼，岂止是旧识啊！当年常某一批烟土途经乌鸦岭，按道上的规矩，拜贴礼金是一样不少。结果呢，被范某吃个精光，害得我是狠狠的赔了一笔。这笔账啊，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如今呢？
9: 这等不懂规矩的人也竟敢前来交易，平五爷，你得多多的提防啊！啊，常保长，在这个道上混讲究的是弱肉强食，你的货保不住，那怪你没用，还好意思在这儿哭丧？你敢说谁没用？你再说一次，
8: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9: 再说一次，
8: 老子就说你。
9: 怎么了？再说！老弟说，
10: 二位，这能动手就别吵吵，这是平五爷的府上，自重。
9: 你是什么东西？
10: 你怎么骂人啊？我骂你？
9: 老子还……不过，这是平五爷府上，收起来。
8: 在下江阳。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北太行江爷啊！哎呦，失敬失敬。想当年范某初出江湖，栽在几个小毛贼手里，幸得江爷派人相救，这才保住了性命。至今范某还欠江爷一个人情呢。范爷客气了。
9: 当年是那几个小子黑了江某的一批货，江某原本是想教训他们一下，没想到把范爷给救了，顺手之劳，不足挂齿。
2: 啊，范爷，请坐。
9: 平五爷，既然咱人都到齐了，咱就谈正事儿。
2: 要是周老大和胡善人不来的话，那么咱们的人都到齐了。

0: 行，既然各位都是来买枪的，咱说话也别绕弯子。实不相瞒，我江某带了10斤黄货，各位都开个价吧。
1: 江湖传言，几年前你江大膀子在太行的寨子里被八路给拔了，不知如今又从哪里？
2: 凑了这么一大笔钱，该你说的你说，不该你说的就别说。好，江爷果然豪气啊，出手阔绰，给足了我五爷面子。好，不过。 大家一路鞍马劳顿啊，还请各位在镇上落脚歇息。明日平某人为各位洗尘接风，等养足了精神，咱们再细细的商谈买卖之事，不迟。哎呀，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恕不远送。
3: 好，告辞。行了，常保长，
4: 告辞，我说。

0: 刚才人多口杂，侄女也没好好拜访您，要有礼数不周的地方，五叔您莫见怪。
1: 哎呀，贤侄女儿，你太客气了吧！我和你爹呀是八拜之交啊，啊，咱们都是自家人，不拘于那些礼数啊。正好，我正要找你问话，嗯，来坐。
0: 五叔，你想问什么呀？
1: 侄女儿啊，和你一同来的那个江大膀子，是不是就是当年的那个号称北太行的悍匪江阳啊？还有那个二当家的，和侄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五叔，江大膀子那一伙人的来历，容侄女先卖个官司。只是侄女有件事儿想问问五叔，这批军火可不可以直接卖给我们杨家？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批枪，要不然我爹也不会让我冒这么大的险跑这一趟。
1: 侄女啊，你给五叔出了一道难题呀。五叔既然在道上广传消息，引来了各路买家，那就必然要公平竞争，最终价高者得之。如果五叔说话不算，将来怎么在道上立足呢？
2: 爷，
1: 啊，走。
2: 这
1: 不是外人，是我的侄女。有话当说无妨。
2: 哎，爷，属下按您的吩咐，已经把那批武器啊运到了八王坟的地道里了。那铁锁呀，是找最好的匠人特制的，保证万无一失。
1: 好，做得好。告诉弟兄们，看紧点儿。你可以下去了。
2: 好。
0: 五叔，您的顾虑侄女都理解。您看，侄女有个法子，让您又不失信于天下，又能大赚一笔。只求最终这批军火能落到我们杨家，不知五爷愿不愿成全？
1: 哎呀，贤侄女，有何妙法？说来让五叔听听。
0: 是这样，您刚才不是提到江大膀子一伙人吗？

0: 事儿就和他们有关系。
1: 哦，哎，那个张队长所谓的治安团，也不过百来条枪，靠他老婆娘家的亲日势力，才勉强站住脚。邱水苗的杨家这些年，更是外强中干，朝不保夕。这些人，其实都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
2: 是是是。不过，那江大膀子可是个狠角色，如今再次出山，怕不好惹吧？
1: 什么江大膀子？分明是个假货。

0: 芙蓉客栈那儿我已经安顿好了，离这儿就隔着三条街。凭五叔那儿我也打过招呼了，可是他还怕失信于人，不敢偏袒我，只好公开较劲儿。不过我们两家的本金加起来是最多的，依然胜算在握。
1: 陈科长，
2: 快点，快，
1: 知道
2: 来了，
1: 队长，
2: 杨亮小姐，
1: 来了，不，你先回去休息，我们想商量点事儿。
2: OK， 我坐前面，走。
3: 别，开始。
4: 欢迎来了。
5: 进来说吧。坐。
6: 杨小姐也在。
5: 说事儿。
6: 既然江爷这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范某实在眼馋那鼻腔，可惜财力有限，一心想跟您搭个伙，咱们联合做好这个买卖，咱们两家四六分账，我四
7: 您六，
6: 不知道江爷意下如何。江爷，兄弟，我是诚心想跟您合作。这样，我再退一步，咱们两家各出五成本金，货到手后，依旧是四六分账。这下，您总该满意了吧？
5: 这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信用。实不相瞒，我与这位杨家大小姐早已经有约在先，你说如果我现在见利忘义的话，以后在这个道上我也不好混，是不是？
0: 我和江爷一路同行而来，早就定下了这联手协议，你非要插一杠子，还当着我的面大言不惭，你也太不拿我们秋水庙杨家当回事了吧。
6: 秋水庙杨家又怎么样？你爹是日本人委任的镇长，你哥哥是治安团的中队长，是不是？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还以为他真是北太行的江阳？哼，黄毛丫头，你还嫩了点儿。
5: 那范爷以为我是干什么的？
6: 之前在平府，我故意讲就是颠倒黑白，这位江爷毫无觉察，还故意迎合我，可见你根本不是江大膀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八路。
5: 不一般。

0: 说对了。丫头，怕了吧？现在知道真相已经晚了，想去告发也来不及了。你只能乖乖的等着灭口，你这叫自投罗网。
1: 你看啊，既然范爷都说得这么透了，要不范爷你也教教人，这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实不相瞒，我范某早就想做了这个丫头片，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不如我们联手做了他，平分他的本金，再合伙买枪，定能稳操胜券。长官，给个话吧。
1: 那杨大小姐一枚呢？
2: 我是嫩了点，可也没有范爷您想的那么笨。实不相瞒，小女子不但知道他们是八路，我还知道这位是武工队第三小分队的队长王亮，是吧？
1: 说对了。
0: 什么？你知道？因为杨家人可是跟日本人做事的，你这样跟八路混在一起，还替他们掩藏身份，你这不是引火烧身？你不怕牵连你全家？
2: 怕什么呀？反正之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如今被你给拆穿了。可是刚才你不是说了吗？现在知道也晚了，上报也来不及了呀。所以，叫自投罗网，对不对？
1: 好主意。
0: 我瞎了眼。我范某人一定守住这个秘密。枪，我也不争了，咱们后会有期，告辞。
1: 不送。
2: 哎，等等，王队长，你不能让他们走。
1: 大小姐不想让你走，那是有话想跟你说，要不再坐下聊聊？
0: 聊聊，
1: 聊聊。
0: 长官，你可别逼我。

0: 范长风死了，啊，就死在他住那客栈里。这可是凭我的眼皮立下，谁这么大胆？保证，这人人都知道咱们跟那个姓范的有过节，现如今他横遭惨死，只怕这旁人会把这笔账栽赃在咱们头上。
1: 不可不防啊！对，夫人，你说这范长风到底是谁杀的？这按情理之说。
2: 常保长和范长风素有旧怨，杀人动机肯定大一些。可这江的膀子下要重新搭起山头，得需要大量的资金。他要想杀人劫财，也在他的城里之中。这个凶手到底是谁？
3: 一时还真不好说呀。这货还没有见到，杀戮就已经开始。这趟生意真是万分凶险啊！夫人，恐怕咱们是来错了。
2: 废话，你我人都已经在高阳，你说这些话得屁用？瞧你那窝囊样！ 人家能动刀动枪杀人，难道咱们家伙是摆设吗？

0: 爹，爹，不好了，范长风死了。这，你慌什么呀？死就死了吧，让他们互相掐去，互相杀去，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反正赢家只有一个。各位，请品茶吧。
1: 这是我的挚友，刚刚给我送来的，今年的春茶，西湖龙井。平五爷真是好雅致，谈生意也不忘风雅。哎呀，遗憾呐，昨天齐聚我府上的还是五路朋友，可是今天。
2: 转眼之间，就少了一位啊，真乃遗憾呐！哎，你们都看我干嘛呀？昨天晚上我就没离开屋门半步，范长风的死，别想赖在我头上。
3: 我们夫妇二人。 因为旅途劳累，昨天一点灯我们就睡了。
4: 江某昨晚与兄弟们开怀畅饮，直到天色破晓。当时杨大小姐也在场，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5: 说这些都是废话，说了也白说。真正的凶手早已想好说辞开脱了，断不能自己蹦出来承认吧？
1: 各位。 各位道上的朋友，都是平某之邀，远道而来。遗憾的是，在平某的地面上出现了这种遗憾的事，平某已经深感内疚啊，还望各位朋友相互不要再猜疑，以免伤了和气吧。啊，好，咱们现在谈正事吧。
6: 抬上来吧。

0: 请验货吧。嗯，果然是好香啊！不错，真是不错。
1: 谢谢。

0: 各位朋友都已经验了货了，请出价吧。
1: 我出3000，先大洋。
2: 我出5000。
3: 我们出15000，显大洋，另外再追加1500斤烟土。按现在的行市，即便江野的10斤黄货全拿出来，也敌不过我家出的价码吧。不过在我们之中，如果是谁杀了范长风，并吞了他的本金，那这个人应该有雄厚的财力来追加高价的。

0: 各位，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谁有着杀人越货的嫌疑。
1: 我真的加不了了，这批货啊，我放弃了。
2: 江某早就报过家底啊，一共就这十斤黄货。夫人既然出如此大的手笔，那我只能放弃了。
3: 张夫人错了，我这还有一万两呢。五叔，我和江大哥合伙，一万现大洋加十斤黄货，这足以压得过张夫人的开价了吧？
4: 两家合一家，还可以这样吗？
3: 我自愿和江爷合伙，共同出价，有何不可？
2: 那既然这样，江某就谢谢杨大小姐了，啊？各位，还有加价的吗？
5: 如果没有加价的，那么这批货可就是归了人家江爷了。
2: 承认，永爷，咱取货去。
5: 江爷，不着急，请坐。这批货已经是江爷您的了，您放心，我已经将这批货藏匿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到时候我会亲手送到江爷的手上，但是有一事还要烦劳大家，那就是请各位在高阳再多住两日，因为范爷毕竟死在平某的地面上，按道上的规矩，平某必须得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如果两日之后仍查不出这凶手的话，平某无话可说，到时候还请各位作证，我与江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6: 既然这货啊是江大膀子和杨家丫头联手买下的，只要在交货前干掉其中的一家，剩下一家的本金啊就难以支付了，这场交易啊就得重新叫价。
7: 那我们挑哪一家下手？
6: 笨蛋，这还用说呀，当然是那个软的捏了，啊！先办了那个姓杨的丫头。
3: 谁呀？
8: 我，常保长。
3: 请进。常保长，快快请坐。常保长，这大半夜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6: 丫头，何必明知故问呢？
3: 难道是想在交货之前动点手脚？
6: 你说呢？
3: 这还用说吗？我要是有什么意外，那江爷肯定凑不够钱买这批军火。按道上的规矩，那就得重新开市叫价。那个时候你早就吃了我的本金，这批货自然就被你收入囊中了呀。
6: 果然是聪明伶俐的丫头啊。啊，只可惜啊，马上就要香消玉殒了啊。
3: 这话未免言之过早吧。来人，

0: 坐下，坐下，坐下说话，啊！常保长，你别着急，有事咱们好商量。
1: 你说这平戎飞收了咱钱，不给咱货，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也就是。
2: 你说这各路人马都不让走，说是要追查凶手，哎，我就想了，就这两天时间，你这能查出个啥呀？啊，
3: 就是啊，
2: 说说。
1: 哎呀，坏了！你说这姓平的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还不让咱们走，这不摆明了告诉大家所有人，想要买枪，不赶快黑吃黑吗？
4: 有道理，我说有道理。大红老师，你俩跟着。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7: 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8: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
11: 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6: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4: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 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0: 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

0: 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

0: 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自愿和江爷合伙共同出价，10000现大洋加10斤黄货，
10: 干掉其中的一家，剩下一家就难以支付了。
11: 如果没有加价的，这批货可就是归了人家江爷。
12: 拖延时间，告诉大家所有人不让咱们走，想要买枪赶快黑吃黑。
10: 我说有道理，丫头，咱们做一个交易嘛，啊，只要你说出钱放在哪儿，我就放你条生路。
9: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你拿了钱不杀我，你别说我爹我哥饶不了你，就连江大膀子那儿你也说不过去啊。
10: 那可咋办呢？你说杀你不行，不杀你也不是，你给出个招吧。
9: 好办呀，你现在就回去，我就当这件事儿没发生。你笑什么呀？
10: 你说呢？行了，我也看出来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样吧，这钱呢我不要，这枪呢我也不买了，不过我常某人也不能白来一趟。
9: 那好说呀，等我拿着枪我分你一点就是了。
10: 杨小姐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闺女，出手阔绰，

0: 不过呢，我已经放弃了买枪的念头，但是对杨小姐呢？啊！你干什么？杨小姐真是美人啊！啊！长得如此标致啊！
1: 你敢？
0: 没敢，不敢的。
2: 杨姐，付琴说的对，哎，有俺在呢。俺是主动自己过来的，俺就寻思吧，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这不安全。
3: 有你啥事儿啊？
2: 啊，杨姐，她也是俺让她来的。
3: 不是，这不是，这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是，是我主动要求过来的。我是怕你一个女孩子想在这儿。
2: 哎，咋说话呢？这是。
3: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敢说的，我刚才咋说了？
2: 你不是这么敢说？
3: 行了，我求求你了，这儿没几事儿了，走吧。
2: 这真不是啊，别！哦，杨姐，你看这时候也不早了，那俺们俩就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哎，走吧。
3: 不是你，
4: 谢谢你。
2: 杨姐，你这么客气干啥？
3: 俺石大虎最恨这个男人欺负女人了，这女人不是用来被欺负的。
2: 行，话说完了啊，话说完了，走走走，我忙你的去吧啊。
3: 忙什么呀？我的随从都死了，我一个人害怕。
2: 这
3: 大虎哥，
2: 哎，这不是闹着玩的，丫头，这真不是。我求你了，爷，你赶紧走吧，这儿真没。
3: 你等着杨小姐把话说完行不行？赶紧接着说。
2: 他说完了。
0: 杨小姐。
2: 他说完了，
5: 他想跟我说的话是一样的。付杰，谢谢你，但是我还是觉得大虎哥比你靠谱。哎，
2: 所以我决定让大虎哥留下来陪我。哎，杨姐，杨姐，这边走，这边走，
5: 快走！
2: 我，
5: 杨姐，你别害怕啊，有俺大虎在，你欺负你，你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2: 你跟人待着吧，行，我走，待着。
5: 啊，来来来来来，俺真甭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走了就。啊，杨姐，你喝点茶。啥事儿啊？啥事儿啊？嗯，
6: 大虎，你看那个这么艰巨的任务啊，有你在，真的，你要换成是我，我心里边真没底。
5: 你也看出来了？
6: 哎，你就放心吧。是啊，那有你在，我能有啥不放心的？啊，那个。
5: 今天朱三爷跟你说的那几句话，你可一定得记准喽。
6: 朱三爷，啊，
5: 今天干说啥了？
6: 这个要想娶媳妇儿，那就得死缠烂打。你咋知道的？还有啊，这个，俺最恨这个男人欺负女人，女人不是用来欺负的。
5: 对，不，这这句是俺自己想的。
6: 哎呦，真是聪明。
7: 行，没事了，回去。
2: 杨姐，哎呀，
7: 此地不宜久留，抓紧时间回客栈。
2: 不是，俺们这还
7: 快点。
8: 你走不走？

0: 将爷，这麻烦您给平五爷禀报一声。
1: 好，你稍等，稍等。

0: 平五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常包拯，他刚才到杨小姐的客栈，欲想图谋不轨，幸亏这个富二爷及时出手相救啊！真没有想到，这个常包拯真是这个，怎么能是这种牵佞卑鄙的小人呢？
1: 死得好，该死！死有余辜。我早就看出这姓常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没有想到竟然如此下流之事。如今犯在江夜手上，真是大快人心啊！
2: 各位，咱说点有用的。既然这个姓常的能干出如此不义的事，那之前范爷的死十有八九。
3: 也是他所为，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少一个竞争对手，再白捞一笔本金。
0: 哎呀，江爷，你真是言之有理呀！一定是这个败类所为。
3: 既然如此，那么从这姓常的落脚之处，定能搜出两笔重金了。一笔是他带来的本金。
0: 另一笔就是他从范爷那儿抢来的。张夫人所言极是。哎呀，张夫人真是所言极是啊！江爷，咱们要不要我过去看一看？行。
4: 爷。
1: 这都翻遍了，这一个大字儿也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那两笔钱都跑到哪儿去了？问我？哼，我可是早就说过了啊，我是在杨大小姐的客栈里做掉的常包拯，这儿我都没来过。
0: 来没来过，只有江爷您自己知道吧。张夫人不用这样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请直说。
3: 平五爷，常保长和范爷都死在您地盘了，您怎么都给个说法啊？
0: 张夫人，好说好说。待平某人把这个凶杀案调查清楚之后。 一定给各位一个说法啊！那您要是明日还查不清楚，我们几个是不是还要多留些时日？不，不管发生什么啊，咱们的买卖照旧啊！今天天气已经很晚了，各位回去休息休息吧啊！请。
5: 不用说呀，那这肯定是姓张的夫妇这两口子干的。范长风和常保长的死都属于突发事件，这姓张的怎么可能知道？再说了，他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那两笔本金给转移走？队长，会不会是别人干的？
6: 队长，我先声明啊，我这两天可没单独出去行动过。
7: 啥乱呢？这是，我是跟队长说，会不会是别人干的？啥子？
6: 那也许这俩人都做了张队长的枪了。
5: 嗯，我同意四杰的这个意见，说的很有道理，一定是那姓张的那两口子使得坏，然后这两个死人就说中了他这个道了。哎，
7: 那照你那么说，那咱们也让人当枪使了？
5: 不可能。
8: 范长二人都是道上混了这么久，不能这么轻易就让人当了枪使。还是
9: 队长说的对，有道理。哎，
8: 长生，你赶紧去做饭去吧。
6: 对呀，我你们先说着啊，我
8: 做啥饭呀？做饭这，
9: 你以为是你家呀？
8: 哼，队长，我感觉这次交易背后。 一定另有玄机。
1: 平武一直在找借口拖延交易时间，而我们各路人马都是携带重金远道而来，现在人一个一个死了，本金却下落不明。
2: 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平龙飞这老小子，这个幕后的组织者所操纵安排的。就这老小子想让咱们各路的买家一块黑吃黑，然后呢，他从中再坐享渔翁之利。我说的对吧？
3: 你说的啥呀？俺咋就没听明白呢？
4: 哎，诸位，会不会压根就没有枪？哎，是他们使的计，让咱都受骗了。
5: 我说两句。依我朱某人的江湖经验，不至于。毕竟他都是从道上招来的这帮人，万一他拿不出枪，他不好交代。
6: 对了，我那天私底下去他府上的时候，好像听他那个师爷汇报说，将这批军火已经藏到了一个是八王坟的一个密道当中。
7: 那既然如此，咱可以先过去摸摸，探一探到底是有没有这批枪。
6: 不行，我那天特意听他说，好像是因为安全的问题，给那个门安了一个特制的大锁。
3: 啥玩意儿？锁？嘿，有朱三爷在，还啥锁开不开？是吧，三爷？
5: 见笑，
3: 没事，
5: 见笑。
4: 这地方也太邪性了，夫人。这各路买家个个横死了，现在这笔生意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了。咱还待在这鬼地方干什么？收拾收拾东西，溜了算了。
8: 你傻呀你！现在姓常和姓范的两家本金到现在下落不明，你我要现在连夜撤了。那趁火打劫做贼心虚的屎盆子肯定扣在咱们头上，这以后再到道上混，各路势力肯定认为是咱们吞了那两笔重金呢，后患无穷啊。
4: 对呀，还是夫人英明。那依夫人之见，咱们眼下该怎么办？
8: 忍，必须忍过今晚，忍到明天交易结束，咱们马上打道回府。
4: 那这枪咱还买不买？
8: 你装脑袋！
9: 什么情况？
8: 嘿，你
9: 那什么情况？
3: 那边果然有一个密道入口，不过不太吉利，是个大坟。
9: 坟？
3: 你说你？
9: 问你话呢。守卫都解决了？
10: 没有守卫。
9: 没守卫？
10: 有蚊子。
3: 你别再扑棱了，
9: 你行了吧你？
3: 那你让老程看着他来，我给你看着他。

0: 是，哎呀，开不开了吧？哎，杨姐啊，这有劲儿了啊，有的是力气。行，
1: 瞧吧，你美的你。
2: 杨姐，别着急啊，再来一次啊！哎，咋进来了？
1: 你猜，没事吧你？

0: 哎，
1: 看来这锁还真是特制的。
2: 这大锁呀、
0: 啊，这么大。
1: 三爷，
0: 啊，
1: 有问题吗？
0: 不足挂齿。
2: 咋了这是？
0: 太大了，这有点难。
2: 大哥，
0: 不过这不难啊，也显不出我朱三爷的本事啊。
3: 这都啥时候了，别吹牛了，赶快吧。
0: 来，让开。

0: 这是啥？空的。什么？这不是啥也没有吗？这，
1: 哼，赶紧走，把门按原样锁好，听见没？

0: 少，哎，这个大锁果然被人动过。是的，咱们的行动没有被别人发现吧？
1: 爷，按您的吩咐，把王坟附近的兵力全部撤了。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去，咱也不知道。
0: 爷，这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啊。爷，那咱下一步怎么办？今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批军火送到咱们事先说好的那个地方。

0: 你走走走走走，你俩连门都……
1: 咱们啥都没有呢。是啊，这咋可能？这啥都没有呢。
2: 根据我的江湖经验呢，他们肯定是把这批军火换地方藏起来了。
3: 大家都听见了吧？啊，人家是有江湖经验的啊。那我问问你，凭你的江湖经验，枪藏在哪儿了？
0: 这个跟经验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明天早上他们就得交枪。要不咱就再等一宿，我看看他明天还能耍什么花样。行了，没事都歇了。
1: 姐，你别吵了，走走走走，
0: 干嘛呀？
3: 哎，大虎。
1: 啊？
0: 你别去了，傅杰一个人成。
1: 我干啥呀？那朱三爷都说了。
3: 哎哎，大虎，那你就别去了。一会儿我找你有点事儿。
1: 啥事儿啊？大事儿，这么大事儿，那等俺送完回来，这还来得及来不及？
0: 我来不及，来不及了。不是，燕子姐，你自己以后小心点儿啊！我最恨这个男人欺负女人了，这女人不是用来被欺负的，你小心点儿啊。
4: 好，大虎哥。
0: 不行，安安。
3: 大虎啊，你没觉得你今天脑袋特别亮吗？
1: 你看，兔三爷又夸俺了，来了。

0: 还真被你给说准了，看来这个平龙飞还真够黑的。黑道上的事儿见多了。啊？我是以前听说太多了。
1: 我倒是也听说不少，但是像他这样阴险毒辣、滔天巨蟒，倒是头一回。
0: 看来明天他该对我们动手了。
2: 那也没办法，反正咱们现在是走不了。
1: 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干？

1: 我们已经到了。哎，怎么不见我的育婴侄女儿啊？杨小姐家里临时有事，将本金交给江某全权代理，自己先行一步回去了。既然如此，那就请大家一步和我一起验货。行。
2: 队长仗义吧？你说呢？那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你队长能帮一个汉奸的女的？
3: 不许你说我是汉奸女啊！
2: 那我是实事求是啊！
3: 那也不许你说。
2: 行，那就不说。哎，不过啊，我还告诉你，我们大虎也是最恨干架的。
4: 为啥？
2: 那年去年啊，我和大虎打一块去执行一个任务，然后呢，逮了那些俘虏以后，我就跟大虎说：“我说大虎啊，咱们得优待俘虏，你不能这样。”

0: 哎，对，没错，就跟你现在这样，拿着枪对着那几个就直接啪啪啪全给打死了。
1: 你行了，都说完了，你还扯着枪配合我干啥？
2: 姐，我必须要得到这支枪。
0: 拿就拿呗，咱不都说好了吗？就六分呢。你干啥呀？
2: 只有出卖你们，我才能得到这支枪。
1: 你，回头。

0: 真是高明啊。
1: 张夫人过奖了。
2: 爷啊，爷啊，不好了，爷，咱们的东西不见了。
1: 什么？
2: 锁被人撬过了，咱们的军火全没了。
1: 没了。
0: 五爷，你这是？
1: 事已至此，听某人说话可就不太好听了。到我手中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就只剩下张团长夫妇，还有你江爷。现在我的暗道门被撬，军火不翼而飞，请各位给我做个解释吧。
3: 听五爷，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是说，怀疑军火是被我们两家中的某个偷去了。
1: 不错，先是范长风死于非命，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他的本金却不翼而飞。接着就是常保长又死于江爷的手下，他的本金也不见了。现在我藏得如此隐蔽的地方的军火也都被搬空了，各位好好想一想，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同一伙人所为，目的就是想把这次所有参与交易人的财和物全部尽收囊中。
4: 听五爷您这意思，您是已经知道了是谁雇了这批枪？
1: 昨天晚上杨大小姐到我的府上向我哭诉，说有八路威胁，而且这个八路是武工队的队长。
4: 你是说这批枪被八路给劫了去？
1: 你说呢，王队长？
4: 什么王队长？
1: 八路军武工队三小队队长王亮。
4: 江某是诚心实意来跟五爷您做这个生意，没想到被五爷摆了一道鸿门宴，想把各种罪名加到我江某身上，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1: 哎呀，王队长，你也太小看平某了吧。啊，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我早就看你小子图谋不轨，所以我留了一手。想见识见识吗？来啊，给我带上来。
5: 五叔，你得替侄女做主，我差点死在这些歹人手里，再也见不到父兄和您了。
6: 不要怕，见着你有五爷给你撑着，给你顶着，你就把昨天晚上你跟五爷说的那些事情跟大家说明白说清楚。

0: 我在来高阳的路上碰见了这伙人，他们看我一个弱小女子势单力薄，就挟持了我，吃了我带来的本金不说，还逼我配合他们。杨成要合伙，后来拿我做饵，先后杀了范爷、常爷，再把他们带来的本金一并吃掉。
1: 那五爷藏这儿的军火哪去？
0: 都是他逼我去五爷的府上打探出军火，都藏在这里，就连夜带人偷走了军火，再让这个姓傅的把我带到郊外想杀人灭口。幸亏五爷发现了端倪，我刚被带走就派人马去拦截，才保住我的性命，我才能回来揭发这个人的阴谋。
2: 杨大小姐，你不愧是汉奸的女儿，但是单凭这丫头一面之词不足为证。
3: 爷爷，爷，您看，这从江大榜里房间里发现的大洋，我们查清了，这跟范爷、常爷、杨小姐所提的数目一样。
4: 王队长，证据确凿，怎么样？还想狡辩吗？
2: 行，我王亮斗不过你丁，我认栽，要杀要剐，请便。
5: 哎呀，王队长，杀和剐我可舍不得，我得把你压在我的大牢里头，然后慢慢的审，直至问出我的军火的去向，然后我再把你交给坂本太监，让他好好的照顾照顾你，怎么样？
4: 来呀，把他给我压下。
5: 张团长、张夫人，事情已经了明，咱们回去慢慢的说，好吧？
6: 钱真英，咱们也回去。

0: 干啥呀？你少说话！你别怪放！我干错人了！你好什么呀？不是我都不好，爸爸，你说我干错人了，这汉奸婆子，他往哪想？他出门？瞧你那没出息那样儿！为了给你解气，咱出去以后把这汉奸婆子给崩了吧！
1: 老程子不还得来救他吗？这等救着以后，我心里边憋屈，都崩了还憋屈啥呀？也憋屈，真的。
2: 不是俺们玉英，其实还挺好的，
0: 还行。哎呦我呀！
2: 你这把我绳子给我解了，
0: 我是待着得了。
2: 你给我解开嘛！你这不都求你了？
0: 再说话，把你嘴塞上。
2: 哎呀，你这解开吧，行。哎。

0: 来，先斟点。
1: 五叔，先敬你一杯。你可给五叔立了大功啊！我真羡慕我的杨老哥。

0: 居然会有这么一个闭月羞花又如此聪明伶俐的好闺女。
1: 五叔，您过奖了，玉英不过是卖弄了点小聪明，这背后的大事还得五叔您给撑着，我这做晚辈的哪敢把功劳据为己有啊。五叔来，应该我敬您。
0: 来来来，真是闲侄女儿啊，闲侄女儿，你这个小嘴儿有多么的甜呐！啊，居然能把这帮土八路给哄得神魂颠倒啊！
1: 五叔，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些土八路送给日本太君请功领赏呀？
0: 啊，这个还不着急，等把所有的钱财收入我的囊中之后，我会亲自把他们送到晋东城，交给太君，让太君处理他们。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五叔的牢房那是相当坚固，连一只耗子他都休想跑得出去。
1: 那就好。五叔，之前侄女跟您有过约定，等事成之后，什么功啊赏啊的，我通通都不要，我只想要这批枪，好让我们杨家有底气拒绝那牛鬼兽的逼婚，我也可以和我意中人终成眷属。现在长范二人一死，这八路也让您给抓了，他们三家的本金也被您收入囊中，您看可不可以早点把这批军火给我，我可以早点回秋水庙，我父亲也省得担心挂念。
0: 这个嘛，贤侄女儿就不要着急了啊。你想，所有携款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是不是还有一家尚存呢？
1: 您是说张团长夫妇？
0: 不错呀，我托贤侄女的福，找到了土八路这么好的替罪羊。所有这回携款想到高阳镇进行交易的人，他们的物和字我都要收入囊中。我能够放过这张师傅？
1: 姜还是老的辣。
0: 贤侄女，五叔向你做个保证，等所有的钱我拿到手之后，我会亲自的把这批军火交到你的手中，啊，然后再亲自出面找你爹，劝你爹退掉那个姓刘的这门亲事儿，然后再去找那个如意郎君，啊，替你保媒说亲，你看怎么样？
1: 此话当真？
0: 哎呀，傻侄女啊，五叔能骗你不成啊？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五叔，侄女在此先谢过您。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夫人啊，既然元凶已经查明，那帮八路啊也全部被生擒，咱们何必急着离开呢？不如多住些日子，等到平武找到军火，说不上还有重新出嫁的机会。若日军派人来押解八路，咱们留在这里，说不上还能沾点功劳呢。啊，
3: 你猪脑袋呀！啊，合着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呢？啊，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那平武和那杨丫头联手做的局，打的他妈什么八路的幌子，吃掉咱们各路人马。不行，咱们给马上撤，马上，要不然呀，那咱们肯定会落一个姓常姓范的下场一样。

0: 哟，张团长，小夫人，这匆匆忙忙的要去哪儿啊？大半夜的，不困呐？
1: 不困。
2: 香，真香，
3: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4: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5: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

0: 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丧身饭，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丧身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丧身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丧身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
1: 这款黑芝麻核桃丧身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丧身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丧身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芝麻核桃丧身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丧身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丧身粉，咱们呀就选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块，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黑芝麻核桃丧身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丧身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丧身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卖爆单黑芝麻核桃丧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3: 黑芝麻核桃丧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
0: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丧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

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人一个一个死了，本金却下落不明。
13: 不管怎么样，明天早上他们就得交枪，我看看明天还能耍什么花呀。
14: 这批枪被八路给劫了去，
15: 你说呢，王队长？
16: 只有出卖你们，我才能得到这批枪。
12: 杨大小姐，你不愧是汉奸的女儿。
16: 哟，张团长，小夫人，这匆匆忙忙的要去哪儿啊？大半夜的，不困呐？
17: 不困。
12: 哎呀，我说老张家夫妇啊，怎么不辞而别呀？是不是嫌平某照顾不周啊？
18: 好你个平武，本姑奶奶今天跟你拼了！

0: 别晃了，你不晕吗？
1: 哎，你跟老程他们约的几点来救咱们？
2: 我没让他们来这儿。
1: 啥？不对呀，那你刚才不是
2: 你嚷嚷什么？
1: 那那个。

0: 山素什么，那怎么才知道他需要什么？
1: 观察，
0: 就仔细看。
1: 哎，
0: 哦，
2: 行了，你们俩也帮着干活吧，闲聊啥呀？
0: 啊，忙你的去，你这。

0: 往这车上吧，赶紧的。
1: 哎，接着说。这个第二步啊，就是献殷勤。
0: 献殷勤，
1: 你比如说，你看他需要什么。

0: 钓完了再回家。
1: 回来。
2: 还有跑的？当我们仨瞎呢？
1: 哎哎哎！别大意了，你别生气。哎，接着说，就往下。
2: 这第三步。我不告诉你。
1: 外显阴气，
2: 明天再教你啊！赶快干活，
1: 快点，赶紧的，快点！
3: 五叔，玉燕已经帮您把各路买家的本金都拿到手了，您也算大功告成了。您看，是不是可以把承诺的军火交给侄女了？哎
4: 呀，贤侄女啊！你此言差矣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要拿这帮土八路当替罪羊，要把所有到高阳镇来买军火的买家全部吃掉。现在还剩一家了。
3: 张队长夫妇已经死了，怎么还差一家啊？
4: 原本来的是五路买家，你五叔我已经吃掉了四家，还剩一家，也就是贤侄女你的那本金，五叔还没有吃到呢。
3: 我的本金？五叔，您什么意思呀？

0: 好了，大伙儿，其他事情你们俩安排好就行了啊。
1: 好嘞，马上。大伙儿
2: 啊，
1: 快点快点快点，
2: 马上。哎呀，都绑好了，咋处理？
1: 埋了吧。
3: 哎，
4: 都干闭嘴。小夏一梭子把你们都偷渡了。
2: 埋哪？
1: 就地。
2: 就地
1: 啊，
2: 行。
1: 大伙，大伙，
2: 啊，
1: 干啥呢？
2: 不是就地吗？
1: 那儿有现成的洞啊。
2: 哪有？
1: 放后边吗？
2: 埋洞里。
4: 哎，好，等我起来。干啥去了？

0: 是个聪明的人，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
1: 莫非五叔是想吃掉我的本金？
2: 既然如此，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几个月前，我挪用了坂本联队下部修高阳镇炮楼工事的资金去倒卖烟土，本想赚上他这一票，可是谁曾想啊，在半路遇到了八路军的游击队，受到了他们的伏击，我不但一分利没有挣到，而且还赔了全部的本。现在日本人给我下了死命令，月底之前必须开工，否则就要我这条老命。
1: 于是您就想了这个主意，编出卖军火的幌子，把我们骗到你的地盘上交易，你再想方设法吃掉所有人的本金，来弥补你挪用资金的亏空。
2: 不是编的，是天意，这是你五叔我的福分。

0: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机缘巧合居然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军火库，你说这个巧不巧啊？
1: 怪不得你一直在拖延时间，你是想看我们互相蚕食，然后坐收渔利。要是我死了，你怎么跟我爹交代？你就不怕我哥和我爹找你算账啊？
0: 哎呀呀呀呀，贤侄女，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怎么忘了？你五叔那个监牢里头还关着两个土八路，你爹到时候找到我，我就可以把一切罪名推到他们的身上。你爹到那时候只能够自叹命苦啊！
1: 哎呀，丁五叔呀，幸亏我来的时候遇到了这些八路，可以和他们结伴而来，否则我今天这小命真得丢在这儿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平五叔呀，你这么精明，难道你就没算出来武工队不止这两个人呀？啊！

0: 忙队长，
1: 忙队长，哦，音呢就是阴天。我想说，这批枪我……
2: 别担心，这批枪就按咱先前说好的那么分啊。
1: 不是，我不是。
3: 队长，
1: 你咋来了？
3: 队长，我可找到你们了，出大事了！

0: 我一发现李阳不见了，我就到处找，结果
1: 他被挂在喇沽庄的庄口了。
2: 你说说，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啊？人家他爹为了救他都死那儿了，他咋还这么冲动啊？
3: 哎，你说那些都没用，我跟你说啊，他就是报仇心切。
4: 哎呀，队长，那现在一队就剩这么一根独苗了，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2: 你别搁这咋呼，老张。
1: 既然咱们决定要救人，那就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去吧。
4: 对呀，咱不是现在有枪了吗？那游击队员一人一把，把他狗娘养的小鬼子全给他突突了。
3: 快坐下吧，你小心别人这狙击枪打你脑袋上。
4: 啊，狙击枪？
2: 到底在乎啥呀，大伙？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枪也不全是咱武工队的，那还有人家杨家的呢。
5: 你说啥？
2: 咋了？队长，那咱武工队他总不能言而无信吧？啊，是吧？
6: 对对。
1: 她是杨家大小姐。
5: 政委，这位你不认识啊？哎，有身份了，我得特别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秋水庙镇汉奸镇长杨德润的闺女。
7: 没错，我爹和我哥是汉奸，可我不是。王队长，来的时候我就想和您说，这批枪我不要了，我都给你们武工队。我现在说完了，我要回家。
1: 不行，你暂时不能走。
7: 为什么呀？
1: 你怎么能让一个外人进我们的驻地呢？
2: 人家不是外人啊。你都看着我干啥呀？

0: 啊？那我上回不都跟说的明明白白的吗？啊，队长，我都跟你说了，那上回在那个秋水庙镇，要不是人家帮我脱险，我都死在那儿了。还有你，你阴阳怪气的啥意思呀？那这回买枪的事儿，你也在旁边看着呢。人家他爹是汉奸，但人家不是汉奸啊，你干嘛呀？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你。
1: 行了，犟着没用的干嘛？现在研究怎么救李阳，怎么炸鬼子的实验基地呢？说那些个没用的。
2: 可是如果……
1: 行了，我都说了嘛，这不是事儿。
2: 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事儿。
3: 杨小姐，你别介意啊，要不你先出去走走，让我们开个内部会。行了，你陪着去，别让他走丢了。
4: 是。不是啊，队长，
3: 赶紧去吧。
4: 哎，
3: 接着说啊。
5: 面熟，你认识不认识？
6: 王定天。
5: 王定天，王定天，就上次我让你打死他，你没打。对，
6: 为啥？我哭了哭了得了哟。
7: 跟我说中文。
6: 王先生，天快黑了，咱们是不是先进村？
7: 不着急。

0: 的那个王顶天。嗯，怕啥呀？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我相信你。

0: 三爷，咱一会儿进村不？俺这有点渴。
1: 进啥进呢？那个村有进无出的。
0: 俺确实有点渴了。
1: 要注意配合，注意配合。
0: 哦，那忍我，
1: 忍我。
0: 好。
2: 哎，嘿，朱三爷他们到了。

走吧，走。

我尝一下，再尝，再尝。王先生，渡边长官来了。我让你停了吗？

0: 狗逼，他妈的，渡边这边呢，我跟你讲，瞄准他，一枪给这王八蛋给我干掉！哎，
1: 行，
0: 小生，咋回事？
1: 你这手枪射程太近，一开枪容易给队长他们造成危险。

0: 不是，三三，你在打俺干啥？你说打你干啥？你看看，啊，你看看。
1: 真险啊！三爷，这这这这这。

0: 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赶快过来！
1: 少少，大少让你先撤。
0: 我不撤，你知道不知道？我跟渡边有仇。你快开枪啊！我跟你说话呢，老徐，给我开枪报仇。
1: 队长让你先撤。
0: 娘的个脚嘞！你再多活两天。
2: 王先生，王先生，坊本大佐说了，你抓到了几个武工队队员，特地派我们来接受审问。你是猪吧？
0: 王先生，我再重复一句，我要带他审问。
2: 那你脑子里是不是进屎了啊？武工队不来救他，你来救了，有意思吗？
0: 王先生，请放下你的傲慢。我们都是大日本皇军，为大日本天皇效忠。
3: 别停！我这大日本帝国的，他们就是要尽力。
0: 你给我滚蛋！
3: 我管你天皇天绿的，我认识他吗？

0: 八路。
1: 那你
0: 这儿有八路，
1: 韩志伦。
2: 这个人呢，你带走吧，我不要了。
1: 王定根。

0: 批大批的高手啊，应该叫什么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1: 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展示一下你的狗编队。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我阮二狗终于能大显身手了。太君，您放心，明天啊，我就带着我的狗编队到村子里边，我挨家挨户的去搜查这个武工队，只要有不服的百姓，你看看我的狗编队怎么收拾他们。
1: 阮太教
2: 啊，
1: 狗编队不是对付老百姓
2: 啊。
1: 我听说那个王丁天是个武痴
2: 啊，
1: 跟那个不可一世的阎婉是一个样子
2: 啊。
1: 你去挑战一下王丁天，要杀杀他的威风。
2: 挑战王丁天？
1: 嗯。
2: 哎，不，太君，你给我换个人行不行？除了他，谁都行。
1: 八哥罗，
2: 嗨，
3: 这么说，李阳被渡边带走了。
4: 队长，还有那个王鼎天，他似乎早就知道了咱们的埋伏地点。
3: 这个王鼎天不简单，那今天是渡边救了咱。行了，没事，都休息。
5: 啥？咱不救人了？
3: 李阳被渡边带进了长生镇，我会通知当地的游击队展开营救。咱现在的首要任务，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
5: 不，那就炸呗，还休息啥玩意儿？
3: 那你说吧，咋炸？
5: 咋炸？哎，这，咋炸是吧？好炸呀，来呀！哎，队长问你咋炸呢？
2: 哎呀，我这胃疼，
6: 胃疼。
3: 干啥呀？你又憋啥屁了？快说。
6: 关于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一事，身为武工队三小队副队长助理的我，有话要说。
7: 哎呀，就别卖关子了，你赶快说你的吧。哎，
6: 我们可以化妆成百姓进入喇叭庄。
7: 哎，打住！你忘了那一队是怎么被抓的？啊，出这瞎点子！
6: 错了，咱们和一队不一样。那因为我们呢，手上有关于鬼子实验基地的兵力部署图，你看，我们呢可以化妆成百姓，走亲戚的百姓，进入喇叭庄。那即便是被鬼子给发现了，那鬼子也不会对几个平头百姓有所怀疑。那好，然后呢，我们再趁着鬼子放松警惕的时候，偷偷溜出来会合。然后呢，我们再进入喇叭庄后山的实验基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兵力的部署图在手，所以我们可以轻易地绕过鬼子的哨卡，进入实验基地，然后，攻，任务完成。
3: 不愧是队长助理啊，思路清晰。那你再帮大家分析分析，你说现在他们在外围有两处防守，里面有一处，这两个国民党的情报员跑了以后，他肯定会加强这三处防守，咱进去以后咋出来？
7: 就是啊，
6: 队长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什么玩意儿啊？这简直！
1: 这嘚瑟的，你啥玩意儿啊？这太不靠谱了吧？俺就纳了闷儿了，就这样的让孩子女人喜欢，你说气不气人？
2: 行了，你滚蛋！
3: 哎，嘿，啊！

0: 队长，
1: 我申请独立完成这个任务。
0: 你有啥想法？
1: 我自己去老古城。
0: 什么呀？
1: 只有破釜沉舟，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了。牺牲我一个，值。
0: 行了，别说了，这办法总会有的，再想想。
1: 队长，
0: 行了，不说了，赶紧去。
2: 音乐，
0: 你跟傅杰没事的时候多教教咱们队员打枪，为了能多弄些枪，我跟总队长保证组织一支神枪队，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负责了。

0: 这个字念香，比如说我们形容我们吃饭很香，睡得很香，比如说地瓜很香，就用这个字来形容。那我现在教大家这个字该怎么写啊，一定要记住。香字呢，先是一撇一横一竖一撇一捺，这个呢就是一个禾苗的禾字，下面呢就是一个日头的日字。为什么这样组成呢？因为禾苗的禾加上日头的日，禾苗有了日头的照射才会有稻谷，有了稻谷呢才会长成大米，那大米我们吃到的就会很香，对不对？那大家记住了没有？这就是从禾苗一撇一横一捺，然后再到日头的日，才会组成香字。
1: 那臭字咋写？
0: 字大一点就念臭。香臭不止。

0: 说吧，啥事儿？
1: 没事，不能来看看你？
0: 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1: 这不好看，也能看看。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不管长成啥样，该看还……也不对，我是说这事儿跟长相没关系。
0: 看完了吗？
1: 看完了。
0: 看完了就回去吧，不要做工作笔记了。再见。
1: 这笔还能用啊？
0: 谢谢。
1: 哎，你还看书呢？啊，不错呀，还能看懂文言文。
0: 王队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啊，我要工作了。如果你不想走，就别打扰我。
1: 这看书好，那不单能增长知识，还有助于睡眠。没事儿，睡觉前多看看书，睡得还香呢。啊，行，那你忙吧，我先回了。

0: 干啥呢？啊，
1: 跑这儿躲清静来了。
0: 队长，你啥时候来的？
1: 没事，刚出来溜达溜达，闷得慌，换换脑子。一个人坐这想什么呢？
0: 没想啥呀。
1: 我问你，你这副队长当的咋样啊？
0: 啥副队长？我就不会领导人，连自己都管不好。
1: 这个活必须你干，那几个小子最起码怕你。
0: 怕我啥？都是革命同志。
1: 怕你这斧子呀。咱这支队伍比较特殊，想当好这队的队长，咱得学点蔫损坏，得学会那个看人下菜碟。你像大虎那样的，性子直，办事儿好冲动，你就得连哄带骗。傅杰这样的呢，有点小聪明，但是太过于自信了，你就得狠狠地打压。还有长征，这是个老油条，像他这种……
0: 哎，队长，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1: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棒啊呀！行行行，不跟你聊了，你想你的吧，啊。

0: 进来，王先生，阎婉长官到了。
1: 行了，我知道了，让他进来吧。
2: 坤，能不能不在那儿放屁？说中文。
3: 修野君，
4: 剑圣先生，
3: 派我们俩来协助你的工作。

0: 师妹啊，老爷子让你怎么配合我工作呀？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

0: 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王顶天不简单，
2: 二有八路，
3: 他似乎早就知道了咱们的埋伏地点。
4: 咱现在的首要任务，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
5: 咱进去以后，他出来，
3: 只有破釜沉舟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4: 这办法总会有的，再想想。
5: 想当好这队的队长，咱得学点蔫损坏。
6: 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棒啊呀！
7: 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0: 兄弟来走亲戚？
1: 嗯。
0: 哼，我也是来走亲戚，来看看这个村里的孙老头。也怪了，我一进村就被抓起来了，也不知道这孙老头那个肺痨的儿子这病好了没有。你和孙老头是亲戚？忘年交，原来一块做买卖，还拜了把子。他老大，我老三。我是孙老头的亲外甥。哦，听说过。哎，那你们那一大家子人都在哪儿呢？
2: 别提了。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刚进村，全部被逮了。
0: 嗯，那都关哪儿去了？
2: 谁知道？这里每一个民宅都是监狱。希望我的舅舅跟表弟没有事儿。
0: 看兄弟，不像是个普通干农活的，平时还做点啥买卖？
2: 做啥买卖啊？小弟在家专门帮人跑煤拉线
0: 儿。哎呀，这活不好干，这拉不好，这两家兴许都得炸锅呀。
2: 炸锅是常有的事儿。
0: 嗯。

0: 师妹啊，你不要总是冷若冰霜的好不好？
1: 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想休息了。
0: 我没事啊，来坐。
1: 我跟你说了，我现在想休息，请你出去。
0: 那我要是不出去。
2: 你们好。

0: 啥事儿啊？
1: 你们说说这
0: 来了说话呀？
1: 不是，你看，
0: 我看啥？
1: 你说这队长他能上哪儿去呢？啊？
0: 有事没事啊？这是？你这能说话就好好说话，别在那晃来晃去的。
1: 那我不晃，我咋整啊？
2: 你去方政委那儿看没看啊？
1: 我去了，没有啊。
2: 不是你啥时候去的？你一直在屋里边，你啥时候去的？
1: 那你管我干嘛嘛？你，哎，呆子不？不是你一直盯着我呢？你
0: 有事没事啊？你以后这种闲扯淡的会少叫我。那边忙着呢，饭都没做呢，瞎在这开啥会？
3: 哎呀，我也有点事儿，我得先，那个大武啊，
2: 嗯，
3: 我那事儿得需要配合一下，
2: 时刻配合着。
1: 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啊，这是啥？老程啊，你别睡了，你。
4: 会客来了。
1: 你说，选你当这个副队长，哎。
4: 那个啥，一会儿队长回来我通知你啊。
1: 哎，行了，我跟你说啊。没事儿，我反正我跟你说也行。那个，
5: 老薛。老薛，老薛，
1: 我跟老程我们两个领导班子想开个会。
4: 哎，老薛，没你的事儿，坐。
6: 你们有啥正事儿赶紧说。
1: 行，
7: 嗯。你看啊，那个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就寻思着吧，这个大虎呢？
4: 大虎不是出去了吗？
7: 坏了，干了！哎呀，
8: 老程，你说队长能干啥去？
4: 没事儿，队长一会儿就回来。
8: 今天上午，我跟队长说，要想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一定要破釜沉舟。
4: 破釜沉舟。
9: 还有长征，这是个老油条，像他那种。
4: 哎，队长，
10: 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9: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帮我呀。
8: 队长一定是去两个庄了。啊，要不要通知其他人？
4: 不用，就咱俩去。

0: 来了。
1: 我以为你又憋尿了。哎呀呀呀，你奶奶个孙子的，这好事咋都让我赶上了呢？
2: 你看咱身边不还那么多高手呢吗？
1: 行，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兄弟们上。准备。
2: 我不去。
1: 去，一边待着去。哥几个，我跟你们说啊，看着没有？就是现在正往咱这边走的那个人，给我看着了吧？就是这小子。一会儿哥几个一块儿冲上去，给我照死了他！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3: 听见没？狠狠的打！
1: 拜托了，哥几个，啊！
3: 上！
4: 干嘛呀？
3: 你，王景天。
4: 干嘛呀？
3: 我晋东狮城的，听说你有两下啊，我今天这不带几个兄弟过来跟你比划比划。
4: 比武啊？
3: 你说对了。
4: 你哪呀？
3: 跟团呗。
4: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五个一起来吧，快点快点，赶时间呢。
3: 呀，你瞧不起我。
4: 不好意思啊，合伙了。你呀，要不要也试试啊？

耽误我时间！他奶奶的，大毛，大毛，奶奶的，我就说我不打，非他妈让老子打，你这，你这。

0: 哎，我说，这小鬼子管饭吗？
1: 管。不过没个时候，有时候一天到晚都没饭吃。
2: 嗯，送饭的来了。
1: 想得美。一听啊，就知道是换岗的来了。
3: 换岗？
1: 这里每天的看守都不一样。

0: 我这次来这里。 就是要破坏鬼子这个实验基地，我实话告诉你，我们的人已经混入了鬼子的队伍。你别在这儿乱说！
1: 哎呀，你别怕，这都是咱自己的老百姓，有啥可怕的啊？你听见刚才我那两声咳嗽没？那就是暗号。现在外头的是咱自己的同志。
2: 你说的真的？
0: 当然是真的，那个都别怕，我真的是咱武工队的人。一会儿这个一起走啊比较麻烦，我呢只能一个一个的往外救大家啊。你先跟我走，走啊，大家别着急。

0: 你听着啊，以后看清楚了人再动手，啊！还有，我要告诉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我怀疑这里面混进去了日本人，一会儿不管是谁出来，出来一个干掉一个，听见没有？
1: 是是。
0: 哎，好，记住了啊，出来一个干掉一个。但是你们俩累了呢，可以坐会儿。

0: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枪一直对着我？这东西容易走火。
1: 我还没拉枪栓呢，怕啥？
0: 我能不害怕吗？刚才那么多鬼子，你都敢下手，你不怕后果呀？
1: 你好歹是个爆破专家，胆儿怎么那么小？
0: 我还没看过你胆这么大的呢。
1: 行了，我用不着你拍我马屁，走你的吧。
0: 我们队长怎么样？
1: 别问了，一会儿露馅，走你的。

0: 哎，这人都哪儿去了？
1: 老程，老程，老程呢？
2: 啊，
1: 王队长去了喇咕庄。
2: 去哪儿？
1: 喇咕庄。
2: 去那儿干啥去啊？
1: 来不及跟你多说了，福姐，你马上组织武工队，带着一些游击队队员，马上去喇咕庄的后山。我也带着剩下的游击队去喇咕庄的村口。只要村里的枪声一响，我们马上在喇咕庄的后山发起进攻，掩护王队长在村里的行动。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快点！
0: 再明白，我你说的太快。
3: 这娘们，她说啥呢？这是
2: 这说啥呀？这是
0: 队长去炸实验基地了。
2: 什么？
0: 去炸实验基地了？集合，赶紧走了！
1: 跟他们走了，不然以后我怎么活呀？哎
0: 呀，方娇，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疏忽大意，让阮太久丢了性命。你得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下半生。
4: 啊！太君，
0: 哎，你是人还是鬼？
4: 太君，是我，二狗，阮二狗。
1: 二狗，原来是你二狗，我还以为吓死我。
0: 阮太久，他们说你被王定天杀死了。
4: 太君，
1: 那受伤了没有？
4: 我没事，我没事。太君，没打太死，还留了口气。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你得忠心点，忠心点。
4: 太君，我是回来给你汇报情况的。
0: 什么的情况？
4: 武工队进村了。
0: 进村了？哎
4: 呀，武工队进喇咕庄了。
0: 喇咕庄
4: 啊！
0: 他们去干什么？那个村庄是秘密的，只许进不许出。
4: 可是我看得千真万确呀，两个人走着进去的。
0: 两个人
4: 啊？
0: 他们的是要里应外合，炸掉那里。
4: 他们要炸掉那里，怎么就去两个人呢？
0: 不可能是两个人，他们的外围一定有部队接应。传我的命令，集合队伍，悄悄地出发。

0: 瞧，
1: 吓死我了！
0: 阮大脚还活着。
1: 嗯。
0: 你的下半身安全了。你得回房间里等会儿。

0: 边打起来，我叫你啥？
1: 哦，我叫胡秋平，你呢？
2: 我叫王亮。
0: 三队长王亮？
2: 喊什么呀？你怕别人逮不着咱？
0: 不好意思，我是久仰你的大名，我们孙队长经常提起你，说你是大英雄。
2: 行行行，别拍了。
3: 那老孙头挺好的一人，队里怎么有你这号人？
0: 让你见笑了。

0: 你小心点，别越冷越
1: 麻烦。啊，姚丽，姚丽。
0: 我们来
2: 要死你。

0: 什么金刚宝？
1: 我他希望。
0: 老实实说吧，在这里不许加油。
1: 嗨，我的，他的，实验这里。

0: 没了，那里是你一块了。
1: 私は
0: 一定转过身来，抬起头来。

0: 来了来了！咋样？找着老陈跟老薛没？
1: 没有找到，
0: 怎么办？行了，不等了，咱们走，
1: 赶快出发，走！
0: 来，姚军队员，
2: 快点，
0: 快点，走！
2: 那我们快点，
0: 快点走啊！跟上，走！

0: 别开枪！别开枪！
1: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我师傅他们不让我去，让我回村里，我迷路了。
0: 傻孩子，快回去吧！啊！你怎么还跟着呀？快回去吧！我不知道回村的路啊。
2: 跟着走吧，快！啊！段太久，
3: 啊！
2: 这次一定要把武功对小美干净。啊！

0: 啊。
1: 从这地图上看，咱现在的位置应该是通往猴山实验基地的山路。瞧，这是那条河，再往那边应该是鬼子的第一道哨卡。那块有一个机枪的暗堡，从这图上看没有办法绕过去，所以咱得想一个无声通过的办法。这样啊，一会儿老赵你们俩装成他们的实验品，我跟老徐咱们俩压他们过去，到那见机行事。我还没跟你介绍，这位是一队的爆破专家胡秋平。
2: 两位同志好，我们队长经常提起你们二位。
1: 行，你可别拍了，
2: 你怎么见谁都是这句话
3: 呀？队长，刚才我们在监狱见到了三个一队的同志。
2: 真的？他们人呢？
4: 都出来了，而且已经说好了，只要枪声一响，他们就会在村里指导我们，同时支援护身。
1: 太好了，那这样咱应该就有了三成的把握。
2: 怎么才有三成？
1: 这个跟你没关系，你还是操心一下你该操心的事儿。想想，也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告诉我，你准备怎么炸这个实验基地？
3: 那我看一下。

0: 同意。可是我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1: 啥问题？
0: 我没炸药。
2: 啊？
0: 你不带炸药，你进村来干嘛来了啊？
1: 我进来的时候我带了，后来不就没了吗？
0: 没事没事没事。等一下，打听这个案表，肯定能找到一些什么来啊？
1: 扯淡！
0: 啊，
1: 不是。即使我们使用手榴弹，那我们需要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就我们四个人，能拿多少？

0: 好险好险，这万一
1: 对你是鬼呀，嘴少说话。
2: 队长，咱可以炸山呀。
0: 炸山
2: 啊？不是炸山，不是炸基地吗？
1: 好主意。
2: 啊！
1: 别说话，我明白了，赶紧走，快快点。

0: 干啥的？冒什么妖啊？连个人都没有。就
1: 是没啥猫。低点，小点声。按这东西上说的，这就是鬼子的第一道防线。
0: 没错，
1: 暗哨。啊，一会儿啊，老帮耳朵给我睁大了，注意听着点动静啊。
0: 啊，哪有鬼的？
1: 小点声。你要能看见，那还叫暗哨吗？啊，
0: 这是。
1: 睁着，
2: 眼睛也睁开。不是，
3: 让耳朵听着呢。
2: 前面子弹飞了，你不看着点，打眼睛上。
1: 对，小点声，爹。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 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先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 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6: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 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7: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7: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 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办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0: 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碗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2: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 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

0: 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和孙老都是亲戚，
11: 拜了吧。他老大，我老三，
10: 我是孙老头的金牌生。
12: 哎，想出去不？
13: 蒙队长去了哪个庄？
14: 队长去炸实验基地了。
15: 你们俩怎么进？
16: 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17: 我们俩

0: 过去。
1: 不对呀，咱们上次来的不是这儿啊。
0: 这是前村的村口，上次去的是后山的树林。
1: 不是，我师父他们是去后山了。
0: 按照图纸上来看，这儿应该就是鬼子的第一道防线，大家注意点啊。
1: 这没人啊。真没人，你看看。
0: 你不愧是傅姐的徒弟是吧？别说话。
2: 前面就是少将，
3: 什么的干活？巡逻的干活，中间的拿来。哎。

0: 就是这儿，这里人太远了，根本炸不了。我不管，你是专家，这问题你解决。
1: 我是专家，我也不是编戏法的呀。你想办法。除非怎么摸进鬼子的时间基地，那里应该有硝酸和硫酸，我可以利用它们制作出硝酸甘油，而且我还能做出小型的引爆器。
0: 行，
1: 制作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而且硝酸甘油极不稳定。我，
0: 你说，你就说，要多长时间？
1: 怎么也得一个半小时。
0: 那么长时间，再断点。
1: 王队长。 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那喊价。
0: 行，我们仨。

0: 你别逼我！你可以开枪了。
1: 你知道我谁吗？我他妈王定天！
2: 住口！你只是王定天的皮囊。
3: 对啊，我是皮囊啊！我他妈就是皮囊！八嘎，八路军里面的狗，快看你！你干嘛呢你？

0: 王先生，外面有我们的征兵百姓，你不必出去。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我说了算。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师傅保护你的安全，我用不着。
1: Sí, te quedé.

0: 勝ちのガズロイか。
1: 你给我说中文。
0: 报告，村子里面发现八路。
1: 所有人，跟我走。
2: 等一下。
3: 不用谢谢。你不能去。
1: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听清楚了吗？
2: 跟我走。

0: 开。
1: 等等。

队长，你要干什么呀？别说话，要研究夜宵。来人，什么？你干我！出来！等我，夜宵。

0: 什么地干货？他们的实验品，押解去，快点！什么地干货？实验品的。
1: 你们怎么了？

Thank you.

0: 我们的力量，就别浪费子弹了吧！
1: 你说什么呢你？那你有你的用，快点！
0: 谁说我不会？
2: 枪认生啊！全速前进！
3: 段队长，
4: 手机得不要
3: 啊！
4: 安全点。

大家看，对呀，队长。

你看，小鬼子全进来了，赶紧抓紧时间配药。哎，害怕？来，你好苛刻，你这么血性。行了行了行了，快抓紧时间配药。

0: 小鬼子脸上的。
1: 别怕，我进去看看。
0: 千万不要去，不要去。

0: 要不就回去吧。
1: 分属前进。
0: 为啥呀？
2: 快点啊，前面那你要等等啊。分属国赛。
3: 全速前进，跟上。

0: 王小姐，王小姐，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而你的任务是保护基地。
1: 你呀，少在这教育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你知道我找谁呀？总之他不在这里。你快走，看你就烦。
2: 誰に探してるんですか？
0: あ、どこでだ？戻ろう。

0: 手榴弹，门口！同志们，手榴弹，弓，扔手榴弹！
1: 是什么人？肯定是小姑子。
2: 大哥，

前面是自己人，你是不是傻？你见过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打！大哥亚路，你们都记得答应，我的那一口嘞！你们都记得答应，我的那一口嘞！大哥亚路，半路相反的，我们自己远远的不要。

0: 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鬼子会员了。你快点，我已经很快了。你能不能比很快再快点？
1: 别别别，小孙还有很不稳定。放慢慢慢，这样，你现在去门口增援那名王队长，能多拖一会儿是一会儿。我尽快，一定要去门口增援那名王队长，拜托。
0: 好，那你快点啊，安全，枪留给你。

0: 你跟说啥了？咋说的？
1: 他说让我来支援你们。他说要绝对的安静。
0: 就他那胆儿，还支援我？
1: 他还说，不要让我影响他调药。

0: 炸了！
1: 队长还在里边呢，咋炸了？小鬼子，我操你走吧！
2: 你老了，
3: 回来！哦，
4: 听我说，
3: 听我的，别打了，我们赶快撤！
1: 撤啥撤？对。

0: 你们咋撤呀？听我说，
1: 鬼子来势凶猛，凭我们是打不对鬼子的，我们要卸上子弹。弟兄们，赶快撤！
2: 你怕死你，我也不信。咱们上，走，上船上。啊！
1: 听我说，咱们的任务是吸引鬼子。队长说了，爆炸是信号，说明他把基地已经炸了，他已经撤了。咱们撤吧！
0: 俺哪不知道呢？
3: 队长也跟你说了，
0: 队长说了，赶快撤！
3: 别撤！
0: 快点走！

0: 我们这里发现有大批小鬼子已经摸上来了，命不对吧？向后退，快！
1: 撤！撤！
0: 走！走！走！快快快！政委，
1: 走！
0: 把政委扫了！
1: 走！政委。

0: 王敬天，你满意了？嗯，我非常满意。来，传我的命令，基地外那些废物全部给我干掉。
1: 小队们来。
2: 王敬天，心里心有再生，怪不得任何人。那些都是勇敢的大日本皇军，你不能杀他们！
3: 去你妈的大日本皇军！凡
1: 哥，
3: 你他妈才混蛋呢！嗯，
4: 报告，
3: 唐城镇的渡边太君前来支援，已经到村口了。
0: 你在这儿给我等着，我过去看看。

0: 太君，太君，敌人好像不行了。咱们的师兄弟们可能都追不上。
1: 废物！
0: 太君不是废物，敌人的火力确实太猛了。我估计咱们是碰上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了。
1: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追击！
0: 能不追吗？
1: 再敢说一次！
0: 都给我追！快点！都跟上！冲！快！

队长，没事吧？

0: 现在此话根本都大了，
1: 全都满地。
0: 鸭子。

0: 小鬼子又冲锋了，再坚持一会儿。
1: 政委，就剩咱们几个了，咱们撤吧。
2: 那我，
0: 抓紧时间，赶快撤离，快！
2: 那你呢？
1: 别管我！
0: 快走，快！
2: 我不走，我那不是傅杰的徒弟，不是孬种。
1: 快走！
0: 不走！

0: 那我快点放你，我先回去。
1: 不，我报仇！
0: 报什么仇？你报得了仇吗？快点把人往下走！
1: 不，我就要报仇！
0: 走了，撤了。

0: 红袖兵，是条汉子，他一定是看时间不够了，来不及制作引爆器，所以就自己引爆了。在武工队没有闹钟，
1: 对，武工队没有闹钟。
0: 这该炸的也炸了，真希望傅姐他们能明白过来，早点撤出去。
2: 你说你也是，我那纸条他写的明明白白，让你在门口指挥，你说你俩进来干啥？白搭这条命。
0: 干啥呀？是兄弟。
3: Thank you.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

0: 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礼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炸了！
14: 基地，
15: 队长还在里边呢，咋炸了？
16: 打，狙击手！
17: 燃料刺猬。
18: 大家看，

0: 阎王爷不想收咱啊，想让咱这辈子继续做兄弟。走吧，回吧，回去了。那啥呢？走啊！别惹阎王爷生气。老杨，他真给收了。老张，
1: 给你收。
2: 太君，我们大获全胜了！太君，哎，你不是那……啊，太君，这是谁呀？武工队。
1: 不会吧，弄错了吧？这武工队哪有这么胖的，还背着个女人？
2: 别说，我说他是武工队，就是武工队。啊。
3: 小胖子，这回我真是帮不了你了，阮太君。你得说什么？没有，没有。在我们的辖区，实验基地被炸，他是武工队，我们向坂本太君就有一个交代。
1: 你的明白啊，明白了，太君，您是想找个替死鬼是吧？别说，阮太君，你的智商是太低了，带上他们两个走。好，小胖子，小胖子，别哭了，你。哎呀，你们那个大强他来了没有？
4: 你就等着嘛，
1: 不分好赖人了你。
3: 带上走！阿杰啊，你快挡着我！
1: 自己人，自己人啊！自己人。
3: 你们人在哪儿啊？你以为我傻呀？我不会说的。哎呀！我要是先知道，你杀了我吧！王顶天，人是我抓的，你不要乱来！滚！
5: 王顶天，我让你滚！你没听见呐？慢点儿，这是我的下去，你太狂妄了！要砍我呀？来试试！来来来，快点儿，我赶时间，砍呐！
1: 你不要逼我，砍呐！我就开枪了，你咋的？我告诉你，你别想欺负渡边太君，你欺负渡边太君那。 那就是欺负我。
5: 你有点意思啊。你叫什么名儿？
1: 我就叫啥了，能怎么样？啊？

0: 渡边，他敢拿枪打大日本皇军，
1: 这个不用你管，这两个人我必须带走。
2: 都给我出来！
1: 你得什么的意思？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两个人我要带走。
3: 你看，这是何必呢？大家都是自己人，这样多不好，多不好。
0: 把人给我带走。
3: 你要敢晚走一点儿，渡边太君一下令，我就一枪崩了你，是不是太君？啊？

0: 队长，你胆够肥的呀，你还敢开枪呢？
1: 这别抖了。
0: 我没抖，你抖的。
1: 这别抖。
0: 哎呦，这没抖。
1: 肥什么呀？哎呀，走火了。
0: 别再走了，千万别再走了。
1: 走，给我跟上，快。
2: 走。你们是干啥吃的？让个娘们带兵去打仗啊？
3: 不是，他说是你下的命令。
2: 放屁！我的纸上写的明明白白，老程负责村口，你负责后山，你瞎呀？
3: 是，我也没看着你写哪儿。
2: 别说了，赶紧找去。
4: 是。笨蛋娘们儿。

0: 看着我的眼睛，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1: 没有啊。
0: 你想骗我？
1: 徒儿不敢。我看见他了。
0: 王定天。听说他现在武功队，对吗？
1: 您怎么知道？
0: 什么事情能瞒住你的师父？丫头，你不要忘了，武功队可是我们的敌人。没关系，他一直爱着你，我相信他会为你付出一切，包括他离开武功队。

0: 明白。
1: 我相信他还爱着我。
2: 老爷子，
3: 我来看看你啊。
0: 小野，听说由于你工作上的失职，导致了军方的试验基地被炸毁了。
2: 老爷子，不就是一基地吗？在哪儿建不都行吗？
0: 丫头，你先出去吧，我跟小野谈点事情。
1: 嗨。

0: 小叶，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1: 我又怎么了？
0: 试验基地被炸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压下来，但是你必须要反省自己。
1: 老爷子，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失职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王定天，我要替你圆这个谎啊。
0: 你在胡说什么？
1: 老爷子，现在真的王定天出现了，我必须杀他，我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王定天的位置，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你把这谎圆了呀。
0: 你真的以为你是一直在替我圆谎吗？
1: 难道不是吗？
0: 其实王定天的事情是我对你和你母亲的一种补偿，你自己想一想，你今天的这种位置和荣誉，你究竟得到的是什么？是荣誉？
1: 老爷子，您是我爹，这些东西是我应该得的。
0: 八嘎！
1: 你看，你看，你看，又生气了。我这不跟您开玩笑呢吗？不过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王定天他真的挺危险的。
0: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我会想办法处理的。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能解决。
0: 你不要胡来，我告诉你，王定天和季婉曾经有一段感情，你不是王定天的对手，所以就凭着他俩的这一段感情关系，我会让你永远坐在这个位置上，明白？所以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插手了。
1: 老爷子，真真假假总要有个结局的。

0: 长得这么漂亮，可惜
1: 你不得好死。
0: 这个事儿啊，就不归你管了，说说你的事儿吧。蒲公英老窝在哪儿啊？
1: 别费劲了，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行，你要不说，我就问他。小胖子，你告诉我，你们老窝在哪儿啊？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喜欢你了。
1: 放开他！
2: 你打死我吧！我师父和厉害着了，他会为我报仇的。
0: 你说你长得这么可爱，打死你我可惜了。多大了？没结婚呢吧？我告诉你啊，结婚这个事儿可爽了。我教你啊。

干什么？

0: 厅长，
1: 方家同志，谢谢你的爱情，我也爱你，但是我真的不敢面对，因为我要打鬼子。
0: 听见没有？打你们！
1: 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我不想看到我爱的人因为失去我而流泪。爱你就要让你快乐，在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会把我的爱封存起来，深深地藏在心里。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做到了，我会不惜一切，甚至用我的生命来补偿你。爱这么扯淡，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爱。

0: 你知道什么是爱吗？你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感受不到什么是爱，因为你就是一个永远生活在黑暗里的畜生。
1: 我他妈就是畜生！

0: 队长。
1: 王佳呢？
2: 方志伟被王鼎谦抓去了。

0: 队长，我记得有一次你曾经跟我说，王定天是一个令鬼子和汉奸闻风丧胆的大英雄，是吧？
1: 嗯，
0: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王定天就是一个被师父和众多师兄宠坏了的孩子。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师父死了以后，就被众位师兄推到了少帮主的座位上。有一次，他计划组织去刺杀一个大汉奸，就在行动前的头一天晚上。
2: 丁天，师傅临死前交代了，叫我们把你照顾好了。我看明天的行动。
0: 啥意思啊？你们都啥意思啊？看不起我是不是？五位师兄，不是我吹牛，论身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兄弟的，
2: 你误会了。
0: 误会啥？坐下，坐下，大哥。是不是兄弟？
3: 啊？
0: 我们怎么磕着头？要生生在一块儿，要死死在一起。娘的！看不起我是不是？
4: 大师兄，定天说得很对，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来，定天，五个敬你一杯。
0: 五个，敬五个。

0: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客栈，五位师兄不知的去向。因为行动是第二天晚上的事儿，所以他没有在意，于是就睡了。可是他不知道，五个师兄当天晚上就行动了，结果中了敌人的圈套。
1: 不好，我们。

0: 小人！
1: 他被关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全身的筋骨都被打断了。日本人决定第二天拿他斩首示众。这时候，一个老人出现了。

滚开！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后来他被这个老人带去了东北，让他在那儿安心的养伤。也是在那儿，他遇见了老人的徒弟叶风儿。他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香气。
1: 来，喝药。不喝我可打你了。他喝。

0: 叶风儿照顾了他很久，慢慢的他们有了感情。从此之后，这个少年便有些乐不思蜀，因为老人是绝世高手，在那他可以学到很好的武功，还有他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叶风儿，于是他忘记了仇恨。直到有一天老人不在家，他以前的仇家找上门来。
1: 快点下，要不然要输了。
2: 该你了。
3: 谁往哪儿下呀？这个
1: 怎么这么笨？
2: 你打我是吧？你打我就
1: 刮！不行不行，再来一盘。
3: 哎呀，太烦了。
1: 再来一盘嘛。
3: 等一下。
4: 洪田刚。
5: 你怎么还没死？
3: 对啊，我怎么没死啊？可能是我命大吧。不过今天你得死。

0: 你们是一块上的，还是一个一个来？你看呢？
1: 来啊！
2: 不记得桑，陈谁干？娜娜他你约他到了，带他来门口多，西南一带，可大生意。
3: 他不在，我就想胡闹。
2: 你是日本人，等一下我再跟你解释。
1: 福吉大嫂，呆呆猫啦，呆呆斯嘎。
2: 福德帮的少帮主，竟然要一个女的帮忙，真他妈的可笑！呀！

0: 这个叶枫就是昨晚在喇姑山后山碰见的那个姑娘。
1: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老人居然是日本关东军剑道总教练木谷雄一，而王定天这个在老百姓口里抗日的英雄，居然跟日本人生活了整整一年，不但接受了日本人的恩惠，而且他还爱上了一个日本女人，
0: 所以他决定隐姓埋名，想忘掉自己的以前和过去。
1: 忘记，是啊，忘记谈何容易，有些事儿是忘不掉的。
0: 那也就是说，现在那个王定天是个冒牌吗？
1: 不，他是真的，至少我希望他是真的。
0: 有些事情面对要比逃避好得多。你放心，在你没有打开这个心结之前，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0: 那我人给带来了。怎么了，那我？别哭，别哭啊！别哭，别哭！副队长，是找我什么事啊？
1: 于仁杰。
0: 啊，我先出去，你们先聊啊。
1: 不哭了啊，说吧。
2: 千万别和别人说，那疯子说了，只要让别人看到，他就会杀了方政委。
1: 你也别跟别人讲。

0: 等多长时间了？
1: 你跟王队长说了吗？
0: 说了。啥事儿啊？
2: 不是你跟你不说，那我咋能知道呢？对吧？
1: 我进武工队的事儿。
2: 啊，这事儿。那个，这事儿现在说还不是时候。
1: 为啥？
2: 那这还用问吗？你想啊，人家方政委现在刚刚被捕，那队长那头正闹心呢，咋说呀？
1: 有啥闹心的？救人呗。
2: 哎呦喂，我大小姐，您这动动嘴皮子是轻松，这咋救啊？
1: 你不总跟我说你们武工队多么多么厉害，怎么怎么能耐的，这救个人都没有办法了。
0: 这不是那回事儿，你我跟你说也说不明白。
1: 你倒是说呀。

0: 你听我说啊，人家朱三爷今天上午去侦查回来汇报情况了，
1: 就整个现在进东城门的那些伪军啊全给撤了，都是鬼子，你想进城没通行证你门都没有，进不去啊。
2: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

0: 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

0: 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

0: 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

0: 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两个人我必须带走，
12: 今天这两个人我要带走。
13: 你们是干啥吃的？让个娘们带兵去打仗？
14: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15: 我看见他了，
16: 王凌天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17: 现在那个王凌天是个冒牌货，我替你报仇这个名。
18: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爱？
15: 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19: 哎，你听我说啊，人家朱三爷今天上午去侦查回来汇报情况了，就整个现在进东城门的那些伪军啊全给撤了，都是鬼子。你想进城没通行证你门都没有，进不去啊。
15: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
19: 不是，那你啥意思啊？
15: 就算小鬼子把全城都给封了，他也得给我们秋水镇团通行证吧，让我哥带你们进城不就完了？
19: 你哥铁杆汉奸带武工队进城
15: 你才汉奸呢，你才汉奸呢，你才汉奸呢。
19: 别闹了，你不是那我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说整个那个进东城围得跟啥似的，我们这不也在想办法呢吗？谁又没说？哎，对呀，让你哥带我们进城。
15: 我哥是汉奸？
19: 不是。哎，你看咱俩上次也说好了吗？不是，你回去劝你哥造反。
15: 造反？
19: 扯淡，我觉得试试你长没长脑子呀。啊，
20: 咱为啥把那杨云带回这儿啊，不让他回去，你知不知道？
19: 你看我面子，
20: 你有个屁面子！咱在高阳镇弄枪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都说杨家大小姐配合武工队做了平龙飞，你现在让她回去，她好得了吗？
19: 哎呀，是哎，那我咋就没想到呢？
20: 因为你就是个猪。
21: 不行，不行！
22: 哎，行行，大伙
20: 又来个猪。
21: 大伙，哎呀，别拦着啊！
19: 住了啊！这就是已经封了。
21: 你告诉我，你到底把人杨小姐咋着了？
19: 这么大气性，不是有你啥事儿吗？
21: 你今天必须告诉小明白。
20: 行行行，我说，人家俩的事儿你老

0: 跟着掺和什么呀？
1: 俺掺和？人杨小姐人都走了，全是小子欺负的。
2: 我咋欺负？走了？
1: 他不走了吗？
0: 去哪儿了？
1: 俺在村口碰见了。哎，俺没问他去哪儿。
0: 你碰见了，你咋不拦着呢？
1: 人家骑着马走的，俺拦得住吗？我想俺现在去追去。
0: 行了行了，现在也来不及了。没事，走就走吧。人家兴许想家了，你拦人干啥？走吧，三爷。来来来，领着大虎消消气去。
3: 行了，队长都说了，走吧走吧。
1: 你们就是我都是家伙鱼。
3: 我回去
1: 练，
3: 啥意思？
1: 啥意思？都是俺爷爷们，啥意思？
2: 这丫头现在这么冲动啊？
0: 你赶紧去看看。
2: 哎，
0: 看看什么？我告诉你啊，只是去摸情况，不许多事。
2: 知道。

这不是大小姐吗？哎，慢点啊，慢点！哎，搬马牵到马棚去，快点！

0: 哎，收好了，我去通知队长和老爷去。老爷，老爷，老爷，队长，
1: 怎么回事？
0: 大小姐回来了，
1: 啊，真的
0: 啊，回来了，说是累了，回房休息了。

0: 哎呀，玉英啊，你可回来了！你把爹都急坏了呀！你这是干什么？
1: 爹，哥，我决定拖八路了。
2: 说什么？
0: 哎呦，闺女，可不肯胡来呀！
1: 爹，要不你们跟我一块拖八路，不然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
2: 站住！妹子，我看你是想非得把我和爹往死里逼是吗？
1: 没人逼你们呀，你们可以继续做你们的狗汉奸。
2: 你住手！
1: 你还敢打我是吗？
0: 她可是你亲妹妹呀。玉英啊，只要你不投八路，爹什么都答应你。
1: 爹，投八路有什么不好呀？起码咱们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谁都别拦着我。
2: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敢踏出这房门半步，别怪我翻脸无情。
1: 你还敢对我开枪是吗？
2: 你试试。爹，走。
0: 哎，我得跟他好好
2: 说什么呀？别走！
0: 哎呀！
2: 把大小姐给我守好了，她要是敢出来半步，立即开枪。
3: 大小姐，这事儿不赖我，这都是大队长的意思啊。
4: 放我出去！
3: 拉链，拉链。
5: 这位朋友来了，
6: 也不打声招呼，我阳光也好准备准备了。

0: 怎么着？还带着家伙呢？亮亮，哎，把他枪给我卸了。
1: 亮亮，
0: 啊，没听见啊？把他枪给我卸了。啊，快快！
2: 杨队长，您这准备的够充分的。
0: 妹子，那个早点休息，人抓着了啊。
2: 你到底啥意思啊？
0: 雨莹毕竟是我们家的人，她再傻也不至于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说是不是？你呀就自认倒霉吧啊。戴总，
3: 有意思吗？
4: 现在是没意思，把你交给红军，那就有意思了。
0: 戴总。

0: 老亮子，这就是你在高阳镇说的那个傅二爷是吧？
1: 啊，杨花，你也不用这德行啊！我跟你说，咱俩呢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现在就这个院子里边，全都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告诉你，你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条，向我们武工队投降，与小鬼子为敌；第二条，与小鬼子为敌，向武工队投降。啊！哎
0: 呀，你这废话太多了，把他嘴堵上。
1: 啊？
0: 把他嘴堵上？
1: 你这啥意思？你还不让人说话了是吧？哎呦，你是怕我还是怎么着？有理你跟我讲啊你！那啥意思啊？
2: 您的话忒多了啊！对不住，对不住，
3: 亮子。
0: 行了啊，别挣扎了啊！你不是说你们武队的人在镇上吗？等着他们来救你吧啊！
2: 不是队长，那万一武工队真来了咋办？哎
0: 呀，你傻呀！那武工队要真在镇上，他还能说吗？
2: 不是，我是说万一……
0: 哎，行，
2: 闭嘴！
0: 把大小姐给我照顾好了。大小姐如果出了一点差错，我要你脑袋！上校。

0: 要怪您就怪这个傅二爷，他眼大露神，他没看清我的暗示啊。他大小姐，您别哭了。
1: 冷凝，
2: 哎，
1: 你放我出去。
0: 不是，大小姐，我哪有钥匙呢？
1: 李老亮，你要是不放我出去，我死给你看！
0: 哎，别，大小姐，大小姐，我真没钥匙，您就别难为我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3: 别，你可千万别吓我！
4: 傅二爷关哪儿了？
3: 对呀，他不让我告诉你，他关柴房了。
4: 柴房？你别动，在这待着。
3: 哦，我走。
4: 你要敢动，我死给你看！
3: 别，大小姐，你可千万不能死！你要死了，还不让我去死呢！我求你，我求你。
4: 那行，你死吧。
3: 我死啊？
4: 啊？
3: 我死啊？
4: 你快点，我让你死呢。
3: 我死。

0: 你就把它放了吧，求你了。爹，你倒是说话呀！
1: 说话说话，你叫我说什么呀？你知道吗，玉英，现在外边都传遍了，说你私通八路。现在只好把这个土八路交到日本人手里，这才能洗清你。
0: 你要不放了他，我就死给你看。
2: 死呗，死呗，死你一个总比死我们全家好。
1: 我说玉英啊，就是你私通八路，咱们老杨家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呀、啊！哈哈。你知道吗，那牛贵孙早放出话来了，说早晚要灭了咱们老杨家的老老少少啊。哎呀，
2: 头八路你说的简单，爹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忍心让爹上八路那儿吃苦受累，天天让小鬼子追着跑，你也不好好想想。
1: 我说玉英啊，难道你非得要看见这老祖宗留下的基业就毁在你的手上？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再说就是我死了，到了那边也无法跟老祖宗交代呀。
0: 行，我嫁给你贵顺。
1: 真的？
0: 带你们先放个富杰。
1: 不变了吗？
0: 只要你放了富杰，不变了。
2: 只要你委身牛归顺，我肯定放了一个土八路。
0: 现在就放。
2: 妹子，别怪哥信不过你，你这三番五次。
0: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你明天就让牛归顺来提亲。
1: 我说儿啊，你到了那儿见到牛队长，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说，啊！
3: 爹，您放心，那牛归顺啊，就是想娶咱们家玉英，咱们家玉英答应了，就那就没什么事儿了。
1: 这我心里明智啊，可惜呀，委屈了你这个妹妹了。
2: 行了，爹，您呀在家一定看好那土八路，他可绝对不能跑了。
1: 这你放心。你可是快去快回、
4: 啊！队长，牛贵顺来了，到镇门口了。
1: 这
2: 他消息还挺灵通、啊。
1: 这，
2: 这样爹，您赶紧回去让玉英准备准备，我去接牛贵顺。
4: 好，
2: 爹我走了，
1: 快去快回。

0: 哎呀，玉英啊，你还磨叽个什么呀？人家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闺女，这次见了牛队长，一定要跟人家好好说话，可千万别像上次那样。你可知道，三家一家老少的命都捏在他的手里了，就算爹求你了，啊？
1: 行了，我知道了。
0: 嘿，好闺女。

0: 这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你还看什么看？喜气的冲我叫啊，原来是我的乘龙快婿，我的女婿来了啊。
1: 杨镇长啊，
0: 哎，
1: 你这么说可让我牛贵顺承受不起呀。
0: 这
1: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使吧？我听说你们杨家的姑爷是武工队的骨干。
0: 牛大队长，这个玩笑您开大了吧，可不肯这么说呀。
1: 哦，那可能是我的耳朵不好使，听错了。
2: 癞蛤蟆，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1: 哟，这是回娘家了吧？啊，
3: 来人，在。哎，你走。
0: 有话好说嘛，玉英啊，还不快给牛大队长赔个礼！
2: 我没错，癞蛤蟆，本姑奶奶告诉你，我想通了，现在准备嫁给你。你要是觉得不合适，请便。
0: 玉英想好了，嫁给你，嫁给你呀、啊！

0: 八位，刚才说这话是跟您开玩笑呢啊！
1: 不，玩笑啊！
0: 不说不笑不热闹吧？是不是啊？啊
2: 行了，癞蛤蟆，废话少说吧，进屋商量商量婚期。哎，
3: 刘太太，您先走。哦，您请，您请。
0: 你个小调皮，性子还挺急。行，咱们进屋商量。老五啊，
4: 在，
0: 你在这给我守着，任何人不能打扰我们俩的终生大事，知道吗？
4: 是。
0: 走啊，走，媳妇儿。
3: 这个小调皮。
4: 来，你们去那边守着啊。干嘛？
0: 爹，来来来。
5: 哎呀，好好好，各位，哎，你来
0: ，你先来，
5: 好，来，
0: 坐，
5: 好好，你也坐，
0: 媳妇儿，来，坐。
5: 哎呀，这些日子，你看看，让这些土八路把你折腾的都瘦了，一会儿啊，我告诉厨子多做几个好菜，咱们这不就是全家大团圆了吗？
0: 啊是啊，爹，你也太客气了，这都快成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2: 行了，爹，先商量点正事儿，定个日子。
5: 好，
0: 对，我媳妇所言极是，我觉着应该趁着今天选个良辰吉日啊。
5: 好。
2: 哎呀，别算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0: 今儿。
2: 怎么着，癞蛤蟆不同意啊？
0: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今儿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2: 本姑娘愿意嫁，你愿意娶，磨磨唧唧干嘛呀？
5: 胡闹！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0: 爹，我觉着玉英说的有道理，这时间长了吧，会夜长梦多的。不过今天也太匆忙了，是不是？爹，您看这样行不行？三日之后我来迎亲，您看如何？

0: 晚上一要熬夜，这眼睛就是难受。哎，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戴个手绢干嘛？啊，叶枫的。
1: 你打算怎么救方政委？
0: 还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方家应该不会有危险，因为王顶天能把那五给送回来，就是说明他想调咱武工队。
1: 他不是想调咱们武工队，
0: 啥意思？
1: 你看看，
0: 挑战书，
1: 王顶天约我明天10点到靖东城和他决斗，到时候不管输赢，他都会放了方政委。
0: 你信他？
1: 嗯。
0: 为啥？
1: 他想杀我，无非是想永远得到王顶天这个名字。可能这个名字给他带来的东西太多，他不想失去。只要明天我去，他一定会信守承诺。
0: 那你万一要是输了呢？
1: 这场决斗没有输赢，只有生死。
2: 闺女，你说你要嫁人，爹这心里孩子们真不好受。你想要什么，爹全满足你。
3: 谢谢爹。
2: 要什么？
3: 爹，这还有一个裁缝铺，我还想做几身衣服。
2: 做呀，那就多做几身嘛。好，来来来，来，杨掌柜的，杨掌柜的，
4: 嗨，杨站长您来了啊！
2: 最近生意还好吧？
4: 啊，托您的福，还行。
2: 不嘛，女儿要出嫁了，在你这挑几件衣服。
4: 那您随便看看。
2: 哎，好。
3: 爹，这几件我都喜欢。
2: 那就全要啊。
3: 掌柜的，这几件我都要试试。
4: 那大小姐您去后屋试试。
3: 爹，你可得在这等我啊。
2: 我哪也不去，就在这等你啊。快去快去。我说掌柜的，像我这么好的身板

0: 要是来他一套西服，你看怎么样？
1: 杨镇长
0: 啊，
1: 您身材魁梧，一定好看。
0: 那是，给我挑一套。
1: 哎，好嘞。

0: 最近家里事儿比较多，都给我长点心，给我盯住，听见没有？
1: 听了。

0: 走了。
1: 什么？
0: 咱们快去救人吧。
1: 在哪儿啊？
0: 就在西街的裁缝铺，我带你去。

0: 不用提，不是，你这我这有十分钟，我自己就解开，我练过这个。
1: 行了，你别吹了你。
2: 上当了，这死丫头！往回撤，快！往回撤，快！
0: 可怜姐，走吧，走。你干啥呢？走了。
3: 付杰啊，我得留下。
0: 不是，傻丫头，说啥傻话呢？走了。
4: 你走不走？你不走，行，那我走。
0: 不是你到底走不走？我求求你了，行不行？我说你就别再哭了，你到底啥意思啊？那我知道了。你就是嫌我们武工队太苦了是吧？你不愿意回去了，你就想嫁给那汉奸了是吧？
3: 我要是走了，我爹和我哥就活不成了。
0: 傻丫头，他俩活该呀，那他俩甘心情愿当汉奸的。
3: 那毕竟是我亲哥和亲爹呀。你走吧，我已经答应嫁给牛鬼顺了。
4: 什么？丽儿。燕儿，那我呢？不是我咋办？
3: 你快走吧，你再不走，一会儿来不及了。
4: 我走，要走咱俩一块儿走，你就跟我一块儿走。走。
3: 你从窗户走。爹，这次不行了。
0: 有啥不行的？走。
4: 你妹可在我手上啊！你给我退下去。走。
5: 妹子，你这花。

0: 你亲哥哥都骗，我告诉你啊，赶紧让你的人都让开。行了，别装了。你对你喜欢的人下得了手吗？
1: 不是，谁说我喜欢的呀？不是，谁说我不敢的？
2: 都等什么呢？
1: 抓人！谁敢？队长！
3: 队长！
1: 出大事了！
3: 怎么回事？
1: 老爷。
3: 老爷让武工队给抓走了。你说什么？老爷，老爷让人给抓走了，是他们武工队干的。你敢肯定？您就是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的。就刚才，在裁缝铺的事儿，算你们武工队狠。小子，回去转告你们武工队，把我爹伺候好了，抓紧给我送回来。 否则的话，饶不了你们。滚！
1: 带人都让开，把枪放。

0: 人都撤回去，咱俩就跑了。
1: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爹？
0: 啊？不是，你说抓你爹，那我咋知道啊？
1: 你们提前设计好的，对吗？
0: 你说啥呢？
1: 我之前答应你们，回来劝我哥和我爹加入你们武工队，可你们不相信我。你们提前布好局，一旦劝降不成，你们就来硬的是吗？
0: 不是硬硬硬，哎，不是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1: 傅杰，现在已经出了镇子，我杨玉英最后一次帮你。哎，我现在要回去了，你告诉你们王队长，尽快放了我爹。
0: 不是不是，玉英玉英玉英，你看着我，哎，你看着我，想啥呢？啊？你还真以为是我们抓你的呀？啊！
1: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希望你们武工队这次能守信义。
0: 不行。

0: 老丈人，
1: 哎，
0: 你消消气儿啊，来，
1: 好，
0: 喝杯酒压压惊，我敬你一杯。
2: 我说牛队长啊，咱们可都是明白人，有些事情干嘛还得拐弯抹角呢？再说了，玉英也答应嫁给你了，你还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你什么意思啊？
0: 话既然说到这份上，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说心里话，我真是信不过你们杨家。
2: 是啊是啊，看起来牛队长真是用心良苦啊。老邱要想从这个炮楼出去，那就得等到玉英和牛队长拜堂成亲以后吧。啊，
0: 老丈人是个聪明人。
2: 这件事情也不怪你，谁让玉英三番五次的对不住你呢？这件事情要是搁在我，好了，不说了，我替玉英给你赔个不是，来，咱爷俩干一杯。
0: 老丈人真是个明白人呐，我牛贵顺就愿意跟明白人打交道。来，
2: 那是自然。

0: 哎，回来了！哎，咋回来了？哎，咋？回来了，什么情况？你抓人爹干啥呀？
1: 抓谁爹？
0: 杨英爹，杨德润呢？
1: 你从头说到底怎么回事？
0: 你不就是想抓了他爹，然后把我换出来，就把我能救出来吗？
1: 换你？你又咋了？
0: 我让人给逮了呀！我就知道你小子去这么半天就没憋什么好事儿，你用你这个屁股想想，那么老远，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你被人抓了啊？
2: 对，
0: 你天生啊就是个当汉奸的料，事儿都没整明白，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3: 好，我们就是拿杨德润来换你，是不是为你好？你冲我嚷嚷啥呀？
0: 不是冲你嚷嚷，我真不是，我也不是。你关键是人，
3: 关键是人家杨大小姐，不理你了，对吧？该。你看啥？你看美啥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说啥？你不美了？你不上了？人杨雨莹马上就嫁给牛桂顺了，就这两天就该办喜事了。你俩都看我干嘛呀？我心里边好受啊。

0: 这杨德瑞一定是被牛贵顺给抓起来。
1: 不应该啊，不，那人家那边都已经答应牛贵顺结婚这档子事儿了。
0: 这叫双保险，他是怕杨大小姐反悔，但是现在因为你跑回来了，所以杨光肯定是咬定了咱绑的杨德润。
1: 这可不行，那这误会不就大了吗？
2: 这个呀都是狗咬狗的事儿，你跟着操啥心呢？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智慧课堂落地，既要解决硬件显示、音视频采集的现实难题，更要突破 AI 适配、数据打通的技术关卡。希沃扎根真实教学场景，以全套自研软硬件，给出智慧教育的广东方案。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希沃交互智能平板。
1: 希沃深耕教育17年，我们始终认为技术应该是服务于教育本身的，而不是让教育去匹配技术。我认为在核心竞争力部分主要体现在3个维度，一是对于教育场景中我们对于用户的一些深刻理解。产品的应用的话，其实需要考虑到教师的个性化需求以及学生的个体差异，所以从研发开始，希沃8代交互智能平板，我们的核心目标就非常非常清晰，我们要实现关于师生体验的无差别、洞察采集的无死角以及人机协作的无卡点，从而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被精准看见、被用心赋能。那第二呢，是关于全链条的数据贯通。希沃打通了从备课到授课到作业批改再到教研的全链条的教学场景，从而去实现了我们的数据的全程贯通，各环节之间的无缝的衔接。第三呢，是可持续应用的应用。作为中国交互智能平板的开创者，希沃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全国超过300万间的教室，服务了超过1000万的教师。而真实的落地数据不仅印证了产品的实效，同时也让我们希沃 AI 在真实课堂中去持续的沉淀数据，迭代算法，去适配不同的教学需求。
2: 老爷爷您好，红梅微晶厂在你工作期间有什么技术上的创新吗？
3: 我日夜钻研，反复试验，还有不断改进生产机器，提高生产效率。
0: 希沃基于海量课堂实践搭建专属教学 AI 体系，依托云边端

0: 协同架构下沉算力，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结合学情与教师授课风格，输出备课互动建议，让 AI 真正服务课堂教学。
1: 希沃也依托于多年在课堂沉淀的自主的数据，搭建了教学专属的模型，包括我们这次推出的希沃第八代教务智能平板，它所搭载的本地化的 AI 算力的部署技术，它依托了云边端它的协同架构，在保证校园数据安全的同时，也为个性化去分析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持，让 AI 能够去捕捉教师的教学习惯，去结合学生的学情的数据，去提供贴合实际的备课和互动的建议。那此外的话，其实希沃的课堂智能反馈系统也会结合教师的个人风格、班级的实时数据、属地的教学特点，去提供关于这一个班级的优化特性，从而去实现规模化的因材施教。其实希沃第八代教务智能平板不单纯是一个硬件的推出啊，我们会结合着我们的硬件以及我们的课堂智能反馈的系统，进行无感的数据采集，生成实时的课堂分析报告。老师下课了之后10分钟，我就能收到这节课的报告，教师无需任何的额外操作，系统就能自动去记录一系列关键指标。
2: 从这份报告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整的一节课，这一节课对于老师而言，我一共发出了101次的提问。
3: 在我们的课堂上面的话，是不是要多设计一些小组之间的这种讨论发言，多给学生留一些时间，我们那个五边形就会更饱满。
2: 那接下来呢，我也会就着各位老师的建议，将我的教学设计及我的课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0: 海量一线教学场景持续反哺 AI 算法迭代，不断打磨模型对课堂的理解能力，产品能力跟随，教学实践持续进化，技术的使命不是替代老师，而是赋能教与学。
1: 我们认为啊，在课堂中 AI 它其实应该是老师的助手，应该是学生的学伴，它不应该去取代教师和学生在教育当中的主体性。目前希沃已经搭建起了从通用走向个性，从单点走向前链条，从可落地的 AI 走向于可持续的一个核心的 AI 应用架构。那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对于教育场景的洞察，然后升级我们的 AI 技术，去帮助老师更好获得专业发展，让每个学生都能够被理解被关注，从而去实现大规模高质量的因材施教。
0: 希沃立足课堂真实需求，以软硬一体化的国产装备，把技术的落脚点回归师生本身，为国内基础教育数字化建设注入大湾区制造力量。广获新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获新意。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6: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7: 这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8: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4: 外台茯苓饮，
7: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4: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9: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10: 这是什么呀？
11: 本届是
12: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13: 跟他们司机不点亲娘，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14: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4: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5: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5: 怎么防护？
1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6: 还有一件事哦，
1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5: 好了，
17: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5: 妈妈，那边有商场。

0: 去避雨吗？
1: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大湾区实践吸引世界目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启动，广州探路数据跨境流动广东方案。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活动今天启动。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面对逆全球化抬头、共识分化、协同不畅等挑战，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更加期待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条件下不断试验跨境协作，破解现实难题，探索规则衔接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9月1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有代表团成员表示，大湾区发展实践为深化亚太区域合作带来重要启示。
2: 本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团先后走进小鹏科技园、凡拓数创、海心沙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全景式考察广州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效，重点调研人工智能加实体制造领域的产业链布局与技术演进路径，共商合作机遇，共谋发展空间。近距离领略飞行汽车的前沿魅力，与各类智能机器人互动合影，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数字文化空间，鲜活的科技场景让参访嘉宾真切感受到千年商都广州的科创硬核实力与产业厚度。
3: It gives you a very clear picture of what is on the screen, and it's like you're actually walking around inside. That's another, you know, advancement in the space of AI technology of China.
2: 硬科技成果背后彰显的是广州中小企业的能与势。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州中小企业占全市市场主体比重超99%，市场主体总量位居全国第二。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他们已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首发阵容。在参访过程中， APEC 嘉宾既实地借鉴广州企业的发展经验，也深入谋划更广范围的合作空间。
4: 内地就是很鼓励我们中小企还有一些制造的企业积极融入人工智能还有那个新型工业化，我们认为在香港也是值得去大力去推动，提升到他们的竞争力还有他们的生产力。我们在实物规划之下呢，就可以对接国家的战略，利用我们服务那方面的优势，协助我们内地的企业走出去，然后把我们的制造的版图拓展到全世界去。
5: I'm looking for the pathway for our entrepreneurs, not justtraining and coaching, but also maybe partnership, market access, and maybe some technology transfer to Malaysia.
2: 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叙事正使供应链变成共赢链，从地方实践走向区域共享。大湾区各城市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格局，并在更广区域内加强合作，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今年2月 APEC 中国年首场正式活动在广州成功举办，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第一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在深圳启幕。不少嘉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样本，让人们对11月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了更多的期待，这场盛会将为亚太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6: I think that China is leading this kind of things. We are seeing a lot of experience from China and the other economies from APEC. The innovation, the idea to get new ways to work. We are waiting for to learn a lot about how the APEC economies work for better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the local companies. And also, we are trying to learn about not only the better solutions, also some kind of methodologies or working groups that improve our development in all economies.
2: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0: 9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旅游消费等工作，并就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摸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隐患，逐一明确整治责任、措施和实现，坚决消除存量隐患，减少增量风险。要切实提高风险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动态监测预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督促检查和协调联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机关教育，常态化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机关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抓紧抓细抓实各方面工作，尤其是三季度四季度经济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发展实际。会议审议广东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充分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会议研究我省科学技术奖有关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视频连线各地市政府调度推进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强调要认真贯彻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马上行动起来，强化指导支持服务督促，加快已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拟新开工项目尽快开工。要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大各类要素保障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积极走出去，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对照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和我省五方面重点工作，抓紧谋划储备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我省促进旅游消费有关工作措施，强调要深入挖掘我省优势旅游资源，面向全国全球加大旅游宣传和市场营销力度，持续优化提升酒店景区等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省。广东台报道。

0: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1: 9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就省人大常委会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引导人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理念，更加坚定地为民履职、实干担当。要认真组织学习教育回头看，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慎终如始做好下半篇文章。要持续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把政绩观教育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达到解决一项问题、完善一套机制、推动一批工作的效果。要全面深化成果转化运用，坚持重实干、重实际导向，全力推进经济运行监督，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省委交办任务落实，高质量抓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助力我省完成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党组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不断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要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对政绩观偏差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坚决防止反弹回潮。要抓好建章立制，强化刚性约束，及时将学习教育有效做法和成果固化为制度规范。要以更加扎实的作风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为广东跑好155关键议程贡献智慧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紧扣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履职建言，聚焦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资政献策，在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中彰显政协担当。9月2号下午，全省新一轮横向帮扶协作动员部署会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林克庆指出，经过3年多的持续推动和共同努力，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大批重大项目落地粤东、粤西、粤北广大县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产业共建成效显著，民生服务持续改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以更为有力的举措、更为精准的支持，推动帮扶协作全面提质升级，厚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会上播放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专题片，通报表扬上一轮

0: 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六市围绕帮扶协作工作开展情况和经验做法做交流发言。省发展改革委介绍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工作相关政策及任务，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介绍百千万工程进展成效及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省纪委监委就强化监督管理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会议，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相关负责同志、各市级帮扶协作指挥部指挥长、各驻县工作组负责同志、上一轮市级帮扶协作指挥部代表、各驻县工作组代表参加会议。
1: 近日，国家数据局启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广州、深圳、横琴三地同时入选首批试点名单，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0: 在昨天召开的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上，一批融合广州技术加国际场景的重磅项目签约落地，涵盖数字文化、游戏、短剧、动漫、医疗等场景。其中，在数据合作与 AI 应用领域，计划在南沙投资超40亿元建设大湾区万卡 AI 智算集群，并推动 AI 智能体出海东南亚。
2: 在这里部署我们的机房跟集群的话呢，对于整个服务大湾区的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食言。南沙具有一个很好的金融政策，比如说现在在南沙我们做算力建设，其实已经也享受了第一批的特定的算力带。
3: 过往可能是这种产品的单向出海，而本次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在做的内容更多是属于和当地的马来西亚本土原生企业来进行一个很大的精准互补和相关的合作。核心内容是一个 AI 底座，可以做到本地化部署的时候呢，100%的数据从根源上进行了一个合规管理。
0: 针对数据跨境流动中出不去、进不来、用不好的核心痛点，广州依托来数加工经贸通道试点，建设了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通过机柜物理隔离和本地化部署人工智能大模型，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外数中算 token 出海的业务闭环。
4: 我们的定位是做磁源交易市场的信任底座，不是自己去卖产品，而是为了这个市场提供一个基础的一个设施，让交易双方能够高效安全的可信发生。
5: 我们希望把这个模式能够复制到比如说东南亚、中亚，包括我们的东盟相关。我们在探讨如何把我们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这个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的调用全球的算力，合规的调用，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0: 根据试点方案，广州将以南沙作为核心承载区，推动穗港澳三地协同共建粤港澳数据合作先行区，系统构建设施规则载体生态四位一体国际数据合作体系。
6: 事实上，共建穗港澳跨境数据通道与一体化算力底座，夯实三地数据硬联通，在规则上推进三地身份标准互认，破解数据流通制度堵点，在生态上整合三地产业科研优势，把湾区成熟方案向外输出，实现湾区深耕全球拓展。
0: 放眼全省，广东数据跨境流通已取得丰硕成果，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海数据跨境存验证业务累计落地3.5万笔，2026年上半年业务体量达前两年总和的12倍。横琴成立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各类企业超80家。接下来，广东将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为抓手，加速将先行先试的制度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连通港澳、辐射全球的数据跨境先行区。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今天，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在广州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接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
0: 比赛项目涵盖现代农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服务业新业态，既有硬核技术攻关，也有贴近市场的解决方案，展现了博士、博士后群体的创新活力。
7: 6到9个月的养殖周期内，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它都是没有任何这个资产盘点和审计的方法的。以前呢，能够依赖这个经验来进行养殖，但是现在规模大了，它就必须要依赖这种数字化的工具来做科学养殖。
8: 这次参赛项目主要是面向的对象是关于海上风电

0: 开发了一些新的海洋探测装备，来检测这种海洋工程结构的一些病害呀，包括来预警它在台风之前是否有一个倒塌的可能，为我们企业提供一些有一些依据，有些做一些准备，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1: 本场复赛同期配套举办项目对接会，打通科创项目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通道，超30个参赛项目依次开展路演推介，
2: 相关的一些新能源电池以及机器人等赛道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3: 博士后嘛，肯定要做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研究，因为金融嘛，服务行业就对这些产业还是要多点关注。
1: 楼下竞赛路演，楼上火热招聘，首场复赛同步举办产材对接活动，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面向三大赛道博士博士后集中释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资源，多个岗位年薪突破50万。
4: 我们今天是招聘和参赛是双向进行的，我们一共有6个团队和个人进入到了现代农业和这个海洋研究的赛道啊，然后这边招聘也是同步在进行2个流动站的博士后的招聘。
5: 无论是我求学期间还是我以前工作期间，都是做农学方面的研究，那我肯定希望说在继续往农学方面发展，在更好的平台然后做更深入的研究。
1: 据介绍，本届大赛后续4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6: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立体式全方位展示广东省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新成果。
1: 主会场活动以未来 AI 起来为理念，打造6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近40家参展单位。其中，灵智未来岛集中展示湾区前沿制造成果，人形机器人、低空无人机等科创设备悉数亮相，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智能科技。防灾安全岛借助 VR 设备模拟各类灾害场景，向市民传授避险自救技能。
7: 我们是希望通过小朋友们参与游戏的互动的过程中，去学习到相关的一些地震科普知识。
8: 当头炮到你下了，在这里前沿科技变得可看可玩可体验，科普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创新的种子，为湾区科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1: 本次启动仪式大咖云集，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物带来高端科普分享，解读大国重器、生态科普等前沿内容，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科普课。
9: 就是那个拔河的，它的那个原理很新奇，是我没有学到过的。这些讲故事类的我是特别喜欢的。
1: 本届科普嘉年华在深圳、东莞、江门、珠海、肇庆同步设立5个地市分会场，把科普红利送到群众身边。
10: 希望以后学校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带我去探索更多藏在课本之外的奇妙天地。
11: 今天就是来听这个科普讲座，请了专家来讲地质，还有科普了这个水母，这些都开阔了我的科学视野，让我对这个科学探索有更浓厚的兴趣。
1: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1号，粤桂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交流活动在广州正式启动。来自广西14市的街道社区代表及民宗部门负责人与广东民族工作代表齐聚广州，围绕各族青少年交流、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主题开展深度交流，共谋粤桂民族工作协作新路径。9月1号，由广东省商务厅和广东省司法厅联合举办的全省商务法律服务月暨涉外法律服务交流活动在广州启动，为走向国际市场的广东企业提供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活动现场成立第3届省涉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由省司法厅、省商务厅、省律师协会共同遴选35名优秀涉外律师组成，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产业链条的法律服务。2026年许钦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优秀作品。

0: 影展正在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展出。本次展览以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主题，汇聚来自全国各地青年创作者的优秀作品，以多元的艺术语言回应现实、生命、时间与未来，展现新时代青年艺术家对于世界的观察、思考与想象。自2009年创立以来，许青松创作奖已逐步形成覆盖全国、面向国际的青年艺术发现与培育机制，成为连接艺术教育、青年创作与社会公众的重要平台。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举办在即，今天广东台亚运前方报道团队举行出征仪式。本届亚运会，广东台将派出43人的国际公用信号制作团队和全媒体记者前往日本报道。出征仪式现场同步亮相的 4K 超高清转播车是全球首辆无基站设计的转播车，按奥运会 A 类转播车标准打造，具备 4K 8K 超高清多讯道节目制作能力，并支持大小屏融合制作，多终端同步分发。奥运级别的制作团队搭载最先进的制播装备，将向世界展示国际级的体育赛事制播实力。重大赛事看直播，一键锁定广东台。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沙德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广东今天北风强劲，午后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不到30度，像连州还不到24度。未来沙德尔可能会掉头沿着广东海岸线呢，是自东向西移动，或于明天下午到后天白天，在汕头到惠州一带沿海地区擦过或登陆。未来两天，我省海面及沿海市县持续会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内陆高地河谷和江河湖面阵风也会加大，各位要做好各项防风措施。同时，东部市县雨势比较强，明天普遍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有大暴雨，并且到后天在粤东和梅州一带降雨都比较明显。珠三角大部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在粤东的部分地方，降雨落区呢会和前期相重叠，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希望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4到31摄氏度。佛山多云，24到30度。中山多云，23到30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珠海多云，25到30度。韶关雷阵雨，21到24度。河源雷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梅州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汕尾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度。揭阳暴雨转大暴雨，24到27度。汕头大暴雨，25到27度。潮州大暴雨转暴雨，24到27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肇庆多云，23到30度。云浮多云，24到30度。江门多云，24到30度。阳江多云，25到32度。茂名晴转多云，24到31度。湛江晴转多云，24到31度。倪振源，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珍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有，希望我现在就死。
4: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点半播出。
6: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7: 这是什么呀？
8: 本阶梯。
9: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

0: 的活动，
1: 跟他们司机做点亲缘，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2: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

0: 建大，博览天下。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欢迎您！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

0: 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

0: 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1: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1: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国务院。

0: 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3: 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你还有用。
4: 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那么顺利。
5: 现在人才奇缺，如果缺

0: 确定真是个人才，劝劝他留下来为我们效力。
1: 是，
2: 所有人听着，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把上海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
3: 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0: 当然。
3: 不想和华翔宇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平凡的生活吗？
4: 日本东京凌晨两点准时发船，过期不候。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别动啊！别动！
1: 啊！别动！别动！放下枪！再动我就开枪了！再动打死他！
0: 你还真不怕死啊？啊！
1: 别动！
2: 别动！
0: 性质都被破坏了。换个地方，还有兴趣吗？
3: 拿下包，我去补个妆，在门口等我。谢谢。

0: 会一直在你身边，无论如何拿到钥匙。
1: 刚才76号的特工在。

0: 你给我喝什么了？
1: 醒酒茶。
0: 我有个秘密，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所。

0: 何罪都是假的，你明白吗？
1: 怎么可能？
0: 何光，愣着干什么？何光，
1: 我确实给你下了药，被你识破了。
0: 我喜欢你的直接，
1: 我喜欢你的聪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0: 你想从我身上拿到钥匙？你是哪部分的？共产党还是军统？
1: 我只想拿了钥匙走人，没想伤害你。
0: 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1: 钥匙不在你身上。
0: 我钥匙从来不在他身上。我告诉你，你还有机会拿到吗？
1: 好奇啊，谁都不想死不瞑目。
0: 你觉得我会放到哪儿？
1: 你就那么几个地方可以放，家里、这儿、身上。你不可能放家里，你基本不回家，放那儿太危险。
0: 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1: 是吗？
0: 就算是，你也找不到。有点可惜，这么好的身材，我就是再好色，也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再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吧，你需要结束自己的人生了。

0: 陆丰的目标是哪里？
1: 大唐银行。真和季云中有关系？那就等着陆丰来给我们揭晓谜底吧。主任，关于蓝冰的事，你有把握控制他吗？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2: 现在正在为我们工作，
1: 所以，请主任，
0: 你想让我撤销对他的内部通缉令？
1: 是的，
0: 还不是时候。

0: 只要我能拿到东西，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1: 这边要是拿到了，
2: 我这边遇到一点麻烦。
3: 什么麻烦？
2: 鸽子变成老鹰了，我不得不动手。
3: 钥匙呢？
2: 在他家。
3: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过之前他家所有的地方我都搜过了，找不到。他好像藏得很得意。
3: 这样，我现在去他家，你马上撤退。
2: 我现在撤不了。11点钟，王猛夫的保镖会例行检查，如果发现尸体就麻烦了。
3: 好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处理完马上撤。

0: 为什么摆脱自己？
1: 我答应您的自然我会做到。不要监视我。
0: 拿到保险箱的东西之后，他们两个负责掩护你撤退。
1: 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行动，您是知道的。

0: 要么我一个人继续，要么停止。
1: 时间地点，
0: 凌晨2点钟，4号码头。陆峰拿到东西要去日本，我知道您在大同银行门口都安排好了。
1: 我只负责你的安全，其他人跟我没关系。
0: 和我有关系。
1: 你在跟我谈筹码吗？
0: 如果你要这样认为的话，
1: 好，我只想拿到东西。
0: 我给您东西，你让陆峰上船。
1: 在确定东西是真的之后，
0: 我们在大同银行的行动，您不要干预。
1: 我在4号码头等你。停车。

0: 我不仅要保险箱里的东西，陆峰、花巷与蓝冰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1: 是。
0: 大同银行你来负责，你切断他们的退路。
2: 主任，大同银行还是我的人来吧。
1: 这三个人我太了解了，
0: 毕竟拿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1: 你去四号码头。是。
0: 我要在他们打开保险箱的第一时间拿到东西，有必要，他们都可以死。
3: 蓝冰是我们的人，
4: 如果可以避免，我也不希望误伤。四号码头是蓝冰给你的情报。
0: 对，
4: 他撒谎了。四号码头是我们七十六号的秘密码头，只负责运输军用物资。今天凌晨根本没有去日本的船。
0: 他们没在找陆峰。
4: 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踪七十六号电台讯号，没一个字提到过陆峰。
0: 他们一直在寻找杭州四季青客栈杀手的下落。
4: 这情况不对啊！看来他们已经明确陆峰要干什么了。现在七十六号谁在负责调查？
0: 没有提及。
4: 没有收件人？
0: 没有。
4: 这么重要的任务。
0: 七十六号一定会派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来执行，你去调查一下是谁。
4: 进来。
0: 是。
4: 有人发现蓝冰和七十六号的人接头。
0: 确定吗？
4: 非常确定。如果说蓝冰是七十六号的卧底，东西被他拿到了，那事情反而简单了。
0: 我总觉得这背后的人没这么简单。
4: 谁和蓝冰接头？跟踪的人没看清楚。在杭州，蓝冰是不是一直在帮陆峰？
0: 是。
4: 深宵四号，七十六号就开始通缉蓝冰，直到现在，真真假假，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的七十六号还有谁有这个布局能力。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 你一定要密切关注七十六号的动向，不只是大同银行，还有一号码头。
0: 是。
4: 大同银行。

0: 我们布置的怎么样了？
1: 每个路口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包括一号码头也都埋伏好了。
0: 记住，如果蓝兵得手，绝不能让东西转移到七十六号手上。
1: 明白。

0: 来宾，你干什么？我闪开！我不想伤害你。我再说最后一遍，把包给我。
1: 东西给他。

你枪上的撞针被我拿掉了。

0: 华向宇是你幽灵的人吗？是。东西是不是在他那儿？是的。那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回来复命？
1: 华向宇拿到东西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他，是死是活，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正在寻找。
0: 他有没有问题？
1: 应该不会有问题。
0: 陆峰和他的事你知道吗？知道。
1: 接近陆峰是我的命令，全力追捕华向宇，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掉他。我一定要看到东西。
0: 是。
1: 你需要多长时间？
0: 3天之内，我会把东西放在您跟前。

0: 太好了，真精彩。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
1: 就是说，东西已经在幽灵手里了，那这个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结束了。
2: 现在还不好说。
1: 什么叫不好说？
2: 我收到消息，幽灵也在满上海找花香鱼，这说明他们也没拿到东西。
1: 什么意思？花香鱼执行的不是幽灵的命令？
2: 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1: 你有把握在幽灵之前找到花香鱼吗？
2: 有，但我有个请求。
1: 说。
2: 暂时撤销枪毙蓝冰的命令。
1: 他还有用吗？不合作谈条件，任务失败，我凭什么还给他机会？
2: 花香鱼这次抢走东西并没有伤害陆峰，这说明他们俩心里都有着对方，不是间谍之间的相互利用。现在最担心花香鱼安危的是陆峰，没有人比陆峰更了解花香鱼，所以没有人比陆峰能更早地找到花香鱼。
1: 没错，这件事的突破口在陆峰身上，必须马上找到陆峰。
2: 所以蓝冰还不能死，只有蓝冰能找到陆峰。
1: 我如果是陆峰，我不会再相信蓝冰。你认为他还回得去吗？
2: 那就看蓝冰自己的能力了。
1: 如果蓝冰这次的行动再失败，
2: 枪毙我亲自执行。
3: 不是您的命令吗？那他也不可能是76号的人呢。

0: 在蓝冰即将得手的时候，花香雨没有协助他，反而是破坏了他的企图。而且当花香雨拿到东西的时候，76号的狙击手还在朝他开枪呢。
1: 花香雨抢走东西的目的还不清楚，这样，他的身份就是个谜。现在他手握重要机密，如果能及时赶回了复命，把东西拿回来，我还能救他；否则，
0: 我一定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第一时间把人还有东西给你带回来。

0: 找到滑翔鱼了吗？还没有。
1: 老坤，一定要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拿回东西。
0: 时间不多了。
2: 知道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

0: 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我才和他们交易的。
4: 走吧。
5: 为了这个东西唤醒我，值得吗？
4: 为了陆峰打算离开军统，值得吗？
6: 这次行动，陆峰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
7: 我不仅要拿回东西，
6: 还要清除这个人。
4: 明白。
5: 这个臭匪报不可了，
4: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5: 军统76号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
6: 你还有机会吗？
4: 除非你杀了我。
6: 想死没那么容易。
0: 见今晚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来了？哎。

0: 你还得回到陆峰身边，把东西拿回来。
1: 他已经不信任我。
0: 如果你想活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我无意间在你包里看到只有两张船票，我以为你要和花香远走高飞，我以为你只是利用我，没想到有一张是给我的。
1: 我误会你了。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义吗？我是迫不得已，但无论怎么样，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现在后悔了。你不用后悔。
0: 我们本来就是敌人。你
1: 作为特工，的确非常成功，我没有看出你有任何破绽，你应该高兴才对。你信任过我吗？我应该信任你吧。你我都清楚你回来的目的。
0: 该再回来。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我才和他们交易的。
1: 别再说了，你走吧。

0: 东西呢？没有。为了这个东西唤醒我，值得吗？为了陆峰，打算离开军统，值得吗？
1: 感谢局长多年的栽培，我只想跟陆峰过普通人的生活。

0: 你觉得陆峰是个能够过普通生活的人吗？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杀你们。当然你放心，我会兑现我的承诺，保证你跟陆峰的安全和自由。
1: 谢谢局长。

0: 我亲眼看见他放进去的。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 东西还在陆丰那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回来。我没有傻到拿一个空盒子来骗你。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我必须要拿到。我的时间不多了，给你的时间也十分有限。
1: 两天之内，我必须要看到东西。辐射，怀疑过你的身份吗？应该没有。
0: 在这件事情上，他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1: 我没有参与，主要负责人是霍飞。
2: 谁的命令？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把枪口对着我的只有一个人。沈潇没死，对吗？
1: 派我来是接见你，找到花香雨，拿到东西，但我不会那么做的。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回不去。
2: 你是在拿你的命做赌注。我认命。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1: 除了你的原谅。 我已经什么都不需要。

0: 1929年，校长因清党需要，大力扩展党务调查科。陕官呢，经旅日元老引荐，成为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一名要员。1932年，陕官因能力突出，被划分到二处，就是咱们的军统。我问过重庆了，可是很奇怪，这资料非常少。
1: 要把佛手所有的资料尽快找到，包括76号那里的，日本人那里的，全部。
0: 是。
2: 进来。哎，来，来来来，给你介绍个朋友，
3: 少佐。这位就是我的得力干将，沈孝，沈处长。这位是关东军情报部少佐山田良子。山田少佐从小在中国长大，可以说是个标准地道的中国通。
4: 还有很多要和沈处长学习。
0: 不敢当。
3: 一个人顶一个师团，这句话我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5: 这是关东军秦彦三郎中将对山田少佐的最高评价。
3: 他可是哈尔滨特别谍报处精英中的顶尖人物。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协助山田少佐的工作。
0: 是。
4: 这次来上海，还请沈处长多多关照。
0: 少佐严重了，我一定全力以赴。如有不到之处，还请您多指点，多包涵。
4: 此事佐藤浩二的案子，请沈处长把所有相关资料尽快给我送过来。
0: 是，明天一定送到。
4: 今天。
3: 别愣着了，马上去办。
0: 是。

0: 这个人可靠吗？
1: 很可靠，而且能力也非常强。
2: 包括日本军部，穆局长都有眼线。如果继续深挖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3: 查到什么东西都给他。
2: 但是他现在在追查幽灵侵入特密组总部的真实目的，包括你销毁的资料。
3: 我已经跟上面解释过了，那些都是我们军统的保密资料，销毁是因为带不走。
2: 穆局长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有您想隐瞒的东西。
3: 这个穆西赫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深挖我？
2: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从外面回来，就给我下了命令。
3: 去外边了？
2: 好像去见什么人。
3: 知道见谁吗？
2: 他的行踪一直保密。
3: 按他的意思继续调查我，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4: 把所有资料都给他吗？
5: 都给他。我想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4: 明白。
5: 你要看好这个山田凉子，我要知道他在上海联系过的所有人，
4: 包括发出和收到的每一封电报，一个不许落下。
5: 是。花向宇的事情有进展了吗？
6: 找到陆峰的藏身地了，一切准备就绪。

0: 为什么抢东西？想交给冯守，换陆飞一条命。那你自己回去跟他解释吧。东西不在我这儿，
1: 那就是在陆峰手里。
2: 你帮我跟副手说一声，拿到东西我就回去。不行，你这样太危险了。你跟我回去，我可以帮你。
3: 不用，我自己解决。
2: 你的判断是对的，穆局长的人也在跟踪华向宇。只是跟踪？是。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他？没有道理。 除非他们也知道东西不在他手上，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是最先接受华向宇的人。76号的人当时是抓还是跟？
3: 抓，他们想抓华向宇。那只能说到目前为止，76号的人还不知道东西仍在陆峰手上。
2: 对。76号谁在负责？
3: 76号备案里没有这个行动，应该是个秘密任务，但是这个负责人能力惊人，他的布控速度几乎和我们同步。
2: 华向宇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去找陆峰了，他想把东西给你拿回来，我已经派人跟着了。还是要盯住这个华向宇，陆峰一定会出现。
1: 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位，这次的行动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
2: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幽灵一直在跟踪华向宇，没准被抓到。从现场看是这样。你觉得为什么？
3: 只有一种可能，东西不在华向宇身上。
2: 东西还在陆峰手上，跟着华向宇就能找到陆峰。
3: 这次行动，陆峰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
4: 我们不仅要拿回东西，
3: 还要清除这个人。
4: 明白。
3: 不要再失手了。拿不回东西，就毁了他。

0: 花相玉去了大通银行，你怎么想？现在还无法判断。
1: 陆峰应该是把东西留在了大通银行，以防万一他根本就没带出去。花相宇意识到了，所以他去大通银行是取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陆峰也同样会出现在大通银行。 这次你亲自督战，切记打草惊蛇。在银行里不要动手，等他们拿着东西，出了银行抓。
0: 是。

0: 他进去之后，花项羽也出现在大同银行附近。看样子，东西应该还在大同银行。
1: 牛玲也在吧？在。
2: 必须拿到东西。
1: 说说你的计划。

0: 真了解我。是找他吗？
1: 给我。
0: 你到底是谁？
1: 我的话你还不信吗？
0: 干我们这行的，相信别人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过的人，可惜我错了。
1: 那我就没必要回答你了。
0: 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回答。你可以试着再骗我一次。
1: 我和墨西哥做了个交易，把你手里的胶卷给他，换我们俩自由。
0: 军统局副局长墨西哥。
1: 是。
0: 你到底是佛手的人，还是墨西哥的人？
1: 我为墨西哥工作多年，是他把我安排在幽灵的。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在美国的时候。
0: 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
1: 爱上你以后。
0: 差点又被你骗了。你不用委屈，不就是想要这个吗？直说嘛，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我受不了。
1: 你对我还有感情吗？
0: 还有那么一点点吧，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1: 胶卷给我。
0: 是不是你拿不到这个教训，就没法向墨西哥交代，或者说你就必死无疑？
1: 我不在乎我的死活。我说过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把胶卷给他们，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这个漩涡。
0: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这个胶卷吗？为什么佛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因为这里面藏着让他们惧怕的秘密。所以即便你把它交给墨西哥，佛手一样不会放过。
1: 这个仇非报不可。
0: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1: 军统七十六号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先利用墨西哥离开这儿，等事情平息以后我们再回来报仇不好吗？
0: 可是松下老师、段继海夫人、郭瑞元院长都是因我而死，我真的没有勇气放弃。

也不能放弃，你懂吗？你已经撕毁一次，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我不想再有第二次。如果你不把娇娇给他，你必死无疑，你知道吗？ 我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我在大同银行后门停了一台汽车，我去引开他们，去车里等我。如果10分钟内我没有回来。

0: 不管我被抓还是被杀，拿着它，远走高飞。
1: 如果你死了。

0: 我可以把枪里所有子弹都打在你身上，还依然能让你痛苦的活着，信吗？
1: 那又怎么样呢？你还是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还记得那一枪吗？当然。 双倍还给你，
0: 你还有机会吗？
1: 除非你杀了我。
0: 想死没那么容易。

你不是要查出真相吗？娇娇在你这儿，他们就不会杀我。

0: 现在看着平静多了，任务没有完成，愿听从局长发落。从佐藤浩二死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了。你有责任。
1: 要证明你的清白，一个人的清白从来不是靠自己证明的，要清醒的人来判断。哦，
0: 那就把陆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你让我看看，我够不够清醒？陆丰原名苗华君。 幽灵最初选拔的时候，他曾经进入过魔鬼训练营，但最终没有通过忠诚测试，被开除了。
1: 他后来进入了76号，然后。

0: 由76号派送他去日本特训，你知道吗？
1: 知道，但这跟幽灵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说你相信巧合？
1: 是我开除他的，是为了保护他。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母亲因为救我而死，所以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带到上海，为的是远离满洲。如果有人知道他叫苗华军，将意味着危险，有太多的人要杀他。
0: 为什么？
1: 因为火凤凰行动计划。
0: 看看。

0: 你在军统的代号叫佛手，见过你的人不多，但是对于你这个代号会令很多人感到敬畏。我重新调查了一下你的档案，可惜资料太少，于是我不得不动用上层关系。 找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想听听吗？让我想想啊，这个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头，才更引人入胜？好，就从他逃亡东北以后开始说起。 他自愿潜伏到张作霖的身边，并且成为张作霖的秘书。但是很不幸，火凤凰行动把他的身份暴露，所以他不得不改名换姓，逃离东北，藏身杭州。3年以后，等他再次回来，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员。 那个时候的他，俨然是一名老手，行事风格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 三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
0: 叫"繁星计划"。陆峰
1: 手里拿到的，就应该是那份名单。东西一直在陆峰身上吧？
2: 我不知道，
3: 还能找到陆峰吗？
4: 他肯定会寻求滑翔鱼的。
5: 其实我可以给你打麻药的。
3: 只是请你告诉我，陆峰在哪？
2: 我不知道。
6: 上面怀疑上海特务处有内鬼，是谁？你，佛手，还有其他几个活着的特工，
7: 都将被隔离审查。
8: 幽灵怎么办？
9: 暂时由我负责，真的有内鬼吗？因为我知道相关秘密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必须把我杀了，而他相信只有你才能把我引出来。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生物君，如恒毅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4: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5: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6: 外台茯苓饮，
4: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7: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8: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9: 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0: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他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
1: 掉画像，
2: 陆峰在哪儿？我不知道。
3: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4: 任务集合设计了，
5: 幽灵正在追杀你，
6: 那就开枪吧。
7: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8: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9: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10: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9: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11: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12: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9: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13: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
14: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楚南，
1: 我是唐璐，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APEC 筹备紧锣密鼓，广州、深圳各项务实合作持续升温。
1: 暑运与电影暑期档双双交出了高分答卷，客流与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金秋九月正值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深入推进之际，从广州到湾区各地，一系列预热活动和配套举措正在密集铺开。
1: 全球的目

0: 目光持续聚焦中国，而整个大湾区也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那目前筹备情况如何？又有哪些务实的硕果？来看报道。
1: 目前，广州已全方位进入 APEC 时间，8月31号至9月6号，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及系列配套活动在此举办。9月3号至6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在广交会展馆D区登场。目前已有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报名参展本届中博会，总展位数超3700个。APEC 全部成员经济体确认参展。昨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APEC 经济体代表团近距离接触飞行汽车、人形机器人、数字孪生等前沿科技成果。不少嘉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样本，让人们对11月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了更多期待。
2: It gives you a very clear picture.Of what is on the screen, and it's like you're actually walking around inside. That's another, you know, advancement in the space of AI technology of China.
3: We are waiting for to learn a lot about how the APEC economies work for better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the local companies, and also we are trying to.Learn about the, not only the better solutions, also some kind of methodologies or working groups that improve our development in all economies.
1: 昨天，全省商务法律服务月活动暨涉外法律服务交流活动在广州启动。活动现场成立第3届省涉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由省司法厅、省商务厅、省律师协会共同遴选35名优秀涉外律师组成，致力于为广东企业出海打造法律护航舰队。
4: 从需求的角度，企业们会更加多的需要去跟海外，或者不管是通过贸易的方式出售产品、服务，甚至是通过投资的方式在海外设厂，或者说在海外并购，或者在境外进行上市融资等等，这些需求呢也会随着 APEC 年中国年来会得到大量的一个提升。
1: 活动还专门向7家国外、1家香港、1家台湾律师事务所驻粤代表处代表颁发特邀会员证书，现场还发布了 APEC 重点经济体投资贸易法律合规蓝皮书等涉外法律服务成果，
5: 打造出海的企业和我们涉外的律师这样一个对接的平台，以及我们省市联动来打通这些痛点、堵点，从而为我们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1: 随着 APEC 会议落地深圳，作为全国知名电子科创街区的华强北愈发受到亚太创业者青睐。越来越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创客、研发人员与采购商聚集于此，依托高度密集、高效便捷的产业链资源，挖掘创新机遇，落地跨境项目。
6: I can find any custom part very fast. It will take about like maybe 2 to 3 months in India. That advantage you don't fi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1: 这两天，广东在数字经济领域动作频频，从数据跨境流动到 6G 前瞻布局，再到 AI 技术向全民普及，可谓多线齐发。
0: 没错，既有顶层设计，也有落地实践。那么这些大动作的背后，到底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一起来关注。
1: 在昨天召开的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上，一批广州技术加国际场景项目签约落地。针对数据跨境流动痛点，广州依托来数加工经贸通道试点，建设了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通过机柜物理隔离和本地化部署人工智能大模型，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外数中算、token 出海的业务闭环。
7: 我们的定位是做磁源交易市场的信任底座，不是自己去卖产品，而是为了这个市场提供一个基础的一个设施，让交易双方能够高效安全的可信发生。
8: 我们希望把这个模式能够复制到比如说东南亚、中亚，包括我们的东盟相关。我们在探讨如何把我们南沙和中心 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这个全。

0: 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地调用全球的算力，合规地调用，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汕头在
1: AI 算力出海特色赛道上持续突破，华侨试验区率先跑通全国首个 token 出海全链路合规商业闭环，填补国内 AI 算力合规出海领域空白。目前已培育天翼马、海蓝云等19家驰援出海标杆企业，推出西之月 Moon Cloud 跨境全链路 AI 智能体。 落地全国首个规范流程跨境电商智能体驰援出海商业化模式。跨境电商啊，现在重点就在于
2: AI 化啊，有了智能体的赋能和助力啊，将来我们参与到跨境电商的人数，它可能会有一个倍增的作用，而且它的效能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跃升。紧跟这样的浪潮，那我们作为协会，又努力的去推动更多的千行百业呢，去运用到它们。数据的顺畅流动离不开底层通信技术的支撑。 昨天，粤港大湾区6G产业发展大会暨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在广州同步开幕。会上发布广东省信息通信业“十五五”规划，启动广东省6G技术与产业“深融合”湾区型暨广获行天下6G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系列活动。会场特设前沿技术首发首秀路演发布区，多项成果实现全球首发、全国首秀。
3: 依托我们刚刚成立的6G产业创新发展联盟，那么综合融合我们广东省芯片、设备终端的全链条的协同，打造我们广东在全球6G领域的话语权。围绕我们广东省委政府和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低空经济、智慧海洋、巨深智能等方面，积极打造我们的场景应用示范区。 那通过场景来牵动我们广东省真正的6G产业的成熟发展。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各大院校及中小学陆续开学，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正式落下帷幕。
4: 铁路、民航、口岸等交通枢纽成绩单亮眼，多项客流数据创新高。来看详细报道。 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同比增长1.17%；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其中，国铁广州局暑假期间累计发送旅客1.28亿人次，较去年增加328.3万人次，同比增长2.6%。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年暑运同期新高。
3: 铁路部门不断洞察旅客最新需求，将服务触角延伸到每一个细微环节，用一连串贴心举措，让旅途成为美好体验的一部分。通过加开热门方向的列车，增开了夜间高铁、重联动车组列车等措施来扩充运能，累计开行高铁列车达到3.79万列，其中夜行高铁达到211列。
4: 主要提升了去往贵州、南宁、深圳、珠海、南昌等方向的运能。暑期民航市场整体出行需求增加。数据显示，7至8月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从向山向海追逐清凉，到出入境市场双向升温。
5: 从越来越多人首次搭乘航班出行到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保障，一些新的变化正在发生。目前，深航暑期国际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33万余人次，客座率同比增长5.5%。深圳、往返墨尔本、首尔、槟城等航线上座客座率特别高，达到90%以上。
6: 我们也将持续优化国际旅客中转环境，从国际化语言的通行环境。
4: 多于一种服务，支付便利化、商业设施等多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旅客在深圳中转的舒适度和便利性。此外，珠海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总站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等对港、对澳口岸出境人员超过4100万人次，其中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境客流总量达到560万人次。 车流总量达到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出境车辆方面，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累计查验车流总量达到120万辆次，居历史同期高位。
7: 暑期期间都会带啲屋企人啊，同埋小朋友过去珠海玩咯，咁都几多嘢玩嘅咁，同埋食物啊方面都比较多选择咯。有时去山姆啊买下嘢咯，
5: 都几好嘅，觉得唔错。
6: 尤其越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越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1: 与此同时，2026年电影暑期档也完美收官。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达124.98亿元，超过去年，实现了票房连续2年增长。
4: 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市场以更低的票价、更多的观影人次、更丰富的影片类型，走出了稳健回暖、多元发展的态势。今年暑期档累计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6%，超过了票房4.4%的涨幅。观影人次的提升直观展现了市场的真实热度，观众结构更加均衡，男性占比升至44%，男女差距缩小，30到39岁及40岁以上观众比例增加，后者达到26%，观影行为向更广泛的年龄层渗透。此外，观影票价也更加亲民，今年的平均票价为36.7元，比去年同期降了0.5元，是近5年暑期档最低的平均票价。
7: 今年票价整体呈现的一个特点，其实是票价比往年会更优惠了一些。各地其实都推出了这种惠民观影的补贴活动，大家都在做文商旅大融合的这种多业态融合的经营，票价的整体下降其实推动了人次的增加。
8: 今年的影片呢，主要是那个受众的观众比较多元化一点，然后兼顾了有那个学生、亲子家庭，然后成熟的年轻顾客，都是复制都到了。
4: 今年暑期档新片超100部，市场格局更均衡，多部影片接档上映，共同撑起档期的主力票房。其中国产片成为暑期档最大赢家，《功夫女足》以23.14亿元的成绩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票房冠军，《欢迎来到龙餐馆》紧随其后，上映21天拿下了19.50亿元的票房，《八仙》以18.46亿元位列第三。三部国产影片票房几乎占据了档期市场的半壁江山。
9: 今年的影片品类比较丰富，不再是一部影片独霸市场，加上我们口碑出彩，充分调动了我们广大市民的一个观影热情，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良好市场格局的。目前的话，热门的影片口碑仍在持续的扩散，同时后续我们还有很多部优质的影片定档准备上映了，会持续为这个电影市场注入一个新活力。
4: 创作题材方面，暑期档影片更加聚焦普通人，《功夫女足》讲述草根女足逆袭，队员各有生活困境却拼劲十足，《欢迎来到龙餐馆》刻画了战火当中普通人守护孩子的善良，《八仙》则聚焦了神仙得道之前的凡人阶段，展现以凡人智慧勇斗神仙，影片共同呈现了平凡人的挣扎、韧性与人性光辉。
10: 我们不把它当战争戏去拍，我们把它当灾难片。对于徐福来说，这是在里面逃难。就无论是第一场轰炸的戏，还是后边这个扎耶德加遇袭的戏，你发现你很多时候你看不到那种，有时候战争其实就是你基本上看不到那种。
1: 暑期档虽已落幕，火热的观影数据映照出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4: 这背后还有电影产业跨界融合拉动全域消费的全新活力，留下的是对电影家的回味。就此，我们来听听 AI 小南的见解。小南，
11: 好的，主持人，今年暑期档的观影热潮是优质内容赋能、产业升级、电影家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的生动写照。档期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凭借接地气的表达、有温度的故事打动全年龄段观众，实现口碑票房双向丰收。叠加惠民票价、观影消费券等利好政策，影院门槛持续降低，观影群体不断扩容，让电影真正走进大众日常生活。更值得关注的是，电影的价值早已跳出银幕之外，电影加成数效应全面释放。一部爆款影片带火一座小城、一处景区，从广东、山东到宁夏，多地取景地依托影片热度迎来客流暴涨。同时，电影 IP 文创、特色联名套餐、票根专属福利等新业态持续走红，串联起文旅、餐饮、文创、商圈等多元消费场景，拉长坐实文化消费全链条，光影赋能消费，内容驱动增长。事实证明，电影家的核心始终是优质内容。 唯有深耕创作，打磨精品，才能打

0: 破单一观影模式，延伸产业生命周期，持续释放文化产业活力，为文旅消费、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新动能。
1: 今天下午，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江门恩平进场启动会召开。
2: 省级社科专家团队将会进驻恩平，开展为期20天的沉浸式蹲点调研，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探索侨乡县域高质量发展新路绘制献策。
1: 恩平兼具大湾区外溢承接机遇与县域发展现实约束，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同步推进，是研究珠西县域发展路径的鲜活样本。本次调研将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立足恩平市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园区扩容和融湾发展条件，开展解剖式研究，力求提炼可供同类地区借鉴的实践启示。
3: 恩平它现在所存在的问题呢，其实在这个珠三角的非中心的县域当中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所以话，通过研究这个恩平它的发展矛盾，对于其他的那些同类的这个县域呢，它是有这个参照的意义的。
4: 好，这次呢，我们主要是做好联络员和服务员，联动我们本地的社科专家啊，一起来学习和掌握省团队的调研的视野。和他们的做法，
5: 期待我们的专家团队呢，帮助我们把脉县域经济增长力、产业载体可持续发展以及相关的要素匹配于消费转化等这些核心的课题。
6: 抓好成果的转化，就通过经验总结啊、执政报告啊、案例集啊等形式，把成果转化为我们。推进百千万工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些执政参考啊，为我们提供一些实践的指导。
1: 昨天，粤桂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交流活动在广州启动。粤桂两地民族工作部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进行宣讲，交流沪县市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粤桂交流团成员走进广州民族文化村，体验民族文化项目，了解园区在促进各族群众沪县市发展方面的具体做法。
7: 一个文化村做得这么好，节目这么多，这么丰富，也为我们民族团结创建工作，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
8: 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据广东广西这种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的区位优势，在两省相邻的地区打造一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带，推动两省区各族群众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在南粤王博物院，交流团参观了千年南粤同心同源广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从族群、地域和文化等角度了解岭南地区逐步发展并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9: 我将把在广东沪县市社区建设的学习、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带回去，深化石榴子一家亲等已有载体，持续擦亮各族群众幸福生活底色，让9万多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共建共享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不耍武功，只是喜欢押韵。Yeah, 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2: 变过碌蛇，
0: 变过碌蛇，奔周周，七过金莲。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2: 我是春龙，就唱到这里。
3: 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

0: 妹来，妹来，阿嘎妹来。
1: 她们是十姐弟中的六姐妹，有三位姐妹终身未婚，到今天还一起住在这间父亲创立的餐馆里。泰国春武里府，这里是泰国东部最大的华人社区。
2: สวัสดีค่ะ。
3: สวัสดีค่ะ。
4: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当地华人大都是潮汕后代，在这里，官方认定的府菜是一道潮汕菜——海里可鱼。
5: Hello。
6: เป็นคนที่7ค่ะและพี่น้อง10คนเดี๋ยวค่อยพาไปรู้จักวันหลังนะคะ
1: 七姐有六个姐妹，三个兄弟。大姐已经去世，他们十姐弟就是在这个店里出生长大的。
7: ช่างมันพังเลยดูนี
1: ่海里可鱼是十姐弟家的招牌菜。三姐林秀珠是姐弟里唯一会做可鱼的。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吴桐的检测报告出来了，六子已经死了，没办法确认他把吴桐对花露水过敏的事告诉了谁。白庆奎、宗方还有站里的内鬼都有可能知道。那天去提审吴桐的人是徐伟华。我刚才在走廊的时候，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花露水的味道，我又找几个同事打听了一下，他这几天确实都在使用花露水。
1: 徐伟华，他可想不到这么精细的法子去害吴桐啊！
2: 去把徐伟华控制起来，你亲自去审。
1: 好。

0: 副镇长，我们有什么误会吗？你要到哪儿去？我执行任务，林处长安排的。什么任务？林寒让我跟踪云鸿山。
1: 你好，这多少钱？
2: 1毛钱。

0: 你们在这干嘛？黄包车，黄包车！
1: 已暴露，不对，肯定是出事了。擦得这么干净，怕留下指纹，还真是个做事精细的人。

0: 林处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趁着我的耐心没有消失之前，你最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2: 是。
1: 那天是不是你让徐伟华去提审吴桐的？
2: 是。
1: 那你知不知道吴桐对花露水过敏？
2: 那天之前我并不知道。
1: 你怎么证明？
2: 我没办法证明。
1: 你刚刚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内容。

0: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站长？这明显是一个聪明人设下的圈套，一个貌似铁板钉钉的证据，再加上几处无从反驳的疑点，足以让您对我产生怀疑。但事实上，除了刚刚这段录音能够直接证明我有内鬼嫌疑，其他所有的指控都经不起推敲。曲雨华这两天一直在用花露水，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1: 能用这件事情做文章的不止我一个。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只想知道，如果你暴露了以后，你会怎么做？潜逃，还是死揪着云鸿身的密码本不放？说话！我没有办法直接推翻您对我的指控，但是我可以间接证明我的清白。我给您准备了一份惊喜，如果运用得当，很可能一举铲除长沙日铁王。
1: 之前为什么不说？
0: 原因您清楚，我们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2: 你觉得现在就没有安全隐患的存在吗？
0: 只要这个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不怕泄密。
2: 好，我倒要听听你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如果没有的话，等待你的将会是一颗子弹。把他带到审讯室。

0: 有什么想和我单独说的，说吧。站长，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1: 说。
0: 今天的事情出现了一个悖论。如果我真的是那个内奸，日本人怎么可能直接让人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暴露的风险太大了，所以打电话的那个人才是关键。有人设计陷害我，您觉得呢？
1: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诡辩的高手啊！ 我觉得这都是合乎逻辑的推理，我相信您心里也是认同的。要不然，单凭那个录音，您就可以直接把我毙了。可您没这么做，说明您还是想查清楚真相。我相信合乎人性的推论，但是我也相信合乎人性的推理。凌寒，我很了解你。 你是一个极度自信但同时又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你很喜欢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好比现在这样，你明明陷入到了绝境，但是凭着一己之力可以来一个大的翻盘，你是不是很兴奋？正是因为你兴奋，所以你降低了对风险的评估。
2: 是，
1: 你可以控制住整个局面，你也很聪明，但是别人也不是傻子。告诉我真相是什么？
2: 季征科科长季芳，之前有一个未婚妻，前段时间突然分手了。我觉得奇怪，就查了一下，结果发现那个女的是宗方的发报员。我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暗中监听了这部电台，所有的调查结果还有监听记录都在我的安全屋里。您上次去过的，小道。 你说那天我要是早点回去，是不是可以把奶奶救回来啊？我觉得老太太希望您能晚点回去，越晚越好。如果您那个时候回去，就会撞上她，撞上凶手，她不会对您客气的。老太太最疼的就是您，她绝对不希望看见您受一点点的危害。你不懂。
3: 你不明白，少爷，您保重。嗯，你干什么呢？您现在心里难受，我去替您杀了他。就算到时候二少爷怪罪下来，我小刀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您没关系。嗯，你杀不了他，你确实比我功夫好。
4: 但是打打平常人可以，小生跟我说，这帮间谍学的都是杀招啊，你去就是白白送死，有去无回。
5: 大少爷，没关系的，我去了就没打算活着。
6: 闭嘴！我警告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说这种混账话，你听见没有？待着。
5: 大少爷，大少爷，快进屋吃饭了。
6: 今天我刚打上来的鱼有红烧的，有清蒸的。
7: 老黑，
5: 感谢你啊！这段时间对我们的照顾，是老杨把你们送来的，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千万别客气啊！大少爷，赶紧吧，黄酒我都温好了。
6: 好，
5: 吃饭。
6: 30年陈酿的啊，
7: 有多少？
5: 管够，
6: 哎，
7: 你说的。

0: 站长。
1: 坐。没想到凌寒还留了一手。
0: 他这种人做事之前一定会留有后手，这也并不奇怪。
1: 给凌寒打电话的那个人，你不打算告诉我是谁吗？
0: 除非我能给凌寒定罪，否则我什么都不能说。
1: 咱们现在应该想想下一步怎么做了。那个所谓的敌台，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做文章的。凌寒虽然这次狠下心牺牲了一部分下线，但是他应该想想怎么跟日本人交代，这是个问题，所以他下一步一定还会有动作。我在想那个电台有多大的价值，如果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电台的话，那咱们做的可能一切都白费了。所以
2: 你好，
0: 吴彦明呢？
3: 组长刚出去了。
2: 云组长，你有事吗？
0: 他去哪儿了？我有急事找他。
3: 他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也没有说去哪儿。

0: 吴秘书，是我，这话方便吗？方便，你说。这几天你有没有派人跟踪领航？跟踪过，但是他很警觉，我们的人经常被他甩掉。不过，我倒是圈出了一个大概的坐标，
1: 在哪？
0: 向阳路。
1: 哎，你跑哪儿去了？副站长，我请求你马上回站里，帮我查个电话。
0: 什么事儿那么急？
1: 任命关天，文彦明可能有危险，林寒说出了一个敌台，柯静平肯定会查下去。可现在林寒和朱贺身上都有疑点，如果柯静平要策划什么行动，不但不会让他们两个人插手，就连其他那几个处长，他也不会完全相信。
2: 他唯一能相信并且有能力完成任务的人是文彦明。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文彦明。可林寒的安全屋到底在哪儿？
3: 老师，安全吗？
2: 安全，我把车停到了离这两条街的地方，步行过来的，我确定没人跟踪。
3: 老师，是有什么任务吗？长沙的日谍接连被我们破获，他们应该现在是人手不够，所以向上级汇报，调派更多的人手。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我估计最迟不会超过明天，所以你留在这块，有任何的消息立马向我汇报。
2: 是。
3: 在这个任务结束之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和任何人接触，能做到吗？有问题吗？
4: 没有，我一定要破获长沙的日谍网。这里就是柯静平给文彦明打电话的地方。吴秘书安排了人跟踪林寒，虽然没能找到他的安全屋，可是得到了向阳路这个关键坐标。云鸿山以电话亭和向阳路为坐标，圈出了一个大概的区域。
1: 站长急着把文彦明叫走，说明情况紧急。 他不可能绕很远的路去打电话，所以林寒的安全屋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条街上都是老房子，街坊邻居之间互相的认识，所以林寒不可能把自己的安全屋设在这儿。这是学校、警察局、银行，这里也不可能。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没办法保密，而且很多警察都认识他。这里是商业街，人员流动频繁，好处是扎在人堆里不显眼。 坏处是这里同样是打听小道消息的人聚集的地方。以林寒的性格，不会冒这种不必要的风险。哪个地方都不像，总不能挨家挨户去打听吧？这王八蛋，到底把他的安全屋设在了哪儿？

林涵是个很矛盾的人，他既谨慎又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冒险精神，所以一方面他把家里所有的书都处理得没有破绽，另一方面他有一本和文彦明一样的书，这本书本身也没有破绽，可是在聪明人眼里这本书的存在就是一个破绽，只要追查下去就一定能挖到他内心的秘密，这就是他的弱点。他自负，他坚信自己比别人都要聪明，所以他有时候会冒一些大多数人都不敢冒的风险。这些看起来不可能的地方当中，肯定有一个最不可能却也相对最安全的地方。

大火以后，政府把这几个银行整合在一起，组建了一个新的湖南银行。大火之前，其中一家银行正在秘密扩建一个小型地下金库，这个金库是一个高官的私产。这个高官因为失职被老蒋枪毙了，负责督建的人也在大火中被烧死了，这个小金库就成了一个秘密。

0: 谁？
1: 是我。
0: 你怎么来了？站长让你来的？你自己过来的？你想干嘛？
1: 把你任务的内容告诉我。
0: 我不可能告诉你，除非站长同意，否则我必须对所有人保密，这是纪律。
1: 你知不知道，你在接受了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自己在往枪口上撞。林涵在攻出这个内部电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把你送出去，平息日本人的怒火。他很清楚，现在这种情况，站长只会相信你一个人。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0: 我知道，如果运气不好，我就回不来了。
1: 不许胡说。
0: 就算有危险，就算一去不回，就算身负污名不容于天地，我也得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曾经立下的誓言，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我不可能背弃他，你明白的。
1: 那我呢，顾延明？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从前站长给我下达任务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兴奋。可是刚刚站长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我居然在想，来不及跟他告别。
1: 你知道吗，站里的人私底下都说你不是个女人，是个冷血动物，从来都不会笑。
0: 我的本名叫文言子，十年了，我一时一刻都不允许自己软弱，我不能有弱点，不能有牵绊，这样才能心无旁骛地完成任务。现在我允许自己软弱五分钟，承认对你的感情，承认曾经有过片刻对信念的动摇，承认我曾经幻想过做你的小女人。等这五分钟结束，我依然会履行我当初的誓言。

0: 你走吧，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我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
1: 我也有一个必须要完成，这辈子都不可能改变的任务，就是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的守护着你。不管你有多危险，我都会保护你。我既然过来，就不可能会放弃。我要和你一起完成这个任务，不管它有多危险。 就算是要死在敌人的枪口下，但我希望我能在你身边，握着你的手死去。

0: 解释。
1: 我和林涵还有他背后的日本人有仇，这个行动我必须参加。
0: 永生，我告诉你，就算是你知道了录音的内容，我也不一定非得用你。我可以把你关起来，甚至我可以枪毙你。
1: 待会儿站长来了，看到我肯定会非常的生气。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要讲话，在旁边看着就行。站长，这不是最优的选项。目前站里的情况内鬼成谜，您还能真正的信任谁？尤其是在这次行动当中，最关键的节点只能交给您最信任的人去完成。文彦明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0: 你觉得我信任你吗？
1: 这我知道，可是除了文彦明之外，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最恨的就是日本人，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报仇，所以我根本就不可能会泄密，而且我还会尽我所能的去完成这次任务。
0: 好，你说你今天跟踪我了，说说我的路线。
1: 您从站里出来，走了大路，一直开到了市中心，然后在那里换了辆车，从黄兴路拐到一条小路上，最后把车停在了2公里以外的废弃工厂里。从那儿你坐了一辆黄包车，在警察局附近下的车。
0: 你小子真够狡猾的啊，避开了所有的重要问题。好比说我是从哪儿换的车，我在黄兴路拐到了哪条小路上，我在警察局门口是从左侧还是从右侧下的车，
1: 这几个问题我确实回答不了。您是个行家又是个高手，全长沙城能跟得住您的人几乎就没有，我中间也是跟丢了好几次，所以我开着车瞎碰碰运气，试着把可能的路线全都走了一遍，才找到了这里。
0: 你不用跟我绕弯，林涵今天的事情跟你有关系吧？嗯，说话。
1: 我只是做了一些诱导，如果林涵没有问题的话，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0: 你别跟我耍这些小聪明，你的这些小把戏我都清楚。你今天早上去警察局干什么了？
1: 敲山震虎，事实证明我的计划成功了。
0: 给林涵打电话的人呢？
1: 是米兰。如果我们想抓住他的话，随时都可以。
0: 袁鸿生，我告诉你，你如果想参加到这次行动里来，你就老老实实听我指挥，不许再自作主张，明白吗？
1: 明白。
0: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两个人谁也不许离开这里。文彦明，文彦明，如果他私自离开，我唯你是问。
2: 是。
1: 站长，林涵一定会想办法通知他的同伙。您还是……
0: 林涵是不是站里的内鬼，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如果因为你报仇心切而耽误了大事，别怪我跟你翻脸。

0: 不错，站长，我确实在跟云鸿生合作，一起抓内鬼。
1: 他今天做出这么胆大妄为的事情，你是认可的啊？
0: 我跟唐队长核实过了，在他们离开曹记包子铺以后，曹岩就找机会外出，往宗方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紧接着宗方的电话就打到了伤兵医院。昨天云鸿生是晚上找的我，告诉我的这个计划，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所以我在宗方的电话上进行窃听。唐队长的证词和宗方的窃听记录全在这儿。
1: 龚处长，马上派人把宗方、米兰还有曹记包子铺的老板全都给我抓了，要快。
2: 搜，给我仔细搜。

0: 你说，你们老板是什么时候出去的？下午就出去了，一时也没回来过。站长，
1: 进来。
0: 站长，林处长刚才让我到他办公室拿这本书，说是要打发一下时间，他让我拿过来先给您检查一下。
2: 站长，林涵一定会想办法通知他的同伙。他这不是要拿书，他这是传递信号。什么人看见你拿书了？
0: 我刚才从林处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只有个清洁工在走廊打扫卫生。
2: 去把这个清洁工给我抓了！
0: 是。

这个清洁工名叫魏小军，28岁，2年前来到站里。我们去他宿舍搜了一下，发现大量的现金，肯定比他的正常收入水平要高。至于他是带着任务来到站里，还是在站里被策反的，我还在查。

0: 这里的照片你都看过了吗？
1: 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你发现问题了？
0: 这里的一切，包括这些照片，都像是凌寒故意设计好给我们看的。
1: 你的意思是，凌寒不会把他真正的秘密放在这里？
0: 但真正的秘密只会藏在自己的心里，怎么会给别人看呢？他展示出来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而且他非常自信地以为任何人都看不出来他的破绽。
2: 上车，追！

0: 怎么样，处长，那个信号又出现了。宗方米兰曹原，这三个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云鸿生报仇心切，设计了我。
1: 我不想听到这些逻辑推论，我想得到真实的证据。站长。
2: 既然云鸿生亲眼看见米兰给我打电话了，为什么不马上把他抓起来？
3: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
2: 证据我已经给您了，最迟明天，事情会有结论的。
0: 魏小军，你怎么解释？
3: 魏小军确实是在替我做事，不过我只是让他替我留意站里某些人的情况，仅此而已。
0: 一旦他看见有人去你办公室拿资质通鉴，然后他就会打电话向外传递消息，这是你们之前约定好的吧？
2: 您这话我没听明白，我真的只是想看会儿书，被关着太无聊了。
0: 看书？你知道你和云鸿生都有一个共通点吗？就是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放弃。但是今天他比你略胜一筹，他不但给了我一套完整的推论，他还给了我一套完整的证据。
3: 而你呢，只会在这儿狡辩。您再耐心等等吧，我的证据可能已经在路上了。站长，急事儿。站长，以前这个信号出现过多次，我没掌握它的规律，就没向您汇报。今天出了这么多事，它冷不丁又出现了。
4: 我觉得不太正常。这个信号出现之前和我们查的事情有没有什么重合点？不完全重合，但是非常接近。
2: 继续查。
3: 是。
2: 明天的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3: 你是说他是通过一只狗把情报传递出去的？嗯，十有八九吧。那个女人住的地方都快到郊区之外了，那一带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穷苦人家，根本就装不起电话，所以根本就不可能用电话去传递情报。而且她在接收到消息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了，只有一条狗出去过，大概一个小时之后，那条狗又回来了。
2: 这个女人也太聪明了，居然能想到用一条狗来传递情报。
3: 这样啊，明天的行动分为两个行动小组，一组抓这个女人，一组抓这个先生。是。明天上午12点会有一趟火车到达长沙，同一时间会有一艘客轮到港。可问题是，咱们对这个先生一无所知，根本就是大海捞针。那个先生，我觉得就是一个代号。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人过来，他应该只是一个联络员。
2: 新
3: 派遣人员的名单应该就在他的身上。这个先生一定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对我们破获长沙日谍网至为关键，所以这个人抓住他。是。那站长，米兰和宗方呢？米兰
0: 找不到了，宗方和曹燕都被炸死，说连尸首都没找到。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3: 宗方和曹燕根本就没有死。
2: 你的意思是，这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个连环的圈套。宗方和曹原暴露了，所以就索性想办法让自己死了，这样才能更好的逃脱我们的视线。再者，宗方死了，这样就能更好的为明天接应先生的行动做准备，对吗？
3: 没错。明天12点到港的福华号客轮，是属于湖南船运公司的。宗方在这家公司是有股份的。 有了这个便利条件，他就可以在船运公司和客轮上安插他自己的人手。这样，他就更能确保先生的安全。就算船上发生什么突发事件，他也可以杀人灭口。所以，先生是十有八九坐船过来的。
0: 从表面上看，这个先生不管是坐轮船还是坐火车的可能性都有。但是，这封电报是发给宗方的。 日本人在安排路线的时候，不仅会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包括宗方接应的难度，以及万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如何处置都会考虑进去。所以，这个先生，我要活的。 是。
3: 是。
1: 好了，和我说说吧，你是怎么知道宗方没死的？
3: 站长，我猜的。
1: 猜的？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3: 不管您相不相信，这个答案我确实是猜的。
1: 好，那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猜的事情，绑架李妙涵情人的人是你吧？你不打算把你知道的情报告诉我一些吗？小子，装了太多秘密的人，狡沉，到了关键时刻迈不动道会死人的，明白吗？
3: 啊，明白。

0: 没有我的指令，在座的各位不准离开会议室。雷鸣，
1: 站长，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5分钟之前就全部到位了。
0: 去吧。
1: 是。

0: 龚处长，目标还在家里，没有任何异常。
1: 把他看紧了，一会儿听我的命令行事。
0: 是。
2: 来看一看

0: 香烟。兄弟，接个火来。
1: 你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扮演好你们当下的角色，不要观察，
0: 谢谢啊，
1: 不要有让人起疑的行为举止。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不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不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5: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6: 外台茯苓饮，
4: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7: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8: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5: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家庭妇女，水产公司的千金，工人，教师。
1: 妈妈
2: 回来啦！
1: 妈妈，我看见了好远的地方，还看见了白鹭。
2: 是吗？你要谢谢张叔叔，知道吗？这是叔叔送给小哥哥的礼物，倒让你拿出来先玩了。
1: 谢谢张叔叔。
3: 没事，小哲啊。
2: 张先生，真是太谢谢您了，这一路上幸亏有您。
3: 也没什么，小哲呀，我一看见他就想起我儿子了。我和他两年没见，不知道这个小家伙还认不认识我。
2: 您放心，肯定认的，父子天性嘛。小哲，是不是？
1: 嗯。

0: 太太，请喝茶。
1: 哎呦，我脑子瓦塌了，这么烫的水都想烫死我啊！这么点小事情都做不好，我要你有什么用啊？
2: 夫人，啊，您好像该补妆了。
1: 是啊，

0: 车上的人都下来，快点！让一下，让一下！
1: 各位不好意思啊，本大人大家多等一会儿了，警察要上船办案。
2: 办案？那你们需要多久啊？
3: 办什么啊？出什么事儿了吗？
4: 警官，我小叔60多岁了，他身体不好，又折腾了这一路，他肯定坚持不住了，能不能先把他放下来啊？
0: 你回去，我们会抓紧时间的，大家少安无躁。
5: 船上还有老人和孩子呢，
2: 都别吵了，
3: 都别吵了，
0: 大家再等一会儿吧啊！
2: 这警察怎么还来了呢？
6: 妈妈，岸上来了警察，是不是舅舅来接我们了？
7: 应该是吧，舅舅要是有空，肯定会来接我们的。
0: 嗯，我哥哥是警察，小哲小时候啊是在我娘家长大的，所以跟他舅舅最亲了。
8: 张叔叔，我舅舅可威风了，他长得特别高，特别帅。
9: 等小哲长大了呀，

0: 也肯定特别高，特别帅，对不对？
1: 对。
2: 把他抬走。
3: 是是。
2: 搜。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1: 啊，2块。
0: 动静可大点，把警察吸引过来。
1: 好嘞，德利，您拿好。
2: 那个穿深红色中式挂服的人抓起来。是。
3: 没人啊！救命啊！杀人了！杀人了！
4: 你的那些失联，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
5: 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有时候，他外出执行秘密任务。我就联系不到他，
4: 找什么借口？永远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尤其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出卖你了？
5: 他不可能出卖我。
4: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警察会来？
5: 现在不是追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先生的安全，这里肯定有埋伏，我留下来周旋，你去码头接应。
4: 你做好为国家尽忠的准备吧。我今天就算牺牲掉所有的人，也要安全地带先生离开。

0: 警察检查完了，你们再下船。船上的人听好了，回到自己的座位舱室。
1: 你喊别喊，就是在工作。
0: 警察要上船临检，都不许下船。船上的人听好了，都回到自己的舱室。警察要上船临检。
2: 村长。

盯紧那个水果摊的老板。

0: 上车，小戴，别打死了，我走了。
1: 什么情况？
2: 这趟船没满，一层和二层都空了不少。
1: 你跟我走。
2: 是。

0: 救救你没事吧？你救救！我看看你的伤，想干嘛？
1: 不是，他这个伤得马上处理。
0: 你是个医生？
1: 不，我是个教书先生。哦，我太太是护士，所以我懂一点。这个不是一般的伤啊，枪伤你也懂啊？
0: 我之前打过仗。
1: 这战场上嘛，枪伤见多了，这点伤我没问题。打过仗，现在怎么不打了？如今这局势，正是男儿报效国家的时候。是，淞沪会战受伤了，眼睛现在不好使了。我认为这教书也是一种打仗。有句话说得好，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像这萤火虫，在黑暗当中也能发出一点光亮。
2: 不必等待炬火。不愧是先生，说的可真好。这里的小孩和女士都不太方便，那您带唐队长去楼上处理一下伤口。
3: 唐队长，走。
4: 哥，
3: 队长，
4: 要我扶你吗？
2: 不用。
3: 救救，
2: 看好小车。
3: 好，
2: 小花，你控制一下。
4: 慢点，救救。
3: 来，组长。 收到了一个手枪盒子，枪不在了，人还没找到。
2: 好，知道了。你们坐那边。
5: 老师。

0: 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小姐贵姓？安之意。小姐是本地人吗？是，家父过世，回国奔丧。原来安小姐在国外念书，法国中央公共工程学院。安小姐可真是惜字如金。
1: 我们是校友，我学的是经济。
0: 那可真是可惜了。
1: 安小姐，请自便。
2: 你好，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你这是回来探亲？
3: 对的呀。
2: 说一下你在上海的地址。
3: 贝当路245号306。
2: 联系人？
3: 哪里的联系人啊？
2: 上海的。
3: 我家就我自己啊，

0: 还有他，我回来以后家里就没有人了。
1: 你男人呢？
0: 阿拉先生好忙的哦。
1: 我没问他忙不忙，快说他的姓名电话。
0: 你们在这做什么？我跟你讲，我先生他工作很忙的，整天都不在家哦。那么多人排着队要见他，他都不见的。
1: 他忙不忙的你必须得说，我们要是核实不清楚你的个人信息就不能放你走。你还大着肚子呢，别自找麻烦了，快说。
0: 哎，我跟你讲哦，你得罪不起我的，我家先生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2: 哎，你先生他再厉害他娶你了吗？你这大着肚子被人家赶回老家，还好意思张口闭口我先生。我说你啊，警官问什么就答什么，别废话了，耽误我们大家伙时间。
0: 哎呦，要死了要死了，你们都欺负我呀。我跟你们说，我一个女人家孤零零的坐了这么久的船，我吐了一肚你晓得吧，吃吃不好睡睡不好的，一点力气都没得了。哎，你是个木头啊，看着主人家被欺负，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洞。
3: 这位小姐，回来之前给你先生准备好擦身体的药了吗？
0: 你怎么晓得我先生长……哎呦，
3: 我父亲和你的先生有点交情，之前家父听他提过一句，林先生是不是有一点小急啊？
0: 啊，对的呀，对的呀，他还不让人家讲我，你看到了吧？他晓得我先生的，我跟你讲，哎，他是你们的长官，你是官比他大吧？
3: 直接问下一个。
1: 是，请出示下你的证件。

0: 小张。
1: 组长。
0: 抓到那个按喇叭的人。
1: 是。组长，这什么意思？他们这是要放弃行动吗？
0: 你觉得我们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吗？他们找上门来了。

喂，啊，是长沙饭店吗？我是501的房客，我要退房。对，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回去办理手续了。嗯，房间一定要准备好。嗯嗯，好。

归。您好，请问是驻记者吗？这里是中山码头，这里发生了枪杀案，军统特务不顾百姓的死活，死了很多人。对，你一定要曝光这件事。

0: 这位先生，您是来访友还是来探亲的？如今长沙这个局势很不安全。
1: 先生，先生。再动我就开枪打死那个孩子！
0: 你在干什么？
1: 让船上人都离开，我要把船开走。
0: 那孩子呢？你什么时候放了他？
1: 等你们都下船之后，就把孩子扔到水里，再去水里捞他。
2: 不要不要不要！我求你了，我的孩子才四岁，他受不住的。
1: 别吵了！
0: 我怎么相信你？万一你反悔了呢？
1: 你要是想救这个孩子，就只能选择相信我。别动！
2: 你放了他吧！
0: 不要跟过来。

0: 放下！你把枪放下！放下枪！让我开枪打死这个孩子！你把枪放下！放下！把枪放下！快点！让我开枪打死这个孩子！
1: 董事长，没事吧？
2: 董董，谢谢谢谢长官，谢谢。
3: 秋心，
1: 先生，先生，
4: 童子何知岂能成兵？
1: 先生，先生，快去叫救护车！

0: 不让，其他旅客的行李已经全部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只有他。他说必须站长亲自检查，否则谁也别想动他这个行李。他有这个。
1: 你不要命了？你知道打开箱子会是什么后果吗？
2: 把他看好，别想我干活。
3: 让他们查。
0: 你这是在找死！回头我见到柯景平，我倒要问问他，他平时是怎么调教这些手下的，一点规矩都不懂。查，把记录给我一下。是，组长。你看。
3: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局面越来越复杂，可先生依旧不见踪影。这么多人不可能全部带回去审查，而先生也不会给他那么多的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他必须尽快找到先生。

对宗方来说，明天的行动最重要的目的是掩护他逃出长沙。宗方现在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弃子，他一定听到了可靠的消息，听说我最近要对他采取行动，所以他明天一定会趁机逃跑。

0: 我们再大街上走走，结果突然出来一个人，
1: 那边爆炸了，死了很多人。不过抓了两个活口，好像还是个头头。
2: 我根本就先别管这边的事了，得把那两个人送到军统。
0: 行，我去送人，你们留下保护现场。
3: 好，
4: 我一直都在这守着。
1: 不要冲动，这肯定是个圈套。我们接到的上一个指令是保持沉默。
0: 在街上的日谍已全部剿灭，我们这边没有伤亡。
1: 去吧。
0: 是。

0: 请问是不是发生了命案？现场死了几个平民？
1: 请问凶手全都是军统的特务吗？
2: 你们什么时候公开案情，还死者一个公道？
1: 各位，我们只是在做例行检查，没发生什么命案。
0: 血淋淋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你们还不承认？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那条街上有很多尸体，你们怎么解释？
1: 他们那是活该。
0: 活该？他居然说那些死去的平民是活该，真是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
3: 让我们进去。
4: 坐下。
0: 让我们进去。
4: 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
5: 进去。
6: 你怎么来了？
5: 局座打电话说他派到这儿来的特使被扣了。
6: 局座派来的特使？他怎么没跟我说？
5: 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是有什么秘密行动，不方便让咱们知道。
6: 秘密使命？人被抓了，局座先知道了，谁告诉他的？
5: 特使有问题。
7: 年轻人，我要给你个忠告，不要等到事情无法收场的时候再收手。
8: 这几个人留下，其他人可以走了。
1: 是。大家听着，我念到名字的可以走了。许兆定、张平、王阳、周浩。
9: 这儿
10: 看到
11: 没有？
12: 没事吧？
13: 什么？
12: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4: 什么时候遇到的？

0: 宗方呢？怎么还没回来？
1: 他的小组已经全军覆没了，他有可能……
0: 不好，先生被扣下了。
2: 这叫什么意思啊？啊，要扣留我呀？这该查的你们查了，不该查的也查了，还不放行是吧？啊，什么意思啊？啊，想玩是吧？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场戏怎么唱下去，我陪着你们。
3: 长官，奴不是晓得我先生啊，怎么还这么对我？你要是再为难我，我先生会不高兴的哦。
4: 安小姐倒是很镇定。
0: 不镇定有用吗？
4: 你是上海本地人？
0: 不是。
5: 船上有我们的人，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联络他，他可以帮助你。
4: 我看着你有些眼熟，我们是不是在吉斯菲尔路的咖啡馆见过？
0: 先生，你认错人了，我没喝过咖啡。
3: 哎呀，啊不行，啊肚子痛，我得去医院。
4: 别装了，喊疼的时候都怕弄坏自己的指甲，这叫疼吗？
3: 哎呦，我不管了呀，反正我现在一人两命，你要是把我吓出个好歹来，你可担待不起的哦，我跟你讲。
4: 这位先生可比你们家先生的官大多了，我连他都敢得罪，更何况是你呢？
3: 真的呀？
2: 你说老林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蠢货？难怪他们家母夜叉把你赶出上海。
3: 他讲的呀，我有我的好处，好吧？
2: 你说你把他扣下来，就他这个蠢样子，他是你要找的人吗？
4: 他确实有他的好处。安小姐，令尊心丧，你匆忙回国，箱子里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而你却有空飞到伦敦去买几件 Chloe 小姐的新款时装，可真是让人费解。
0: 我是在巴黎买的。
4: 那你可能不知道，其实 Chloe 小姐是英裔法国人，所以她的衣服卖到英国的时候，

0: 后领上都会绣着他的亲笔签名，而巴黎专柜卖的衣服却没有他的亲笔签名，但是你这箱子里面这几件衣服就有克洛伊小姐的签名。
1: 那你又怎么证明你说的就是对的呢？
0: 我和克洛伊小姐是朋友，她的一些生活习惯我还是知道的。你自称自己是长沙本地人，在法国留学，但是说话却没有长沙的半点口音。当然关于这一点你也有很多的理由去解释。
1: 事实确实如此啊。
0: 那我倒想请教一下，你这个坐姿是怎么回事？
1: 家母从小教导坐要端庄，行要稳重，有问题吗？
0: 你这不是端庄，你这分明是一种军人式的挺拔。你在部队受过严格的正规训练，一个法国高等学府的高材生又怎么会有严格的正规训练呢？
1: 你是个不错的对手，可惜了。
0: 我知道了，你们是孪生姐妹。
2: 快点快点，磨蹭什么呢？快点快点，最后一枪了。

0: 密钥呢？我不交的话，也许还能活。交出来肯定死。你说我为什么要交啊？
1: 你错了。你交了，反倒会有一线生机，因为我们只想要密钥对你的命并不感兴趣。可是日本人就不这么想，无论你交还是不交，只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接触过，你就死定了。

0: 少恒，他这个肚子是真的吗？假的。自从林太太知道他的存在之后，林先生就没去过他那儿，他便假装自己怀了孕，想将林先生再拉回去。可林太太技高一筹，他一直没能得逞。前几日，他也林先生不陪他过生日为由闹了起来，林太太被惹毛了，想弄死他。林先生顾念他有孕在身，不忍心下狠手。 便让我陪他回娘家，将孩子生下来。
1: 老林，
2: 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0: 还不确定。
1: 哼，他能不知道吗？你们也不想想，就我这个假肚子，怎么可能骗得过他那个人精啊？

0: 活人我们是接不到了，只能让先生开不了口。派遣人员的名单绝对不能落到于鸿燊手上。
1: 您打算怎么做？
0: 船上还有我的人。
1: 在于鸿燊的眼皮子底下杀死他，这可能吗？
0: 他总要把先生送走，那就是我们下手的机会。
2: 放我们离开，
3: 让我们
2: 离开，
3: 让我们离开，
2: 放我们离开，让我们
3: 走，
2: 放我们进去。

卖烟了，香烟。

0: 年轻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把我扣押下来是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是吧？
1: 怎么了？那边有个人，好像是什么大人物。

当美好的事物遇见 4K 技术，岭南的细节令人惊叹。看蝴蝶翅膀映衬出岭南地图，观滴答雨滴在蕉叶欢唱舞动，这是 4K 视野下的南岳奇观。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探索别样的岭南之美。

无夜，看无泪，未能望穿，万谁望穿，肥平难预算，漫长路，漫长历险，得胜负亦是磨练。

镜头有限，美无限。当 4K 画面暂停在荧屏，岭南的生机仍在每一寸土地勃发。我们所记录的这些瞬间，终将成为注解这片土地的视觉词典。愿他们如岭南晨露，滋润每一个向往美好的心灵。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0: 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3: 别啰嗦，快走，上去。
1: 曹总。 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啊，
0: 谁让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1: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0: 走。

0: 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
1: 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2: 我是叫郑文汉，我。
1: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嗯，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0: 别跑跑妈妈的。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2: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3: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2: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2: 那你要干什么？

0: 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2: 只有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来来来，
8: 赵市长，
7: 五兄，
8: 来
7: 干一
8: 杯！赵
7: 市长，
9: 请。
8: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少喝点。
8: 是的，郑团长在楼。
5: 郑团长，海亮，在楼。
10: 好，
11: 要喝喝双杯啊！
5: 好，诸位，干！
12: 干！
5: 干！
12: 干！
5: 干！
12: 干！
5: 干！
12: 干！
5: 干！
12: 干！
5: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3: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8: 不喝就换。
5: 好，
13: 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5: 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3: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5: 干，
13: 干。
5: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4: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13: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5: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13: 副官长。
5: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13: 喝了。好。
15: 狄小姐，来一杯。
13: 喝了啊。
5: 钱参谋长，抓抓抓，张嘴！
15: 哎，过来，小伙子，
8: 你真行啊！
13: 来来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4: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13: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5: 啊，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13: 哦，换便衣。
5: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13: 哦，
1: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16: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17: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0: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1: 参总，您敬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0: 哎，应该干杯呀。
2: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0: 好，
2: 请。
0: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3: 不用了。
0: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3: 不不，哎呀，该死的。
4: 干什么呢？
2: 哎，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4: 什么事？
2: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4: 啊，
2: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4: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这
4: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2: 哎，你
4: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2: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4: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2: 这是从何说起啊？
4: 就说眼前吧。
2: 眼前
4: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5: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4: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5: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声音？
4: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5: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这黑锅。
4: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敢设想啊。
3: 进去，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二零三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发了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二零三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6: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6: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6: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7: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爷继续给炸。
6: 来，叫跟我上车。
5: 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0: 国良，
6: 走。
0: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8: 二零三师六三八团，四连上尉连长，您叫侯长发。
0: 军总，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1: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2: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7: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1: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0: 请钱参谋长代劳，送军长。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3: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4: 范副团长，
5: 要，
4: 集合队伍。

0: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2: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2: 啊，
3: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4: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5: 哦，钟民，坐。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6: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5: 分量要重一些。

0: 陆明，洪旭营怎么把电台架在这里？
1: 啊，这是剿总情报部的电台。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
1: 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
0: 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

0: 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红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1: 好，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喜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哦，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
1: 他
0: 要我选，
1: 他到了。
2: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1: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恰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0: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0: 回禀，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2: 是，
1: 谢谢。
3: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4: 老鼻子了。

0: 小鸽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人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鸽子站会岗。
1: 是。
0: 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稍息，稍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的。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
2: 通信参谋朱四参谋。
0: 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2: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2: 没见到。
0: 晚上？
2: 晚上我就背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2: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2: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是

0: 这什么？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
1: 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0: 老总，你拿过来吧。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1: 再见。
0: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老总，
1: 贾团副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0: 老总啊，
1: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0: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
0: 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1: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0: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呐。
1: 那弟兄们吃什么？
0: 你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1: 董彪。
0: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地下。啊，我明白了。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1: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2: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1: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0: 站着干什么？快搬！快行动！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衙的，工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2: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工头？
1: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1: 哼，说得轻巧。
0: 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0: 去。
1: 喂，谁呀？
2: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1: 我没接到报告。
2: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0: 我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0: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0: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鲁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2: 哎呀，
3: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吗？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
4: 啊，
2: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这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江北
0: 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啊、哦！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精神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

0: 不大方便了。
1: 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0: 啊，
1: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
1: 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0: 对，赵师长，久违了。
2: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3: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江
0: 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3: 啊。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0: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3: 哦。

0: 罩着他。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艰苦，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3: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蒋德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2: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2: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3: 蒋南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4: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3: 啊，

0: 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1: 不
0: 嘉勋，

0: 前天抓的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
1: 正在审讯。
0: 是。
1: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2: 是。
1: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布告山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3: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
3: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了。

0: 是热，是。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这个啊，走走，
4: 餐桌，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6: 是。
7: 干什么呢？
4: 我找郑团长。
7: 他不在家。
4: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7: 事情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4: 我这里有证明。
7: 有证明也不让进。
2: 喂，喂。
8: 你找谁？
2: 我找郑团长讲话。
8: 啊，等等，我给你找去。
7: 钟明。把车准备好。
8: 好。
9: 师长，高参请。
1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

0: 等八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一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一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哦，就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好，
1: 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0: 拿酒来。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5: 来来来来，
0: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吗？
2: 钟民，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充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2: 嗯，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0: 时机成熟，三六九师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钟明呐、啊，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忠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

0: 您放心吧，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1: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3: 喂，
4: 哦，胡高才，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八点钟。

0: 江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参谋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参谋吗？立刻把那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得从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2: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2: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3: 报告。

0: 见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儿。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1: 来人！
3: 来人！
1: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3两9十买过军粮啊！
1: 慢着。
4: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
5: 高才，您看
1: 好吧。
2: 两户军马住，严加审问。
3: 是，来走。
6: 报告，沈阳急电

0: 是此，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1: 请问等一等，
2: 高参，

0: 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1: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2: 哎，
3: 高才，
2: 钟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0: 高才
2: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0: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2: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0: 高才
2: 不必推辞了。
4: 好了，
2: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1: 坚决执行。
0: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2: 嗨，回来再修嘛，
0: 谈何容易。
5: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6: 副座，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2: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7: 只有一天的时间。
5: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6: 好，
8: 这问题有道，
6: 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9: 看来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2: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5: 多谢高参的栽培。
10: 喂，哪里？
11: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10: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5: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2: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5: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炸电站是2030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
12: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5: 前参谋长，
2: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3: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跨冬跑回去。
14: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13: 这太危险了，
14: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5: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4: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笑>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
1: 他哪能还手啊？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呐！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范国良带的三营还没有到达。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2: 是你眼花了，
1: 还是先派官去侦察一下吧。蒋特夫，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3: 向后传，跑步前进。向后传，跑步前进。
1: 范国良靠得住吗？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4: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警！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来，什么？水电站？
3: 哎，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
0: 报告。起来。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4: 还回来了？
5: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5: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5: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5: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5: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冲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等着他去。
1: 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沈阳急电。
2: 好。
1: 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好极了。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2: 看着，是。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好。
3: 报告。谁呀？是我。
2: 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3: 他们要干什么？
2: 哎呀，师长。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师座，这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不为至神后。

0: 一诉解除，以免后患，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你小心点！
2: 来了。
1: 是老鹰。
0: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
3: 您的电话。
0: 喂，是我呀。哎，冲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成武也太无能了，
3: 知趣点早该自动隐退。
0: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钟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才，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呀，
0: 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1: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坚强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别动！

0: 走。
1: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
0: 你怎么说？
2: 我说，
1: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3: 叫他服送一遍，
1: 服送一遍。

0: 大哥呢？
1: 哎呀，是你呀！
2: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哎，
1: 欢迎你参加八路。往后还要多关照啊！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哎，
2: 这回可用不着了。
1: 江部长，
3: 江部长，
1: 啊，
2: 你好。
1: 江部长，
2: 我们该归队了吧？
1: 嗯。
2: 哦。
1: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5: 冲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妹来，妹来，阿嘎妹来。
1: 她们是十姐弟中的六姐妹，有三位姐妹终身未婚，到今天还一起住在这间父亲创立的餐馆里。泰国春武里府，这里是泰国东部最大的华人社区。
2: 萨瓦迪卡，
3: 萨
4: 瓦迪卡。
1: 当地华人大都是潮汕后代，在这里官方认定的府菜是一道潮汕菜海里可鱼。
5: Hello，
0: 你好。
2: 是娃娃，娃娃เป็นคนที่เจ็ดค่ะในพี่น้องสิบคนเดี๋ยวค่อยพาไปรู้จักวันหลังนะคะ
1: 七姐有六个姐妹三个兄弟，大姐已经去世，他们十姐弟就是在这个店里出生长大的。
2: ช่างมันพังไหมอยู่ใน
1: 海里可鱼是十姐弟家的招牌菜。
2: 对，
1: 三姐灵秀。

0: Yeah.
1: 姐妹们在的地方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得天独厚，山水相逢，东莞，珠三角城市中最有活力的一员。

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流转，食物的密码跟随人类的脚步碰撞更迭，从历史深处一路走到今天。

0: 五月，珠江三角洲迎来雨季，河冲里水位开始上涨。73岁的稳叔正在教徒弟打鼓，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做准备。
1: 说话不要要快，杀定了个，还马给鼓一两下。
0: 除了打鼓，稳叔引以为傲的还有另一手绝活。子女不在身边，家中只有稳叔和老伴两人，但今天他准备了大量食材。一早买回的黄沙蚬是东莞水乡常见的河鲜，过水煮开，简单淘洗，壳肉自然分离。烹饪黄沙蚬，稳叔有自己的秘诀。腌制40天的头菜

0: 鲜肉一定要热油爆香，趁高温放入八成熟的米饭，继续焖制。独到的厨艺吸引了同村、外乡，甚至全国各地的人。豪爽的稳叔来者不拒，因此他家也被戏称为鹤田村大酒店。
1: 那个呢？这啥人呢？我是干过啊。
0: 下午三点，客人数量确定，稳叔开始准备晚餐。他自己把这叫做水乡家宴。

0: 牛腩炆牛扒，你显咗。
1: 饭和鲜肉刚刚焖熟，趁热搅拌，鲜肉的汁水均匀浸入米饭，饭粒包裹弹牙的鲜肉，颗颗分明，鲜香温润。
2: 最后一个菜，
1: 吃饭准备。季节不同，水乡家宴的菜肴会有所调整。用自己的手艺招待来往客人，是文书乐此不疲的事情。

从古到今，分享丰盛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方式。在东莞乡村，它更是凝聚族群的纽带。今天是重阳节，东莞人家族团聚祭拜祖先的日子。人们舞起麒麟，这是东莞客家人的传统。窑案上摆满了锅盆，家庭的名字和成员数量被仔细地贴在锅边。这项工作的总指挥叫叶伟池，今年71岁。为了今天的活动，他和80多位村民已经忙了整整一个月。客家人祖先来自中原地区，漫长岁月的融合变迁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包括居家衣着，也包括一日三餐。

盐焗源自对食物的保存智慧，土鸡放入热盐，肉质柔嫩，油而不腻。将调味后的馅料嵌入另一种食材，客家人称为酿。

这些精心烹饪的客家传统菜肴是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的。然而叶伟池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祠堂后厨今天的重头戏仍在继续。1200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同时开始烹煮，10多位厨师都是本村村民，组织有序，配合得当，遵照统一的配方和流程，他们要为全村人准备同一种食物。最后加入油豆腐和猪肉继续焖煮半个小时。

龙背岭村有260年历史，和岭南许多客家村落一样，人们恪守祖训，无论身在哪里，重阳节这天都要回到村中。祠堂外已经聚满等待的村民，肉色红亮，质地软烂，汤汁油润，这是全村人共同期待的美味。

协力制作的客家焖猪肉将会分给每个家庭。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这是村庄一年一度的欢宴。今天，餐桌已不再单调，但这种质朴的食物和习惯，依然被龙背岭人保存下来。人们共享美味的同时，更多也为了凝聚亲情，沟通过往。

从端午到重阳，从水村到山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食物一直跟随人们辗转的脚步，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人群的聚散。今天，东莞这座城市依然容纳四方，不停迎接新的来客。倪新余正在上烹饪课，他所在的学校有些特别。

从小学到高中的2500多名学生，全部来自中国台湾，他们的父母大部分。

0: 珠三角地区工作。
1: 认真过生活，应该就当个好好放下。
0: 邱女士是新余的妈妈，和丈夫一起从宝岛来到广东，定居东莞已经11年。
2: 你吃吗？
0: 离乡日久，邱女士常常把乡愁包裹进一碗地道的卤肉饭中。热油爆香红葱是卤肉饭的引子。台湾产的米酒和酱油则是卤肉饭的灵魂。
2: 这条应该是从台湾带过来的。
0: 卤肉的同时，邱女士喜欢加入鸡脚，让汤汁更粘稠。文火慢炖，五花肉充分渗出油脂。鸡脚焖到酥烂，卤肉刚好出锅。一碗白米饭，一勺卤肉臊，咸淡适宜，滋味俱全。这是邱女士对童年味道的完美复制。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距离广州和深圳只有1小时车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仅从台湾到东莞工作生活的就超过10万人。从此，这里开始出现海峡对岸的美食。对台湾人来说，这是正宗的家乡味；在东莞人看来，这些异乡风味也逐渐习以为常。经过烘焙的红面线，煮进柴鱼高汤勾芡的浓汁，口感绵软，与卤大肠相得益彰。碗果是地道的台南小吃，米糊拌入多种馅料蒸制，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惊喜。许多台湾小吃都尽量保持着原貌，被复制到东莞。

0: 我接受一下。
1: 今天是星期五，一周的寄宿生活即将结束。心瑜知道妈妈已经在家忙了起来，

龙须菜、佛手瓜的嫩苗是台湾常见食材。今天这道龙须菜炒丁香鱼是邱女士家传的做法。这是邱女士尝试的新菜，生长在长江流域的藕带在台湾很少看到。邱女士很喜欢这种清甜爽脆的口感，也从菜贩那里学来了做法。迅猛发展的制造业重塑了东莞这座城市，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聚集。

邱女士家的餐桌也受到了影响，变得纷繁杂糅。两个女儿回到家，开始帮妈妈打下手。羊肋排加入白萝卜同煮，去除腥膻，使肉质软烂，这是典型的西北做法。煮过的羊排继续用小火慢煎，则是邱女士从西式烹饪中得到的启发。最后撒上四川干碟撒料，鲜辣焦香。今天的晚餐跨越中西，交融南北的风味，和谐共处在新余家的餐桌上。近四十年来，东莞外来人口增加了30倍，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入乡随俗，模糊了他乡与故乡的界限。在食物的指引下，他们落地生根，塑造着新的东莞风味。而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传统风味也从未缺席。

每天天不亮，50岁的林建成会早早赶到菜场，只需捏一下后背便可知道肥瘦。今天他挑了40只鹅，闹市中的小店从林建成的父亲开始已经有35年，每天迎着黎明开档，从未间断。弟弟负责烧鹅，姐姐管理档口，他斩鹅动作麻利，10几岁就有了飞刀华的绰号。东莞传统烧鹅表皮酥脆，汁水丰盈，不过在这里它只是一碗粉的配角。东莞人对米粉的热爱还要从头说起，稻米磨粉打浆装入布袋，挤入临界沸腾的水中迅速成型，这个动作在粤语中叫做赖，这种粉也因此被称为赖粉。粉浆的粘稠程度和手势的高低决定了赖粉的粗细形态与口感差别。略小的锅盖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温，使米粉不易煮烂，更有弹性。2分钟赖粉成型，迅速过冷水冲掉淀粉残渣，米粉根根清爽。

珠三角各地都有濑粉。东莞濑粉的特点是追求汤底澄亮清透，

它可以是早点，可以是家庭的正餐，甚至可以成为寿宴上寓意吉祥的压轴菜。在东莞，质地洁净的濑粉可与各种美味搭配。异彩纷呈的浇头，风味各异的汤底，使濑粉成为最能代表东莞的食物之一。最经典的搭配，一定是新鲜出炉的烧鹅。外皮酥脆，濑粉的热度进一步融化肥鱼的油脂，鹅肉更加丰盈。绵软又滑的濑粉也增加几分醇香。守着50平米的祖屋，飞刀华姐弟每天卖出300-400碗濑粉，几十年不曾改变。正是这些藏身街巷中的小店，让传统东莞味道得以日复一日地滋润着这个城市。从最古旧的街巷，到迅速生长的新区。

有人坚守传统，也有人不断创新。白兰是东莞的市花，每年盛夏，城市里飘满甜美雅致的芬芳。

0: 新鲜的白兰花瓣萃取出花露，用分子料理手法制成有果冻口感的颗粒，让慕斯蛋糕有了额外的冬馆风味。西式甜品和新奇的烹饪技法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受到年轻人喜爱。
1: 这是酱油
2: 还要喷吗？
3: 很好吃，
4: 一口。
5: 哦，对，很大
2: 大吃，
1: 一烤过。
0: 伦浩宇读书时就开设了甜品工作室，每当有新的作品，他都会邀请朋友们品尝。阿宇对甜品的兴趣源自东莞传统糖水的启蒙。广东是中国甜品最密集的地方，其中带有汤汤水水的甜品被统称为糖水，形态和搭配千变万化，充满想象力。绿豆细火慢熬至起沙，海带中富含可溶性纤维，使绿豆沙更加浓稠绵密。两位看似不相关的食材在一碗糖水里意外合拍。红豆慢煮成泥，去皮过滤，获得顺滑的口感。一定要有陈皮不动声色的加入，红豆沙才会更加清香。流派纷呈的广东甜品和小吃中，东莞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0: 众多甜品小吃里，有些搭配更加复杂，芋头和猪油白糖混合，包裹口味咸鲜的韭菜、腌肉、虾仁，120度的油温，只需炸5分钟，形成一层松脆沙软的酥皮，咸甜酥软，在一份小小的甜品中得到统一。而最为人熟知，也最具东莞特色的，就是这一道
1: 糖巴辣。
0: 水煮后的糯米粉团，加入热油烧制的糖浆，不急不徐地颠炒，糖浆均匀裹满每一粒粉团，略带焦香的糯米团与富含油脂香气的花生碎是最好的搭档。如今更多店铺用一口装满浓稠糖浆的大锅，源源不断地煮着令人着迷的东莞风味。

0: 东莞的传统甜品也给逐渐成熟的伦浩宇带来新的灵感。火麻仁，这种油脂含量超过40%的植物籽石，在东莞作为甜品原料已经超过100年。铁锅翻炒，火温需要精心控制，避免产生焦糊的苦味儿。精细研磨，释放火麻仁中的油脂。冲入糖浆，甜香四溢。阿宇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东莞传统的甜品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1: 那在这里
0: 30岁的伦浩宇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东莞新生代大都和他一样，成长在这个城市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留下深刻印记。

岭南地区是中国的烹饪高地，广府、潮汕、客家三种风味自成系统。由于地理区位的原因，东莞厨师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风味融合的自信在作品里时有显现。七彩龙须东星斑是一道经典的广府菜，刀工精致的火腿丝、鸡蛋丝与青豆垫底，铺陈清甜的底味。

温油浸熟鱼肉，内部肌理仍然鲜嫩。在东莞，厨师别出心裁，南疆潮汕烹饪常见配料，香味复杂稳定，辨识度高。这道雍容华贵的菜肴多了几分潮汕式的馨香。在另一道菜中，三种风味有了更加极致的和谐。壳薄肉厚的红花蟹来自潮汕南澳海域，用传统广府菜的手法淋鸡油，锁住水分的同时放大鲜味。接下来出场的是客家酿酒，这种经过火制而成的黄酒为生猛海鲜增加了别样的风味。蒸蟹的滚烫汤汁要在几秒钟内搅入均匀打散的蛋黄，广东话叫壮。蟹汁壮进蛋液，温度、时机、力度都要精准把握。清鲜的蟹肉吸收鸡油的浓香，又被客家酿酒的温润濡染，酒香蟹甜，蛋羹油亮，层次分明。

0: 一个地方的美食格局，除了要看专业厨师的水准，更多也体现在家庭烹饪和街头小吃上。阿南和丈夫经营一家宵夜排档，每天早上夫妇俩都会精心挑选50斤花蛤，这种广东常见的小海鲜价格亲民，肉嫩味美。加入海盐浸泡，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吐净体内的泥沙。夜幕四合，街头巷尾烟火升腾。
1: 你搬穿衣裳，老板出来，给我点盐。你要什么菜，我帮你点。
2: 啊，一个蒸，一个蒸，一个想做，一个吃，反正都一样也行。
1: 蒸一个，蒸一个，搞一个，想好，好干的想做。
0: 阿南今年42岁，自称肥婆，和丈夫堂哥从街边摊起家。经营夜排档10几年，两个人6个火眼10张餐桌，阿南每晚负责照应食客，丈夫堂哥打理后厨。从切配到烹饪，7-8个小时不离厨房一步，平均下来每晚要出150盘菜。

亚热带气候笼罩的岭南，常年高温，是中国宵夜的发源地。

0: 从炒粉炒面到动物内脏各有魅力。掌勺的厨师凭借长时间的反复摸索，都有一两道拿手绝活可以独当一面。
1: 阿姨在这吃的，回家做。
0: 阿南家最受欢迎的是菊花阁，油盐蒜蓉的比例早已谙熟于心，关键在于火候。小火焗到花阁开口，立即起锅。鹅肉自带清甜，鲜嫩多汁。新鲜的食材，用心的烹饪，打造出宵夜排档迷人的市井味道。只要花蛤卖完，阿南和堂哥就收工回家。有时是子夜时分，有时会更晚。这样的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度过了14年。

新鲜排骨剁寸段，生粉和盐让肉质细嫩，蒜油豆豉去腥增香。彩叔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工作，

深巷，门口等待的人越来越多。这间小店是东莞的深夜食堂，不过七八张桌子却已有30年的历史，期间食客从未间断。吸引他们的只有才叔的这道招牌食物——排骨饭。

晚稻鲜米冲入90度热水直接上锅，不但能缩短蒸制时间，也让每一粒米晶莹饱满，从外到内保持同样的弹韧。才叔没有学过专业烹饪，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全部来自几十年的经验。15分钟起锅，米饭刚好熟透，排骨嫩滑适口。淋上一勺经过调味的猪油，米粒饱吸汁水，油香扑鼻。

然络绎不绝的到来。周围遍布的工厂流水线还在运转，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这些忙碌的双手，也离不开这座昼夜不眠的城市。对辛苦劳作的人们来说，一碗排骨饭既补充能量，又有美味的享受。今天准备的200份排骨饭即将卖完，食客逐渐散去，但财叔并没有打烊的意思。和往常一样，他端出了事先留好的几份排骨。

几位老人如约而至。他们是才疏多年的朋友，年轻时就习惯在这里吃一碗排骨饭，为一天的劳动做好准备。才疏的小店坐落在麻冲镇，中国重要的香蕉产区之一。从前，大部分本地人都从事香蕉种植和交易。蕉农的工作每天从凌晨忙到下午，天亮之前享用一份排骨饭，对保持体力至关重要。这便是才疏家深夜食堂的缘起。一餐饭，一壶茶，与老友叙旧聊天。老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但多年的作息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三十年，足以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但无论城市如何变迁，总有人需要一份深夜的温暖。

通宵不眠的小店，勾连着东莞几代人生存创业的过往，在这座迅速变化的城市显得弥足珍贵。又到周五放学，邱女士照例为家人准备好了丰盛晚餐。伦浩宇继续在传统甜品启发下研发新的作品。

寻常街巷中的食物，伴随东莞的变迁，离合聚散。这座有1700年历史的城市，从香料繁饰、硝烟之地、世界工厂。

发展成如今的创造之城。无数人在这里启程落脚，生生不息。东莞，这场广阔的盛宴，星月流转，风味长存。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聚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聚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当葡萄牙的航海史遇上岭南的市井烟火，澳门这座33.3平方公里的海上花园，用400年光阴酿出了独一无二的味道。在这里，每种风味都保持着棱角，却又能在同一个餐盘里共舞。手信源自粤语，从海味铺的咸鲜到手信店的奶香。当游客带着花生糖、杏仁饼、鸡蛋卷离开，带走的不仅是美味，更是一段可以分享的澳门记忆。若要追溯澳门手信的起源，地道的海味无疑是澳门手信界的鼻祖，那是大海写给陆地的第一封情书，咸鲜的笔触在时光里慢慢风干。澳门路环岛是澳门最南端的离岛，是繁华都市中难觅的清新幽静之地，有着澳门后花园的美称。海边斑驳的渔家棚屋，固执地守望着大海。两层高的木质建筑，前铺后居，狭小的门脸后延伸出意想不到的生活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张英和林娇夫妻俩便会把店里的海味拿到棚屋后的大露台晒太阳。夫妻俩在路环码头边经营了一间鱼篮店，渔业鼎盛时期，英利的晒场是本地最大的，鱼篮一天要处理上吨的鱼货，路环特色的生叉咸鱼霸占整个露台和屋顶。
1: 以前好多四五月份开始呢，成晚做到天光都冇一份啊，好多鱼啊，一只成都超过10几担鱼啊，整晒埋嚟交俾我哋咯。
2: 即系佢搵个大木箱，

0: 床上一拍跟住嘅，就翁自己睇唔到嗰条鱼嘅，即系咁叫床生茶咸鱼。系啊，老人系全部啲生茶咸鱼晒干咧，喺香港咧就嗰条鱼就干爽靓啲。好多澳门街全部腌水嘅，因为冇地方晒啊嘛，腌咗嘅琼干水咪买啦。七十年、六十年代嗰只叫生茶咸鱼咧，就系咁做啦。晒完咧又要反噶，一日反三四次噶，你唔反上边啊干，下边就唔得噶啦。好多功夫噶做咸鱼，唔系咁拎完。我哋咧晒够干先卖，寄喺香港西营盘啊，有时喺外国都有，有啲人帮我咧买嗰啲马油去第二次国家嘅。
1: 鱼在烈日下淬炼个三四天，直到海风抽干最后一丝水分，鱼身逐渐收缩出坑纹，表皮泛起琥珀色的光泽，鱼肉紧实如木，才算完成了将鲜味封存的日光浴。晒好的咸鱼加点姜丝清蒸，便是海边人最好的下饭菜。张英夫妻俩至今依旧保留着每天吃咸鱼的习惯。夫妻俩自小在路环相识，两家世代都以海为生。二十岁喜结连理那年，两人把渔家手艺搬进了街边小店，这店一开就是六十年。
2: 我中意码头玩啊，细个。
0: 以前路环嗰度好多船抛嘅，
2: 几百几只船，
0: 百几好船，
2: 抛到满晒，抛到七都，
0: 全部而家
2: 冇。而家星微冇人做鱼船。
1: 上世纪中叶，路环的渔港曾泊满300多艘渔船，荔枝湾造船厂的敲打声日夜不息。时过境迁，捕鱼已不再是生计必须，渔栏店也从13家缩减到3家，渔村的喧嚣渐渐成了路环岛的记忆符号。如今渔栏承载的功能与旧时不同，主要以便于携带的干货为主。见证过起落的夫妻俩依旧坚守在路环，店内一角的老照片，繁忙的渔港不在，但夫妻俩仍在柜台前忙碌。
3: 买啦，
4: 食饭咯，
0: 啊食饭，
2: 做啊，暂时冇咩事，有能力做得做下先咯，仔女暂时都唔会接受，行得走得做多几年咯。
1: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的盐还得凭票供应，咸鱼既能补充盐分，价格也实惠，成为澳门人返乡探亲的硬通货守信。
0: 喺度做紧嗰行，嗰条鱼靓唔靓？嗰条胶得唔得？都知噶，好多熟客咧，喂，最紧要实际靓，又唔过你价钱咧，又适中。
2: 即系开咁耐都有啲买开头啲熟人啊朋友，都系翻嚟买噶咯。
0: 香港
2: 间中有啲人买，
0: 又话会多啲本地人咧又。
1: 潮起潮落，鱼栏依旧屹立海边，悬挂的银白色鱼竿在咸腥海风中诉说着澳门人与海的故事。城市发展浪潮滚滚向前，不仅渔业式微，需要广阔场地的酿造业和粮果业也在慢慢消失。
5: 大場係最鼎盛嘅時候咧，我哋係延綿差唔多有成600米嘅一個直徑闊度。咁起步點咧就喺個佑威大廈，一直拉到過嚟，我哋今日企喺呢個位置。呢個海邊基本上嚟講咧，就係冇任何建築物咧，就所以由朝頭早11點咧就開始有太陽曬落嚟咧，一直曬到夜晚日落為止都係有太陽嘅。呢度咧就係澳門嘅內港碼頭，咁當年好多遊客啦、漁船咧就會喺呢啲碼頭泡船之後咧，去我哋嘅鋪頭喺12初5街咧，又或者行過去我哋嘅曬場嗰邊咧，喺沙梨頭嗰邊咧就買我哋嘅醬油啦，或者買我哋嘅涼果去落翻船度。
1: 沙梨頭這個高樓林立的地方，承載着幾代澳門人的味覺記憶，老一輩都知道。这里曾是同邑百花葵的大晒场。

0: 当大酱油已经成为都市人遥远的童年回忆，澳门依旧保留着屈指可数坚持古法酿制的酱园，诞生于光绪29年的同一百花魁便是其中的一件。
1: 我哋以前喺澳门读书嗰时，放学就翻去个晒场嗰度玩咯。以前咧就会偷食佢哋啲糖莲子啊。

0: 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天丁甜醋的江湖地位最高，本地人如果家有天丁之喜，就一定会到同义买甜醋包猪脚姜派街坊。同义是酱料，意为大家得意，百花魁则表示百花良果之首。最广为人知的是包装特别的王母蟠桃果和精神姜，这可能是澳门最名不副实的怀旧零嘴。王母蟠桃果名字仙气飘飘，其实和桃子毫无瓜葛。老澳门人都知道，这酸中带甜的开胃蜜饯就是北杏。而有着结实肌肉壮士包装的精神姜，更是让人云里雾里。每天同义百花魁位于新会的工厂都有根据季节制作不同的凉果，用盐腌制一周的生姜，辛辣刺激感减弱，细胞结构被破坏，原本脆硬的姜肉变得柔韧有弹性，切成小块便是制作精神姜的原料。用水充分洗净杂质，是精神姜繁琐制作工序中最简单的一环，师傅至今坚持全程手工操作。
1: 佢系浸草水嚟嘅，加啲盐，啊，再加啲白醋。寻晚已经蒸米好噶啦，啊，煮咗三个钟，啊，开始落酱啦。
0: 给姜粒覆盖上白糖，中和辛辣味，还得再煮上一个半小时。
2: 呢批姜好靓，我都早排用晒咯，订咗批新嘅翻嚟啦，系嘛？
1: 哦，系啊。
2: 翻咗几多啊？嗰批？
1: 哦，翻咗三十几吨。
2: 三十几吨啊？
1: 系啊。
2: 哦，都应该够嚟紧过年啊，准备嗰啲货啦，系嘛？
1: 哦，够嘅，够用嘅。煮好之后咧，就用个孔撞住佢啦，入去纺织间嗰度啦，放喺度要七八日时间左右啦。
0: 经过糖渍的姜粒充分软化，保留了姜的辛辣和甘草的香甜。在烘焙房烘上四五天，果肉七成干时便完成了，好吃不辣嘴，吃一口神清气爽，精神姜由此得名。历经百年风雨的百花魁从新会来到澳门，为了留住这份手艺，上世纪九十年代又逐步将工厂迁回新会。
2: 我哋由以前喺澳门嘅生产嘅模式嚟到新会呢边咧，都系用翻一个一模一样嘅生产模式。
3: 初步嘅造型就系用翻我哋嗰个葡萄果为一个主流嘅产品，我就想重新去将佢嘅外包装做成一个礼盒咧。
4: 同埋都建议我哋试下用一啲咁嘅独立包装啦，嗱呢个就。
3: 呢个我都赞成。咁啊，其实嗰阵时嘅设计。
0: 为了让老字号焕发生机。几个接班人悄悄进行着甜蜜革命，货架上出现的时尚包装和老的产品比邻而居。新潮包装不能只遇见古早滋味，各类果脯、梅子等产品的种类也多姿多彩了起来。除了经典的精神姜、凝脂姜，新加入的姜的品类就有十来种。粤语里，凉果果脯称之为咸酸湿，不少已经成为历史回忆的产品，是装在店铺玻璃缸里的活化石，既是游客寻找的澳门记忆，也是老铺在新时代的生存智慧。
2: 喺当年能够食零食嘅话，经济比较条件好嘅，咁所以好多时对于游客嚟讲咧，就系话诶买啲凉果翻去送俾朋友，第一就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咧，第二亦都系代表佢嘅生活质素有所提升嘅。
0: 百年风雨兼程，同义百花魁始终坚守着那口老酱缸的醇香。从露天晒场到现代化厂房，不变的是沉淀的岁月滋味。如今，当年轻一代接棒，他们用文创礼盒把凉果变成澳门手信，让百年的甜蜜继续浸润这座城市的日常。凉果终究是生活富足后的点缀，而澳门这座咸淡水交界的港湾，曾经的海产加工才是守信界真正的主角。在澳门守信史上，海味长期占据出口产值榜首，

0: 早期的手信以海产和其加工制品为主，活蟹、咸鱼、蚝油、虾酱都是当年最受欢迎的土特产。其中会动的伴手礼活蟹更是风靡一时的抢手货。时过境迁，澳门早已没有捕蟹船的踪影，但街头残存的蟹篮招牌以及游客必尝的水蟹粥都成了打卡地之一。澳门别称蚝境、蚝江，陆荡、横琴、新口岸昔日都是牡蛎丰收的乐土。半世纪前，澳门内港有十来家蚝油店，可惜如今难觅当年盛景。同样需要时间慢酿的虾酱也是硕果仅存。每天上午八点，71岁的潘锦超都会准时开店。
1: 如果冇雨头嗰阵时，有好多乌蝇嘅，有太阳先拎出嚟嘅。
0: 等阳光洒满门口的空地，一个个古朴的虾酱缸被推出，接受太阳的沐浴。古法酿造虾酱是花费时间、工序麻烦的细活，绝大部分虾酱店都省略了晒这个步骤。等到上层虾酱微干，潘锦超得凭经验适时搅拌。
1: 2个钟头，1个钟头啊！如果嗰啲太阳啊好慢啊，30几度啊，你20分钟要又搞。
0: 虾酱制作并不是简单的银虾腌制，只有通过日晒与不断搅拌的方式，里面的海水挥发，吃起来才没有腥臭味。
1: 又一阵间要熬下去啊，时间又沟旧虾酱啊俾佢，你攞嗰啲旧嗰啲胶去搅下去晒下去，俾佢嗰啲新啊靓啲。
0: 18年前，潘锦超为了照顾父亲，从国外回到澳门，成为广兴隆第三代接班人。这间坐落在澳门荡仔的虾酱店已有上百年历史，陪伴了荡仔几代人成长。
1: 阿爷系做咸鱼虾酱，码头嗰啲船嚟到到嗰度麦当劳噶，到嗰船嗰啲我哋拉嗰啲货落嚟啊，嗰啲一担一担啊，嗰啲鱼啊，系咪嗰啲嘢？全部系海啊，嗰路啊，系咪系鱼栏人啊，帮嗰啲船啊做嘢咁系。
0: 毗邻大海，潘锦超的祖辈早期也以渔业为生。蚝油虾酱只是副业，历经沧桑，荡仔由海岸变成陆地，由村落发展成小城市。广兴隆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伫立守候，如今更是成为澳门仅存的古法虾酱生产之地。
1: 多数系3个礼拜同到1个月，你咪睇下天气点。系咪个天气啱啊？快啲问得佢，你知道啦，得啦。又唔怕咁轻，又唔怕咁缺，唔使谂第二年点做。今年有本事做做，冇人想做嗰啲嘢。你知道嗰啲嘢，你系好辛苦做，有少少钱，唔系话你做嗰啲嘢你发达啦，几蚊一樽，几时先搵得咁多钱？又要大好大地方先做得。
0: 来这儿买虾酱，有时也讲缘分和运气。即使一般人分辨不出虾酱的各种细节，但潘锦超还是坚守祖训，一丝不苟。
1: 个虾酱唔靓，你冇话俾我哋听，唔靓都入啊嘛，我哋唔做嗰啲嘢。如果虾酱唔啱唔香唔咗，我哋唔入。我有一啲人嚟买货啊，嗰人话冇货啊，佢话几时我唔知道啊，睇下天气先。个天气啱，我哋有虾做晒，系嘛？
0: 这份制作的用心，融入一瓶瓶装好的虾酱，成为大家走亲访友时最好的渔村风味。
1: 我要嚟送俾朋友啊！交关时，我哋次次话净系广东人识食虾酱，系嘛？家阵唔系啦，家阵好多人，连埋嗰啲后生仔中意试下嗰啲嘢，试下捞啲，试下，所以家阵多啲人想食虾酱。
0: 紫红色的虾酱散发着鲜美的咸虾香，

0: 鲜咸度是普通食盐的数十倍，闻着已令人食指大动。在粤菜烹饪中，虾酱是无数镬气小炒的点睛之笔。这抹带着海洋气息的发酵酱料，以及不可复制的咸鲜层次，成为粤菜师傅心中难以替代的白月光。半肥瘦的猪爽肉加入虾酱调味是经典的搭配。猪肉的油脂中和了虾酱的咸鲜，发酵后的鲜味渗入肉里，鲜而不腥，肥而不腻，让人忍不住想多添一碗米饭。虾酱这个万能搭子，只需一点点便可以让食材焕发新的味道，与鸡肉花椒搭配也毫不违和，肉的焦香、花椒的软糯以及发酵后的醇厚汇聚一锅，鲜味叠加，回味无穷。百年过去，广兴荣用时光沉淀，在餐桌上勾勒出岭南饮食的灵魂。
1: 这个虾酱花椒焖鸡，
0: 这份传承带着海洋气息，成为澳门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味道，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发展的美味见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澳门在数百年贸易往来与殖民历史中，逐渐形成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当传统葡国料理邂逅地道的东方食材，本土厨师以匠心巧思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完美融合，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土生葡菜。曾为六任澳门总督掌勺的卢子成，将葡萄牙人带来的香肠制作工艺与广式鸭润腊肠结合，创造出风味独特的鸳鸯肠。
2: 因为它葡国腊肠是咸的，它润肠是甜的，所以酿了下去就没那么咸又好吃。现在可以切片用来送走，或者就这么吃都好吃。
0: 许多人不知道，这道鸳鸯肠中间用到的鸭润肠，出自于澳门一间有着60年历史的本土老字号腊味厂。与传统鸭润肠不同，龙天腊味选用新鲜鸭肝来制作，口感更软糯松化。
3: 我哋用鲜腊肝呢个工艺咧，系暂时嚟讲香港同埋澳门啊，同埋广州咧就系冇人做嘅。鸭润本身话新鲜啊，好难处理咯。
0: 莫兆基是龙天腊味的第二代掌门人，曾去国外发展，因为对腊味难以割舍，还是将工作重心转回澳门。
3: 我9岁已经系喺呢度噶啦，就开始帮爸爸妈妈手，所有嘅工序咧都好清楚。而家腊味嘅话咧喺澳门设有工厂嘅话咧，就只有我哋一间吓。
4: 完工啦，
3: 完工啦！而家
0: 这两年，莫兆基开始培养外甥朱建聪，成为第三代传承人。
4: 我哋依家做緊呢隻咧，就係頭秋切肉上腸，咁就係我哋公司嘅招牌嚟嘅。我哋就係用咗頂級嘅天津玫瑰露啦，同埋最靚嘅頭秋豉油去做嘅。咁呢隻天津玫瑰露咧，就係佢用咗海拔800米以上嘅玫瑰去作為原料，再加埋呢個優質嘅頂級高粱酒，咁再去醖釀2年咧，先可以成酒嘅。嗰個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香嘅。一程玫瑰露咧，大概係42斤到啦，咁就可以做到差唔多1000公斤臘腸咯。係一程玫瑰露大概都要3000-4000元到。
0: 自家經營鮮肉批發的優勢，讓龍天在原料上更能保證品質。制作腊肠的肠衣则必须是经过反复晾晒、存放1年以上的天然肠衣。
3: 食出嚟个韧性咧，同埋嚟讲个咬口咧，即系都感觉系唔同啲嘅。
4: 其实我哋做腊肠嘅工艺咧，就冇咩好大嘅秘密嘅。最紧要嘅就系我哋放最好嘅材料入去，咁食出嚟嘅味道就系一定系最好噶啦。
0: 这是传承百年的排气秘籍， 腊肠灌肠后要接受针灸疗法，钉耙轻轻刺入肠身三分，既能挤走多余的空气，又能保住肉糜的完整。师傅们按照规格快速绑扎，草绳在肠衣上勒出的凹痕都是等距的。如今龙天是澳门唯一一个坚持本地生产的腊味品牌，年节时候工厂日产量高达3吨，保证着澳门70%餐厅的腊味供应。
3: 4日才可以做到一个腊肠出来，如果是腊肉呢就3日做出来。
0: 从前腊肠制作都是冬日限定，如今智能控温车间的热风烘焙技术让腊肠更容易干透，实现了全年生产。
4: 我哋温度一般就係要喺攝氏50度以上，每日都會去記錄呢啲温度啦。咁就算夜晚，譬如我哋收咗工咧，都可以喺網上面監控，咁睇下啲爐啊，啲核心温度係幾多度啊。
0: 做好的切肉上肠，帶着玫瑰露香氣，油脂凝成透明的糖心，彈牙有嚼勁，保留了獨特的地方風味。成为琳琅满目的辣味中最受食客青睐的经典之选。
5: 整萝卜糕嘅都系
4: 整萝卜糕。嗱，呢只咧就73肥，即系成瘦肉3肥。呢只就8，呢两只都系8。咁呢两只嘅分别就系用生抽，呢个就用头抽，即系头抽就再靓少少嘅时候，又争10蚊啫。
5: 你介绍你，咁我梗系意思。
6: 你第一次教我。
5: 我唔系本地，我香港嚟嘅。
0: 澳门以前是香港和内地的中转站。上世纪70、80年代的澳门腊味行业可以说是货如轮转，旅客返回内地及香港都会在澳门买手信。冬至的时候，腊味和海味更是女婿孝敬长辈的指定厚礼。在物质丰裕的当下，腊味早已褪去过冬存粮的实用底色，化作餐桌上一缕勾魂的烟火气。最经典的做法当属煲仔饭，琥珀色的辣味均匀铺在煮好的米饭上面，在热气的蒸腾下，米饭吸收了油脂的精华，在乳白米饭上织出红褐纹路，淋一勺豉油便泛起油亮光泽。生炒糯米饭则更考验厨师的烹饪技术，腊肠丁与香菇等配料爆香备用，提前浸泡过的糯米入锅反复翻炒，师傅凭经验适时加入腊肠等配料和炸过的糯米，炒得粒粒分明。炸糯米像给有嚼劲的米粒埋了脆哨，腊肠的咸香渗入米中，霍气十足，有条件的再撒上虾皮与果仁，简直是香迷糊了。炒腊味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咸鲜的基底在翠绿芹菜间释放醇厚油脂，中和了蔬菜的寡淡，搭配腊肠酿制的虾滑，既有传统腊肠的香气，又添了海鲜的清鲜灵动。风味传承，如今的腊味像位懂得分寸的老饕，不再用浓咸抢占味蕾，而是以点缀的姿态悄悄递来一口被岁月酿熟的踏实感。当辣味的醇厚还在舌尖徘徊，转角的面档已飘来海洋的问候，陆地的丰腴与海洋的鲜甜在晨光里完成默契的交接班。从街边档到百年老店，从广式炒面到西式烩面，澳门人把对新一天的期待都揉进了这碗早餐王牌虾子面里。澳门街头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把面条撩拨开，照例捞起沥干水分，行云流水间淡淡的鲜味飘散开来，搭配不同的酱料， 或者再加上一大勺虾子，那便是鲜赏佳肴。

0: 钱。
1: 每天八点半，张景丽准时开门迎客。店内，父亲张郎仔已经忙碌了两个小时。张郎仔是广东开平人，1979年来到澳门，在制面厂工作了16年后，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澳门人最爱的虾子面是店里的招牌之一，含有大量谷氨酸的虾子，脱水后似打散了的金粉，细小点点如星河，汇入面粉中是看得见的鲜。
2: 系因为虾子咧，佢都会有少少腥啊，咁样，所以都系会落翻啲胡椒落去，劈翻佢个味啦。
1: 虾子面起源于广东沿海的虾子饮食传统，也沿袭了老广的制面技术。
2: 大部分系蛋啦，一般咧就会鸭蛋啦，咁啊鸭蛋再加鸡蛋嘅话，佢就会又香啲，又会爽啲咁样啦。跟住我哋又會落啲鹼水啦，鹼水就可以令到個面爽啲啦，同埋佢會好保存啲啦。廣東地區都中意食，因為我哋傳統流落嚟嗰啲，佢哋都係有落開鹼水嗰樣嘢。得啦，加少少。
1: 傳統竹升面是用竹子壓制。如今受限于场地与效率，基本改用机器，但有一些步骤还是离不开人工。好的面条做出来干爽细直，不易断，按照一定重量顺成团，摆放整齐，再上锅蒸一小时便可以吃了。每一份虾子面都能看到粒粒虾子的踪影，每一粒都是蓄势待发的鲜味炸弹。有了烘干技术，虾子面的保存时间长达1年，口感也与鲜面无二。虾子面成为了便于携带的手信。
2: 咁亦都有啲客系特登即系过嚟一次过买一箱或者两箱虾子面，佢就话：我要寄过去澳洲，去加拿大，咁寄去美国，咁样话俾佢嗰啲亲戚啊，或者系俾佢啲仔女咁样咯。
3: 成日都嚟攞噶啦，一兩日啦，兩三日嚟攞咯，好好食啊！啲上海雲吞麵喺呢度先有得買啫嘛。
1: 扎根街巷30载，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心经营，张记成为街坊认可的老字号。
4: 可能嘅，自己乜都系自己，送货又系，乜都系，都乐在其中咯，冇辛苦噶，日日都系咁做。
2: 佢傳授咗嗰個認真做事同埋做一件事點樣，你先有機會去做得成功或者係做得好嗰種態度咯。
1: 1995年，澳門經濟低迷，張郎仔為了更好地與街坊共度時間，特別推出性價比高的街坊面和衛生面。
4: 街坊面經濟啲咯，冇蛋嘅嗰，衛生面就乜都冇嘅，淨係麵粉。爽滑咯，用咗凉面粉整咯。
1: 正是这份人情味，张记由筷子鸡的一间小店迁到黑沙环的工业大厦地铺，成为一间真正的制面厂。从小耳濡目染的儿女，几年前也回到店里帮忙。
2: 有一个叫做感情啦，咁啊加上屋企人年纪开始会慢慢大啦，咁如果系要做嘅就系。呢啲時間就要翻嚟開始嘗試，因為呢個係一個手藝嘅傳承啦，佢係需要你去練習嘅。即係我哋都希望我哋個產品係可以做到人哋諗起澳門嘅面，你啊張記都好好食嘅喎，咁樣呢個都係我哋嘅其中一個目標嚟。
1: 有年輕人接手，面的種類也多了起來。制面厂每天新鲜现制，除了零售，也供应澳门好几个面档。各类面条经厨师妙手烹制，交织出澳门活色生香的面食江湖。每一缕热气氤氲，每一口筋道与鲜香的碰撞，都诉说着这座城市对生活的滚烫热情。

0: 海边的人们既用舌尖丈量大海的馈赠，也以香火传递对天地的敬畏。神香与炮竹火柴并称澳门三大传统手工业，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澳门街头，随处可见人们摆放香炉供奉神明，以一炷新香祈求安康。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澳门神香业兴旺，大小制香厂多达40多间，缕缕香烟随着侨胞的足迹飘向海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今澳门街头只能看到一些售卖神香纸料的旧式老店，由老一辈坚守着，这似乎成为一个与年轻人不相关的行业。2020年，从小耳濡目染的黄静石回到澳门，以永利纸料实验室重启祖业。这间店的前身其实是祖辈在1942年开办的祭祀用品店。在黄静石的努力下，消失了30多年的神香制作工艺与文化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1: 主要其实我本身就是都是讀藝術相關類型的啦，咁我睇到嘅就係原來我哋屋企好多物件先，譬如一啲扎作嘅用具啦，做一啲香嘅用具啦，一啲印刷板啦，咁呢啲嘢其實係一啲對我嚟講係好無聊嘅，因為細個就已經見到大家做呢啲，咁但係你人大咗之後，你睇翻嗰個事情嘅時候，你發現原來咧一啲祭祀文化啦，或者我哋叫地方信仰文化咧，佢有佢嘅意義喺度嘅。做香嘅話，咁主要成分係木頭嚟嘅，咁就有樹皮啊。譬如呢個落緊嘅咧，就係艾草嚟嘅，因為咧其實線香咧一般都係唔驅蚊嘅。咁如果你想驅蚊嘅話咧，咁你一定要落啲草本，佢先至會有驅蚊作用咯。而家以前講嘅神香或者祭祀用嘅香，常用嘅木頭咯。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好多材料嘅，咁所以用呢啲咁樣舊嘅技術咧，有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咯，就唔需要一定係好似以前話，淨係只可以用檀香或者加一啲應該肇慶一帶嘅啲柏木咯。
0: 粵語中紙料店是出售以紙為主要材料的元宝、蜡烛等傳統祭祀產品。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静石在保留老一辈制香技艺的基础上，将长度和材料改良，让香在日常中的使用更多元化，成为可以表达情意的礼品。
1: 搞匀咗佢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加等比嘅水，用热力啦，同埋你嘅力量咧，搓到佢成为一个泥团。呢个泥团咧就系一个塑形嘅过程嚟嘅，佢唔可以太湿。佢唔可以太乾，咁佢就可以喺唔同形狀，甚至卷喺我哋而家竹籤上面。咁呢個係澳門嘅一個非遺技術咯。
0: 如今，店裡的產品早已脫離祭祀層面，手繪好運符咒等年輕化產品，讓元宝蠟燭香兼具懷舊與潮流，成為大家與過去連結、守望傳統的新形式。城市的扩张渐渐改变着生活的样态，但这些用油纸包裹的时光胶囊，是晒场上咸鱼翻动的记忆，是凉果铺里的酸甜往事，是辣味店里飘散的冬日暖香，是虾酱缸里沉淀的渔家本色，是面档前升腾的晨间烟火，是香铺搓进神香的心意。这些老行当用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澳门特有的生活仪式感，每一份手信都是澳门人写给世界的明信片，这里的故事永远带着大海的气息和本地人的温情。
2: 稍后继续。
3: 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0: 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播出。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它们是植物的不同器官，唇齿相依，又各怀绝技。它们遍布星球每一个角落，但总有些有诱人的香味和奇妙的形态，让人一见倾心。

夜与花，见证世间饮食的沧桑与浪漫。在和人类一次次相遇中，结下美味奇缘。

余怒未息的火山俯瞰大地。中美洲，植物以另外的姿态带给我们惊喜。何塞一大早从农场出发，几天前他选中了一棵植物。

妻子露露是农场的主厨，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盛大节日准备食物。本土食材是墨西哥人的首选，不过也有例外。山羊600年前跟随西班牙人进入美洲，也是何塞这次宴会的主角。烤羊肉为的是体现节日的隆重，制作它还需要一种神奇的植物。龙舌兰，墨西哥中部最重要的作物，在干旱严酷的环境下，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墨西哥人。何塞感兴趣的是叶片，去除尖刺，挑选肥厚多汁的部位，这是他烹饪羊肉的关键。

糖迅速升温到300度以上。坑烤是墨西哥最传统的烹饪方式，烈火炙烤，植物纤维软化，类似芦荟和肉桂的气息飘出，并伴有一种微苦的味道。

0: 幼嫩的嫩叶也有妙用，小心撕开外部包膜，塞进腌制好的各种食材，普洱克酒调味，叶片中的刺激性物质让皮肤发痒，用芦荟擦拭才能缓解。
1: Fernando Real de la Mora, servidor.

五小时等待，坑内发生奇妙变化。龙舌兰包裹的烤肉酥烂油润，植物气味完全渗透，苦味中和了油腻，也衬托了羊肉的鲜甜。空气中散布着美妙的肉香、植物香与炙烤香气。叶片凭借天然复香能力叠加风味层次，为人类烹饪拓宽了思路。

0: 传统的花坛，舶来的女神，还有宽厚叶片中的美味，都在讲述墨西哥的复杂过往。从植物叶片中借香，东方也有相似的智慧。
1: 快点来，加油！等下再跑个几只，叫不是？
2: 嗯，来。
0: 操办香宴三十多年，黄金花小有名气。
1: 漂亮，他那天刚去晒到三只。
0: 主食材已经备好，辅料需要点耐心。
1: 这菜要干洗的，
3: 要熟，要香。荷叶菜给他，你给他吃个荷叶菜。
1: 把荷叶吃了都没事。
0: 入水汆烫三五分钟，就要迅速捞起，干荷叶恢复柔韧。沸水不仅带走生物碱的苦涩，荷香也被热力激发。
3: 皮肤就变好了，就这样。
0: 烫煮过的荷叶要快速用冷水冲洗降温，保持韧性。

荷叶天然具备疏水功能，非常适合盛纳食材。它香气清新淡雅，不论包裹肉类、谷物还是鱼鲜，增香却不夺味，这是中餐烹饪的境界。与荷叶相遇，诞生了众多以它命名的菜肴。

0: 菜制作到了关键步骤，大块带皮五花肉提前腌制，拌入同比例粘稠米浆，重重叠叠的荷叶将肉的肥鱼与米的缠绵结实包裹。
1: 包快递子呢，就也有一个好处，就爱留得黑，就有整些的一点。
2: 你比姑姑还能干吗？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么给妈妈拿荷叶的。

0: 一米高的大镫，聚拢水汽作为导热媒介。
1: 可以，好。
0: 风味的融合交换，在潜移默化中进行。荷叶的清香，逐渐深入基底。
2: 光清，比路面怎么一样噻？
3: 大概就在干大腿呀，哦。
0: 赣南山地晴雨莫测，好在天公作美，这片崇山峻岭曾多次接纳南下的中原人。
2: 可以了，还有等下还有几座腿，还有几座腿。

0: 这个叫客家人的族群，至今习惯用宴席和食物维系感情。这次相宴是为庆祝女儿的养殖场开业。
1: 伯伯，
2: 你
1: 现
2: 在
1: 待
2: 在这里
1: 啊？哎呀，来就来，你还待在这里啊？
2: 我让你弄啊，领你在这里。哇，
1: 这个算南瓜粽吗？
0: 果蒸六小时，丰沛的滋味完美隐藏在荷叶中。
1: 伯伯在里嘞。
3: 婆婆在哪里啦？
1: 哎，那是公馆，俺们真正的大公婆子。
4: 这是奶奶家的。
2: 奶奶家的。
5: 妈妈是啊。
0: 米粉肉挣脱束缚，却留下荷香的印记。猪肉软烂中带着植物的清新。不论气蒸还是火烤，以包裹的方式添香增味，让不是香料的植物赢得了调香的名分。秋季，整个苏州都被一种花香笼罩。
6: 民间广州啊，搿个没办法去好回杭州啊，明天的口音搞得我哪能？
1: 因为民间他们在地来去打我。
6: 哎，也没是讲话，就是讲没办法，没辰光去弄关。
0: 一大早，黄月仙夫妇前往后山的桂花林。天气转凉，桂花进入盛花期，花农们要在短短两三天内采集完毕。
6: 哎，人呢？人
1: 啊，老忙了。是光姓火的，他。
6: 是干姓人嘞，别个。
0: 清晨的桂花香味最为浓郁，带着水汽也更易脱落。

桂花如雨般落下，这是苏州人对秋天的记忆。它的芳香油挥发性极强，香气如千军万马奔腾，浸润整个山林。

桂花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尊显，无论诗词歌赋里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承载着这个民族特有的浪漫。

新鲜桂花闻着香甜，但吃起来却有些微苦。用梅卤和海盐腌制，高盐高酸下，桂花能很好地保存香味和颜色。这种方法最早可追溯到

桂花的香在大俗与大雅之间游移波动，难以精准拿捏。苏州的传统手段是蜜糖，在甜的滋养下，神经质的桂花香得以缓缓沉淀，成为情绪稳定的江南之味。人们把江南的富庶凝聚在桂花里，这风雅与清甜穿越了千年。花期虽短，但苏州的一年四季，人们可以在糯米、莲藕甚至小排等等菜肴里享受那明媚饱满又稳妥的香气。

0: 再来一个搓搓啊。
1: 这个王子虾做做些
0: 文具。
1: 那啥，
2: 中秋节，黄月仙会制作各种家常点心，少不了桂花的点缀。糯米糕团，开锅后趁热放入桂花酱，年糕的软糯，桂花的芬芳，让团圆的日子多了几分香甜。
3: 最早是爬在树上摘的，一个一个摘下来的都是。
4: 那时候上学，学生全都是放假的，都统一放桂花假。
5: 这个农村放假帮农忙一个道理。
4: 反正我每次是在外面的时候闻到桂花香，就会想到家里的桂花已经开了。
2: 桂花香，像吴侬软语，萦绕在江南人家的岁月里。

همیشه گل بی گلستان بی خار نمیشه 亚洲西部，一种香料，同样来自花卉，曾令世界为之疯狂。马什哈德，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绿洲城市，在盛宴、小吃、茶饮中，诉说着番红花的传奇。全球80%的番红花来自伊朗。

清晨洒水是泽纳卜从小养成的习惯，水在当地格外珍贵，人们相信这样做会带来幸运。揉碎的番红花与薄荷胡椒混合，给面饼调味。这里物产并不丰富，一点小心思就能让素淡的面饼陡然变得诱人，

大地漫无边际，几乎很难有植物存活。荒漠里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坎井，独特的灌溉系统依赖雪山融水滋养生命，

番红花为了这一刻怒放，积蓄了所有的能量。一旦太阳升高，曝晒和干旱随之降临，采摘在清晨开始。花朵娇贵易折，只能手工摘取。为了防止高温脱水，最大程度保留芳香物质，花农们必须和时间赛跑。

采收完成，忙碌才刚开始。鲜花容易变质，为了能当天完成抽丝，泽纳卜找来亲戚帮忙。番红花指的不是花朵本身，而是里面的三根花柱。100克成品需要近15000朵鲜花。

分离处的花柱需要及时干燥。新鲜柱头并没有香味，脱水去除苦味，番红花醛也随之产生，让它最终成为香料。稀缺的出产，繁琐的人工，造就番红花的昂贵。但真正让它高贵的，是与众不同的香味，还有猩红的色泽。用冰块制作溶液，颜色饱和度更高。它的着色性极强，其中的类胡萝卜素能使15万倍的液体变成金黄色。

在伊朗，厨师会制作一道明星菜品，用番红花给稻米赋予宝石般的色泽，堆叠上繁多的食材，花香通体晕染。这就是塔钦，伊朗的肉馅米糕。着色调香俱佳，让番红花带上香料皇后的桂冠。人们试图用甘草、蜂蜜、泥土来形容这股甜香，却发现无法精准描绘它那从波斯王朝穿越到今天的复杂与雍容。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过去了，田里鲜花退。

最近，山村又恢复到往日模样。曾经被欧洲视作像。

每一种香味都在讲述自然与人的故事。讲述游历于世界各处的浪漫奇遇。Hakuna Matata。但总有一些或藏身隐秘的角落，或迷失在时间的长河，相踪难觅。

炎热的夏季，西俄斯岛一直没有下过雨。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拉扎罗和姐夫开始工作。第一步，用石灰粉在树下铺出一张洁净的餐桌。接下来，在树干划下浅浅的刀痕。岛上遍布这种漆树科小乔木，一千年来，半树的人以它为生。

阳光炙烤下，林间有股异香流动。西俄斯曾经在希腊水手的传颂中，是一座可以靠气味领航的岛屿。岛上的村落有近千年历史，无处不在的微风让暑热有了一丝惬意。阳光、海风、石灰石，是爱琴海送给这座小岛的礼物。伤口处流出的汁液凝结成泪滴般的形状。树脂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香料之一，中国人给它起了一个暖风拂过般的名字——熏露。

夜间凉爽，树胶质地变得坚硬，石灰粉保证了它的清洁和干燥。收获非常繁琐，需要多人参与。村子里至今保留着合作社的生产模式。熏鹿香散发松木和柑橘的气味，入口还能感受到月桂烯带来的香甜。加热后便会粘稠胶质，是地中海地区最早的口香糖。它的清新明亮，在蓝色爱琴海上闪烁着无所顾忌的光芒。这光芒也让四海里以外的土耳其人目眩神迷。在这个连接欧亚的国度，甜蜜是他们共同的语言。那种绝对的甜，甚至可以理解成是对口腔的霸凌。不过也需要熏鹿香的参与。羊奶煮沸，熏鹿香的清新平衡了甜腻。特殊的制作工艺让它质地黏韧，常温下也能保持形状。这是世界上最有嚼劲的冰淇淋，甚至能用刀叉来食用。西俄斯岛最大的节日即将到来。

拉扎罗的太太开始准备食物，当然少不了熏鹿香。作为西俄斯岛的骄傲，它出现在各种可能的菜品里。最受欢迎的是希腊肉丸。

0: 熏鹿香给它带来新俄斯风味。出锅前撒上当地的乌佐酒，人们叫它酒醉的肉丸。
1: 我姐买那小瓶啊，这些肉。

在漫长的过往中，这座小岛的治辖权曾多次变化，而树枝的甜香和人们的达观却始终不变。站在历史的视野里审视孤岛与家园，这也让人想到驯鹿乡的另一个名字——西俄斯之泪。一般认为，香料的香只在山林凝聚，然而水并不是一味的稀释，尤其在海底。

0: 扇贝种类众多，是唯一不会束手就擒的贝类。遇到危险时会鼓掌逃跑，但海底天敌一躲，路上人类难防。这是北部湾今年最后一批扇贝，小茹也想来碰碰运气。
1: OK 的，你都放不开吧咯，放不开吧呐。
2: 我唱一路咯。

0: 离开海水，扇贝的存活时间不足一小时，要尽快处理。
1: 妈呀，海仔，我睇冇，
2: 我帮冇，
1: 我帮海仔。
2: 妈，搞来甜啊！都都甜嘛，是甜。
1: 甜鱼都放了。我小时候靠这个种零花钱的，不学会也得学会呀。
0: 海边长大的小茹，对扇贝的构造和习性了如指掌。健硕的闭壳肌，扇贝游泳全靠它，这也是小茹的目标。

0: 晾晒后，闭壳肌内的蛋白质停止水解，纤维物质被牢牢锁住，这就是古代海八珍之一瑶柱。休渔季里，因为瑶柱，处理扇贝成了当地人最重要的营生。
1: 买了一筐，我不干了，种了空筐的秧子。
0: 它在沿海地区饮食中很常见，炒菜时放上一把，滋味平。

0: 融合的家常菜蔬也拥有了海洋风味。在小如向往的广州，瑶柱有一种进阶的用法，蛋白酶水解，进一步产生更多的纤维氨基酸，混合火腿、海米，快速翻炒，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时他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XO 酱，曾经代表一种高级的洋气，名字虽然张扬，却是广府菜中低调的存在，他总能把主角捧得熠熠生辉。闹市之中也藏着人类调香的秘密基地，在长沙，每天约有12万片臭豆腐为这座城市增味。臭是香的反面，也能转身成为香的升华。故事可能要从大山里说起。快四月了，春天的脚步不紧不慢，
1: 抛弃转让，不分日用品，清仓大处理，牙刷原价3元。
0: 段木在山里放上一整年，老张才背回家。
2: 我也都能领啊，羊脖都领个羊嘛，羊脖都领，农民用了，农民用，太饿了，养不起。
0: 老伴儿正和邻居忙着包青团，清明快到了。
2: 你那个馅饼咋硬到去呢？
3: 一定硬到
2: 去啊！你
3: 没你那个小心眼管了。
0: 将山野的绿意与清香揉成个团团，作为时令的注脚，

椴木质地坚硬，陈放后彻底失去活性，是老张眼里合适的温床。在树干上均匀凿出半寸深的小孔，塞入菌种，再敲进楔子。属于老两口的春耕就完成了，这是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技法。

0: 忘记了，忘记了。
1: 哎呀，瞧你谈了买些那古老掉了好听，那你那阳光，你谈不好个呢。
2: 在等待的时间里，老张热衷记录家族历史和民间传奇，已经积累了上百万字。
1: 呦呦呦呦呦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山里云多雾重，冬春季节，空气湿度最高在90%以上。两年前种下的真菌，早已将椴木蚕食。敲击，菇农称为惊菌。震动刺激下，懒散的菌丝整簇队形，有了破木而出的力量。

真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木材分解者，菌丝生长扭结，最终形成的子实体就是我们熟悉的香菇。

摘下后，菌菇的风味进程才刚刚开始。中国人在干制过程中意外发现它香气的奥秘。炭火催动，酶的活动加快，浓郁的异香缓缓升腾，纤维物质也呈几何倍数增加，这让它脱颖而出，在6000多种菌菇里独享了香字的头衔。乍暖还寒，老两口要准备一顿热乎晚餐。未过滤的黄豆浆煮沸，当地叫豆腐娘。香菇最早在这里开始人工栽培，在南宋它就稳定出现在当地人的餐桌上。鲜香浓郁的浇头让素淡的豆腐娘妙趣天成。干制后的香菇走出大山，惊艳了更广阔的地域。与水相遇，仿佛注入生命，香味被唤醒，同时释放出鲜味氨基酸。江南人对鲜的追求，两个东西不可缺少，一个是火腿，一个是香菇。经过时间历练得来的鲜，这是中国人对滋味的独特理解。不过，香菇压箱底的绝技要想施展，还得回到长沙。冬至齐鲁，干香菇和冬笋2:1，发酵3年。时间让一切泯然无形，香菇中的化合物氧化产生的色素漆黑如墨，一向以清白著称的豆腐走向黑化，蛋白质水解转化，产生高浓度银朵类物质，浓鲜伴随

觉奇臭，轰隆隆碾压一切，即便反复冲刷也无法洗白。奇妙的是，只要下一遍油锅，黑色方块便再次重生。当牙齿刺破焦酥的外皮，口腔一时香臭莫辨，这正是香料的奥秘。

0: 每一种香味都在讲述自然与人的故事。讲述游历于世界各处的浪漫奇遇。
1: Hakuna Matata。
0: 但总有一些或藏身隐秘的角落，或迷失在时间的长河，相踪难觅。

0: 中美洲的热带丛林，狂野魔幻。一粒种子从这里走出，成为影响世界的超级风味。在隐蔽的低层林间，可可果已经成熟，错落有致地挂在树干上，植物学中称为老精神花。半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充足糖分，为防止垂涎已久的松鼠和鸟类，尤兰达和丈夫先下手为强。
1: Para otro corte se la va a comer la ardilla esta.
2: Sí. Te da paso. Ahorita voy por otras que están aquí.
1: Raro que no se la comió la.
2: Cáchala, pues.
0: 可可树一年四季都能挂果，主产期在十二月。尤兰达夫妇每天都离不开三公顷的小农场。因为皮

0: Ahorita estamos cortando el cacao. Por eso no he podido venir en la semana. Estábamos trabajando allá con Toño. Sí. Muévanse más.
1: ...经历闭关修炼和阳光洗礼， 开始出现熟悉的酸苦味，此时还缺一点最受欢迎的可可甜香。土陶锅预热到120度以上，温和烘焙，焦糖坚果甜香中带着微妙的果味与酸度。 小小的可可豆中，蕴藏了超过600种的风味物质。这种营养丰富的豆子，当地人并不把它看作食物，与各种香草、坚果，甚至辣椒混合研磨。Listo.
0: Hemos acabado.
1: 浓烈冲突的香气，最终被可可汁包裹，漾开在奶油般甜甜的温厚中。魔力酱，新旧世界大交换时期诞生的香料乱炖。 它是墨西哥的母亲酱，没有固定搭配，香料川流入海般汇集到一起，出现在每一次庆典、相聚和街头日常之中。

走出美洲，可可一路辗转，直到进入工业化时代，才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巧克力。可可脂的熔点为36度，

与人体温相近，因此有了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的奇妙体验。人们迷恋这种丝滑美妙的口感，浓郁多变的风味，并赋予它甜蜜与爱的寓意。

0: 尤伦达给孩子们准备了热可可。最初这种豆子就是这样走进人类生活。可可曾被看作神赐予的礼物，如今它也是平常人的幸福滋味。一粒苦涩的种子穿越时空，最终成为甜品界的流量担当。香料即便同宗，有时也会风味各异。一对香料世界的双子星将展示他们在不同地域的拿手好戏。雨季刚刚开始，军长等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十万大山，广西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山林中一种高大乔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村民们八年前种下这片树林，为的并不是木材。
1: 可以的。
0: 雨季，树木水分快速上下交换，外皮变得柔软，更容易脱落。这就是中国人熟知的桂皮。树皮内用来自慰的肉桂醛被唤醒，散发出樟脑气味，清凉馨香。熟练的桂农一天能割100斤桂皮，军长斩获不少，但劳作远没有结束。小镇里弥漫着醒脑的香气，每个人都参与了这场桂皮的变身。为期不足一个月的季节性劳作，将产出8000吨成品。晾晒脱水，重量减轻30%，蜷缩成类似香烟的形状。这是卖价最高的烟仔桂。馥郁馨香之上是深邃的木质香气。入口甘甜，单宁酸的微弱涩感紧随其后。

0: 里硬外合，主导面包风味，这就是肉桂卷，乌尔曼的得意之作。
1: Are you gonna fit in?
2: The cakes are still warm. I feel it on my legs.
1: Hey guys, we have some pastry for you, some cinnamon and some other stuff as well.
3: Oh wow.
1: And some melons as well.
0: 肉桂本身并不含糖，但它的香气让人联想到甜蜜，就像童话的结尾。香料的流转不仅影响一个地域的饮食，有时也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桑吉巴尔，大航海时代的贸易枢纽，南半球进入夏季，掌管着一片丛林的大块头开始行动。林中弥漫芬芳，一颗颗钉子大小的花蕾由绿转粉，丁香到了油分浓度最高的时刻。

丁香登陆小岛不过200年，如今岛上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从事与他相关的营生。树木高大，花苞成熟有早有晚，大块头的身形只能负责在树下接应。

去掉多余茎杆，花蕾中储存着最丰富的芳香精油。画眉般的香甜中，跳动着类似胡椒的俏皮辛辣。干制让它极具穿透力的香气转变得深沉复杂，桑岛的种植园有很多是集体承包，邻里之间经常一起劳作，也一起就餐。丛林食谱大多就地取材，用丁香调味是受阿拉伯饮食的影响。那时阿拉伯人还带来了抓饭。当然现在它已经是当地最常见的食物。丁香被引种至桑吉巴尔岛之后，居民们逐渐放下渔网，投身种植园。如今全球80%的丁香从这里走出，桑岛也从中转站变成了流转的起点。

0: 这种欧洲曾经极度稀缺的香料，引发了各方势力对这座岛屿的反复争夺。在中世纪欧洲，整粒丁香不仅是各式菜肴的馨香点缀，更能彰显主人的身份和财富。丁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享用者也非富即贵。现代中餐，丁香虽已失去了显赫的身价，但那抹独特的异香依然在餐盘里、餐桌上若隐若现，绕梁三日，见证着千百年来的风味变迁。香料曾经刺激欧洲人开辟新航线，被这股浪潮裹挟，丁香也漂洋过海，芳香远播。与桑吉巴尔类似，澳门最早也是葡萄牙全球贸易的中转站。
1: Nazareth cream of mushroom for me to already serve.
2: Yes,
1: thank you. 同埋嗰个牛腩，佢送咗几多礼？唔该晒。Dennis, you already put salt on the bacalao.
0: 欧惠尔经营着一家餐厅，所有菜品都出自他的家庭食谱。作为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在他手里，东西方的烹饪手法可以自由切换。猪杂口感多变，是东方人牙齿钟爱的食材。驾驭它的风味，先用丁香水焯烫，再佐以葡式调味，就是仅供员工享用的隐藏菜品。
1: 哇，今日我都好开胃。I believe that you have a similar one with offals, but is with blood also.
3: Yes, yes,
1: 好脆系咪？脆到你会觉得系哇，好犀利！一腌做 overnight， 佢先至可以有呢样嘢。
0: 澳门在珠江口，广东人、东南亚人和葡萄牙人带来各地风味，但是属于这里独一无二的味道是土生葡菜。月桂叶、姜黄、丁香，这些分别来自欧、亚、非三大洲的香料，辗转万里，相互碰撞，融合出新的风味。比如冠以葡萄牙国名的这道菜，在欧洲都很难找到，却在澳门诞生。

这种从马来西亚传入的虾酱制作方式，经过几代人的演化，已经有了新的模样。家庭菜谱各有不同，银虾可以换成虾米，中国白酒也能换作白兰地。但丁香始终是不能缺少的香料。经过一个月的腌制，咸虾完成蜕变，欧惠尔要用它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们。

0: perfectly.
1: To be an expert.
0: I am the expert.
2: 土生虾酱用来制作咸虾酸子猪肉，这是土生蒲菜的代表之一。
1: Cheers.
2: 丁香巧妙躲在鲜与酸的背后。
1: Thumbs up, feel my.
0: Hey, how are you, long time to see you. 欢迎回
1: 来，
2: prima。一大家子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几代家庭厨房留下来的混搭风味，是最熟悉的记忆。
1: Thank you。嗨，小老婆，早晨啊，你好啊，我婆子噶。系啊，我听日咧，系啊，我听日咧想订啲猪杂。
2: 在澳门这座南方港口，不同的族群漂洋过海在此相遇。香料歧途中，丁香的身影载浮载沉。曾经的辉煌已经远去，但时间记得他参与塑造的地域风味。

0: 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
1: 小人得志，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他要是为了咱们好，人家哪点说错了，你又凭什么收拾人家呢？
1: 你吃错药了吧？
0: 回头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
1: 哼，你又别什么坏呢。
2: 哟，节目吃完了？
3: 哎，忙吃完了。
4: 今天白班，
5: 一大早跑趟机场，排两个小时才回来。
1: 有消息了吗？
5: 那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一年可不少赚。
0: 你认识他吗？
5: 能找着，
0: 把他叫来，有事儿问他。
5: 有事儿？那我还混混了。
1: 哎，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

0: 哎，
1: 刘爷，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哎，
2: 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包车的，
1: 不凑巧呢，我在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辛苦补一下。
2: 去哪儿是？
1: 东风大酒店。
2: 嚯，
1: 够远了，刘爷，回头请你吃串儿。
2: 哎，得嘞，
1: 上车吧。

0: 平安人吗？
1: 俺俩是外地人。
0: 住几天啊？
1: 三天？四天？三四天？
0: 看你有点眼熟啊。
1: 咦，都说俺长得像明星。
0: 那晚上俩大老爷们儿不弄点娱乐活动啊？
2: 啥活动？
0: 老爷们儿的活动还能有啥？哎，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保你们满意。
3: 中。
0: 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答应。
3: 中。
4: 前面有乖。
0: 不是去东湖大酒店吗？
3: 几个字儿？
1: 右这儿，右拐。
3: 右拐。
1: 对，就这个门儿。
3: 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1: 没错，我不来接个人。
3: 我这车进不去，
2: 要往里开。

0: 崔师傅，你们是警察？
1: 哎，警察同志，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说哪儿了？我刚才车上，哎呀，我胡说八道来着。我，
2: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啊，认识吗？说话。认识。
1: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
2: 干那个的，哪个？
3: 小姐，7月23号晚上，他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
2: 哎，
3: 小徐，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4: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3: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2: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3: 小徐，
4: 哎，
3: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 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4: 好，
3: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
2: 哦，潘组长。

0: 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卖淫团伙的成员。
2: 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
0: 嗯，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
2: 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3: 潘组长，您是领导，这种操活交给我们就行了。
2: 真有你们的，
0: 潘组长。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一条龙。
3: 潘组长，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刘霞的电话号，一直关机，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
4: 好。
2: 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
0: 谁说的？潘组长，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2: 让我扮嫖客？我也不像啊。
3: 像。
2: 嘿，你俩成亲吧。啊，故意耍我玩呢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
2: 那你怎么不去啊？
0: 那换你去抓捕。
5: 喷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啊？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2: 哼，甭来这套，去就去，谁怕谁呀？
5: 哎，那就辛苦了，潘组长。

0: 安若，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是是是，
0: 开车。
1: 是是是是。
0: 安若，注意安全。
1: 哦，哎。

0: 哎呦，
1: 好，好，谢谢啊。我去给您拿行李。
0: 好好好。
1: 王仁豪先生，有预定吗？
0: 啊，没有。
1: 那请跟我来。
2: 来，先生，这边请。
0: 啊。
2: 您的房间到了，您早点休息。
0: 啊，好，谢谢啊。

0: 哎呀！已就位，已就位。
1: 客人在零六三八房。

喂，是呀是呀，有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去哪儿了？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他们告诉我地址，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的事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0: 在中央路，
2: 带路。

0: 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到了，你们这边的人还没到呢。
1: 那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2: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3: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4: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5: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6: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7: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8: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9: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10: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11: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12: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13: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14: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15: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16: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17: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18: 我们这边的人怎么办呢？
19: 我们这边的
0: 喂，小马，是我，喷子跟你在一块儿吗？哦，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是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才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在哪个酒店？房间号知道吗？我这几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没想到啊，没想到。
0: 他不是刚提上来吗？大小也是个领导，我是怕他犯错误。
1: 行了，老崔，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的。哎。

0: 小泉，你怎么来了？
1: 人呢？藏哪儿了？
0: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

0: 谁啊？我。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刘霞呢？老婆，转过去，面壁。
1: 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哼，
0: 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1: 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走了，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笑>
0: 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
0: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们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笑>
1: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笑>
0: 你给我站好了。
1: 还我的表情，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又不是犯人。那我是犯人呐，他们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当啊！
0: 那你过来吧。哎，
1: 还是老婆心疼我，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俩。
0: 把那个拿起来。
2: 干嘛？跪上去！跪榴莲皮。对。班子，冷静。哎，你也太过分了，你。
3: 汉组长，注意形象。
1: 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哎呦！你俩串通一气。
4: 还有你，
5: 没我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的。怎么了，领导？还怎么了？你们也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呢？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
4: 哟哟，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5: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4: 小徐。
5: 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6: 再来俩鸡蛋。
0: 明白。
5: 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我怎么了？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了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的电话，顶多算扯平。
6: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得了吧！花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7: 张华差点让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6: 你笑，笑，还笑得出来？回头下回再生气。
5: 是，
1: 别别别别别，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7: 该。
6: 再来劲还治你。
5: 嗯，
6: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4: 服不服？
1: 服。

0: 韩师傅，食堂没人了。哼。啊，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
1: 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她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她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2: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
3: 已经跟楚政委打了申请了。哦，那
4: 我还用去吗？不是，你们抓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
3: 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5: 行吧行吧，你不去就不去。
6: 哎呦，都在啊。
7: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芳同志，省厅派姚芳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
4: 太好了，姚芳同志，欢迎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笑>
8: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
4: 好。
9: 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10: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9: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江小瑶四张票，潘组长不去。
11: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12: 您刚刚不还说？
9: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嗯。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
13: 全华，襄城近，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9: 你看，就我们几个。
14: 阿姨好，
9: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14: 您好。
15: 哎，你好，你好。哎，小薛，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哪只基金啊？
14: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5: 就是那只。
16: 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流量不花钱呐，不说了啊，
9: 拜拜，
15: 再见。
16: 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
9: 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管你老公。
17: 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
9: 哎，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你瞧，这个花儿姐啊，这棍子是一点都不关心，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16: 对喽。
17: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
9: 真孙子。哎，小姚。
18: 你这个不用记啊，你可以这么写：三位老同志啊，虽然业务繁忙，但是呢，就能兼顾家庭，出差路上呢，不忘向家里人报平安。
19: 对喽，
6: 行，我记下了。李队，又不是外人，这么客气。
18: 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19: 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是给你们长长脸。
18: 对，李队真会办事儿啊！你快坐坐。
6: 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
18: 号召向平安市三叉戟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叉戟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5: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潘江海同志才是。
18: 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刚调动，
18: 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
5: 哎，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

0: 不久前，在李队，听说过捧杀吗？上次我们来这儿，得罪他们，不仅顺利的脱离一起网络诈骗案，这是和李队和在座的同志努力分不开的。啊，说案子。
1: 啊，好，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2: 嗯。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襄城市海中区三阳里，是一套90年代的老式公房。我们接到协查通报以后，就联合当地派出所，以调查外来人口为由，去了他的家里，但是并没有发现刘霞本人。据他父母所说，刘霞最近也没有联系他们，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潘组长，您怎么看？
0: 刘霞。他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
2: 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
0: 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干？
2: 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会跟他父母联系的，盯紧了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0: 对。
3: 我有一个问题
0: 啊，说，
3: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
0: 你有什么想法？
3: 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
0: 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2: 小徐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点，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
0: 哎呀，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连监控探头都没有，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啊。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4: 潘组长，先干活吧。
5: 啊，干活干活。
0: 这个真本事啊，这个是要练的。啊，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小妖别拍了，工作上，到时候好配在文章里。你这镜头又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
1: 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不确定。
0: 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
1: 凉拌。
0: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也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
2: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
1: 小姚，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徐师傅。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0: 对对对，徐师傅，您说说。
2: 没有。
0: 徐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吗？
1: 你徐师傅是行动派。
0: 那崔师傅，您给说说。
1: 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3: 二号，二号，注意，一单元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4: 大姐，爆花生！
1: 小姚，那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一下。
4: 哦。
1: 三局两胜。

0: 谁的衣服呀？都馊了。黑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当然。

0: 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挺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对，蹲守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这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
1: 哟，你爱听这个呀？嗯，那我给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2: 行了，
1: 一个冬天。
2: 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来，把行动换上，注意隐蔽。你们怎么不去？
3: 这不小姚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
0: 啊！我。
3: 哎呦！这个就不用了吧？好，哎，别，这过分了。
0: 哎呀！哎呦！这就叫做乔装。

0: 你干什么的？
1: 我捡垃圾的。
0: 我也捡垃圾的。哎呀，我的，这一片都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还给我！
0: 不给，
1: 你还不还？
0: 不还。哎

0: 光师傅怎么跟捡垃圾都撕了起来了？从他们家是不是垃圾里找线索啊？
1: 警校里没教过呀？
0: 没有，我社长教的。
2: 咱们上车了。

0: 跟我抢，我把他撂倒了。这身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潘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杨，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试试。
0: 哎，小姚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2: 刘霞他妈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他们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啊？
2: 韩师傅，
3: 垃圾不能隔夜。
0: 有道理。

0: 换班了，哎哎，别别，咱们合计合计啊。怎么了？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这你就沉不住气了？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襄城啊，人可是拉着横幅把咱迎进来的。再说了，还有省厅宣传处的跟着，这要是玩线了，那就是孩子找不着爹，丢大人了。
1: 我当你琢磨案子呢，闹半天你琢磨面子呢。
2: 案子和面子都重要，这案子没解决，这面子跟着一块丢啊。
3: 嗯，那你想怎么着？
1: 我这不是找你俩来商量吗？咱们得赶紧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呢？
4: 不觉得。
1: 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
2: 北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啊！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老金，怎么说也同事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3: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1: 哎呦，北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地组长，我落着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今儿晚上。
3: 你住我屋去啊！喷子，这才几天呀、啊，你就坐不住了。
2: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10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3: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3: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2: 你俩真这么觉得？
1: 沉住气。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3: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你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2: 啊，来了。
0: 杨毅是吧？
2: 啊，对，你们是？
0: 我们是警察。刘霞在你这儿吗？
2: 啊，在。刘霞。
3: 哎，
1: 怎么了？刘霞是吧？有一起案件，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0: 你给他下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你自己不知道吗？
3: 针？我没给他打针啊，我就给他用了神仙水，顶多让人睡一会儿，不会死人的。
0: 你为什么给他下药？
3: 是别人让我这么干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0: 谁？谁让你这么干的？
3: 那人我也不认识。
0: 不认识？
3: 那人打电话找的我。我以为是我之前的客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发现我并不认识。他跟我说他跟金大哥生意上有矛盾，想整他，让我给金大哥下神仙水。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开着，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
4: 你照做了。
3: 我一开始不想答应的，可是他说事成之后给我10万块钱，我真的不知道会出人

0: 这个案子比想象中的复杂。嗯。哎，
1: 二位，
0: 这几天不是一直都蹲守他父母家吗？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嗨，碰运气。
1: 别糊弄我，你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放你们走。

0: 小姚
1: 啊，
0: 案情分析会，什么人抓到了？我们就是利用换班的时间，拿着刘霞的照片到火车站去排查，这是土办法，没什么新鲜的。刘霞呢，刚从平安过来，穿着打扮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们也是排查了两天，才找到那个拉她的黑车司机。
2: 你们又是怎么找到她同学家的呢？
0: 刘霞在襄城的社会关系简单，除了她的父母，就是她职高的同学。我们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一本同学录，上头有家庭地址，再结合那个黑车司机送他到的地址一匹配，人就出来了。
3: 是，

0: 潘所长，你们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
1: 你说什么呢？人不是抓住了吗？还
0: 装傻呢？我以为你们就真的盯着他父母家，没想到呀，还留着后手呢。
2: 什么后手不后手的？
0: 徐师傅，您真是信不过我们小地方的办案能力是吧？
1: 李队。 你千万别多想，我们也是吃不准我们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潘组长不是也一直坚持在刘家父母家蹲守呢吗？我们熬了一宿，回去补个觉，麻烦你办个手续，下午我们就把人带走。
3: 潘组长，你们三叉戟果然名不虚传呀。

0: 怎么样啊，小姚？这次有没有收获呀？收获太大了，我回去好好整理一下素材。
1: 什么时候发表，一定要通知我们啊！
0: 一定的，一定的。哎，我给你们再拍张照片吧，我这儿还差一张合影呢。
2: 可以，可以。来，拍个照片。潘师傅，你现在是组长，你站在中间。
3: 啊，不不不，楚政委，您就别害我了。
0: 这怎么是害你呢？
3: 那个，娘背头站中间吧。
4: 我一个普通组员，怎么能站中间呢？啊，不不不，你得站中间，你呢一点都不普通。啊，不不不不，你得站中间。我站中间，磨叽。
5: 三、二、一。
6: 我就服，肯定得把它拿下来啊！我。
4: 哟，潘副支队长亲自吃饭，齐队，您就别寒碜我了，这任命还没下来呢。
6: 干部提拔任命的考察期就这一两个月，
4: 哎，我听说你在三大你那边当组长了，怎么跟人在一块儿啊？这叫脱离群众。啊？
6: 他们太闹腾，躲躲清静。
4: 哎，跟你说件事儿啊，咱们队啊，新分了不少年轻人，哎，有几个好苗子，到时候你给好好带带啊。我尽量吧。什么叫尽量啊？你可别忘了啊，现在你的关系可还在预审呢，不能够人提起来了，见不着人影啊。三叉戟那边缺了你，人家照样转。
6: 玉婶这边就不一样了。
0: 行，我知道了，我吃好了。

0: 哎呦，潘师傅，还没下班啊？明天见啊，潘师傅。
1: 朱政委，我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个组长，我不当了。
0: 不干了，你不是当的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我感觉我被架空了。被架空了？不会吧？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角色，过于敏感了。他们在工作汇报里可没少夸你啊。你就拿徐师傅来说吧，平时啊。 可听不着他说几句好话。你看他在这个汇报上是这么写的啊，我们在潘组长。

0: 党的英明领导下，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成功的发现了嫌疑人刘霞的藏匿地点。
1: 这就是问题啊。虽说这汇报不是他写的吧，哎，可背头以前当组长的时候，您什么时候见过我们在崔组长英明领导下这种词儿啊？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老楚啊，我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你的不易了，真的。这次在襄城，他们两个把我当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根本不把我这个组长放在眼里头啊。
0: 可想而知，可想而知。
1: 我是受够了，处处针对我。我这个组长当不了了，谁愿意当谁当去。
0: 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没明白。当初崔师傅当组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针对他呀？
1: 那是我厚道。
0: 我看不全是。说实话，崔师傅身上的毛病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有一点啊，他这个人没有私心。我干政工工作这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1: 点我呢？那您说我有什么私心呢？
0: 我也不是说你有私心，反正据我观察啊，你有点太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崔师傅倒是压根儿没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有的时候是太不当回事了，一门心思就在办案上，为了破案，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啊，徐师傅即便跟他之前有过很深的过节，最后也还是能服他。你们三叉戟也能拧成一股绳，出了不少的成绩。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哦，对了，你刚才说这个汇报不是徐师傅本人写的，那是谁写的？
1: 啊？我可没这么说呀。
0: 你刚才亲口说的呀。
1: 不是，朱政委，您听错了。我媳妇儿催我回去有事儿，明儿见。
0: 什么情况啊？
2: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别说，这电动车开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你今天怎么打蔫了？
3: 咱们开这车不合适吧，有点张扬。
2: 有什么不合适的？以你现在这级别，咱不说是良驹配英雄吧，至少也是恰如其分吧。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太贵了。
2: 贷款呀，凭咱俩这收入啊，还着点车贷，那还不简单的跟一似的。哎呦，
3: 我还是觉得咱们以前的车挺好。
2: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了老婆不能换，什么都是新的好。
4: 精辟啊，姐，您这话说的太精辟了。
2: 这都是他原话。
4: 哥，您是明白人，看您这气质，在单位怎么着也是个领导吧。这车您开着，那就俩字儿，
1: 闭嘴。
5: 两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先交定金。
3: 我们再商量商量，想好了再找你。
5: 那您方便留张名片吗？
3: 我没名片。
6: 喂，花儿，什么事儿？找我们家老崔。好好好，我一会儿让他过去。
7: 什么事儿？
6: 花儿说一会儿让你过去，要跟你打听什么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
7: 嗨，他也神经过敏了。
6: 怎么了？
7: 花儿啊，担心棍子也得更年期综合症，都赖这个喷子背后扎针儿。你应该帮我推了，回头棍子埋怨我。
6: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事儿？哎，我都答应他了，你就去吧。 不许喝酒。

0: 你这是干什么呢？花儿，他在钓鱼呢。
1: 钓鱼呢？不晒。我带了你给我买的帽子。啊，行，这就回来。
2: 看看你钓这鱼。哎，
3: 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3斤吧？哎呦，
4: 真的大，真的有3斤哎！哎，顾哥回来了。
1: 嗯，
4: 顾哥。
1: 哎，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4: 这个好看。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送花，破天荒头一遭啊！哎，
1: 那小子怎么总来腻歪啊？
4: 没小子呀，
1: 武昌的挺成功那个。
4: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
1: 哦，离得近。 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实战地。
4: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给你们打电话，一个个都不接，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来。悲哀呀，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
1: 找我们什么事儿？
2: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儿？
0: 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3: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0: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1: 上菜喽，没了。
0: 哦，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
3: 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局，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
0: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没必要。
4: 多余。哎呀。
0: 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你自己报备了吗？没有，挨罚我认了。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也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 别臊着我成吗？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话我们当你面说，你未必会听，还显得我们小气，好像我们见不得你好似的。
4: 是，我明白。
0: 不说了。以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今儿呢，算是给二位哥哥赔个不是，都在酒里了。 怎么个意思啊？

这个罚都是三杯，嘿，桃园三结义，三碗不过冈。 这下总行了吧？你们俩不赔一杯啊？

0: 来。
1: 嘿呀。
0: 今儿啊，不光是找你俩喝酒，还真有正事儿找你俩聊聊。
2: 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掀桌子呢？
0: 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扫扫，
2: 啥也没有啊。公众号正在建设中，
0: 我这儿有了。瞧，瞧，
3: 看不见。
0: 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
2: 然后呢？
0: 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我只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2: 你的意思是说，
0: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
2: 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4: 小屁孩，你什么意思呀？
5: 哎呦，他什么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呢？
6: 哥哥，可了不得了，有人挖墙脚了！
7: 好，咱俩出去聊聊。
4: 里边去，又不是来找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拿着，你跟我出来。
7: 跟我没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
4: 你挺勇敢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被打得满地找牙？
8: 我追求爱情没什么错呀。
4: 你追求爱情是没错，可你追求别人的老婆那就是找抽。看看，我就是别人的老婆。
8: 我听金总说了，你跟徐警官没结婚。
4: 消息挺灵通啊。那老金有没有告诉你，我跟顾子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
8: 20多年了还没结婚本身就是问题啊。二姐，我能给你所有你想要的。
4: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8: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
4: 打住，想好了再说，说不对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棍子之间的感情是拿命换的，所以请你以后这种傻事儿就别做了。不过小程，姐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我挺荣幸的。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儿，你明白吗？
8: 我懂，就是生晚了。

0: 现在流行姐弟恋，哼！
1: 馆长，你还是抓紧时间跟花把事儿办。
0: 办，今年就办，今年就退休，退休了你们谁也别来找我。
1: 哎，去看看，
0: 我撒尿去。

0: 有危机感了。
1: 危机个屁！你小才多大呀？自个儿也不掂量掂量啊？
2: 看来你是真。

0: 你出来干什么？
1: 撒尿。
0: 回来，我把这收拾了。哎，
2: 师傅们，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
3: 拍卖行？宝金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
2: 没有。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冰，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4: 什么意思？
3: 你们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4: 嘿，那这下全连到一块儿了。
1: 那还坐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5: 或者下面。

0: 老三位有事儿啊？
1: 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
0: 哦，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
1: 行，那我们等你。
2: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
1: 涉密呗。
2: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写什么了吗？
3: 你说呢？
2: 当我没问。
4: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2: 嘿，小菊，观察力可以啊。
1: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也想掺和掺和？
2: 我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害怕咱们泄密呀？进来。
0: 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
2: 哎呀，停，对，来快。什么情况？
5: 又大案子？
0: 不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才听说洗钱案有眉目了。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1: 这种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七位数的高价。
0: 啊，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1: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0: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定吗？
1: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0: 哎呀，崔叔，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
1: 咱们先得

0: 探探这个拍卖行。
1: 怎么探？
0: 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
2: 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1: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卖现场？
3: 参加这个拍卖会，还得先交保证金呢，
4: 个十百千万，二十万，
1: 上哪弄这么多钱呢？
0: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3: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1: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
2: 搞定了，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
3: 什么搞定了？
2: 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1: 赞助？
3: 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
1: 嗯。哦，对，
3: 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2: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1: 对，
3: 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0: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得取决案子的进展。
2: 嗯，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5: 听听，
6: 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
3: 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
1: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3: 背头呗，他们儿亲啊。
1: 崔师傅是熟脸网红。
2: 这个好办。

0: 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0: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
1: 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完的效果。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0: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了。
1: 先生找谁？

0: 成功。你跑什么？
1: 你追什么？
0: 你不跑我能追你吗？
1: 你不追我能跑？
0: 你再跑！
1: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0: 你别追我！抓了你！你再跑！
1: 你别动！
2: 等等，怎么了这是？需要帮助吗？
0: 不需要，
1: 我需要。
2: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3: 那天的事儿，我跟您道个歉，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花姐了，您放心吧。
0: 我找你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3: 那什么事儿？
0: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怎么样？
3: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间画面传回电脑。
0: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
3: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嘛。
0: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3: 说了怕你也不懂。
0: 嗯，
3: 我现在传个说明书给你。
0: 嗯
3: 嗯，花姐朋友圈下载。我现在

0: 晕了，还得是高科技啊！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
1: 拍卖会的电话。喂，我是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
2: 还差180万。好的，我知道了。
3: 保证金不是20万，是200万。
4: 喷子，你怎么看的？
0: 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它就是20万啊。
3: 个十百千万十万。
2: 你俩谁带花镜了？我再数一遍。
4: 别数了，电话都打来了，280万。拍卖会开始之前就要交不齐，取消竞拍资格。干嘛？这叫什么事？
2: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3: 小徐，咱那个大款朋友，你看，
5: 我问问。
4: 好，
2: 人家该你的，
4: 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
2: 咱不能让人单这么大的风险嘛！就是要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
5: 那怎么办呢？找楚宗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哎，
4: 一桶的娄子，你自己去解决。我，哎，我看，
5: 又要申请办案经费，什么案子？
2: 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您给试试进呗。
5: 这回要多少钱？ 这回可能有点多，你说说看，200万，
2: 我把你给吓的，哎呦！
5: 你可真敢开牙呀！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
2: 那就破个例嘛。
5: 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
2: 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打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这个钱就批不下来。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呀！要是非要这么多钱，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5: 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了。
2: 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我垫了10万块钱，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 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爆账。哎。

0: 潘师傅，怎么样啊？
1: 哎，
0: 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
2: 得，白忙活。
0: 要不咱们大家想办法凑凑？这么多钱也不好凑啊。
2: 你把潘组长卖了都不值这个钱。
3: 只能想别的辙。
4: 朱政委，经费的事儿有戏吗？
5: 这就是那个拍卖行啊？
4: 对对对，宏图拍卖行，老板叫薛凯，我们怀疑他跟金成刚的死，还有谢兵参与的洗钱案都有关。
0: 我们从文物局找来专家，对宏图拍卖行预告的拍品做了鉴定，发现很多拍品的存在问题，非常符合以拍卖来洗钱的特征。
5: 拍卖会就在明天？
4: 没错，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谁去啊？
3: 我。

0: 到时候给崔师傅化个妆，认不出来。
1: 楚政委，您什么指示啊？您就别再卖关子了，要是没有这笔保证金，明天根本无法入场了。
0: 这张卡里有186万，你们先拿去应急。哎呦，哎呀！朱瑞伟，这钱是哪儿来的？这是我个人的。啊，
1: 您
0: 算你们运气好。最近我们家孩子上学啊，要换学区房，刚把老房子卖了，上星期到的账，本来打算啊。
1: 这几天去交信访首付款的，你们着急，就先拿去用，200万还差一点，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哎，186万加上徐曼找的20万够了。
2: 不行，
3: 是。
1: 老鼠，这个钱不能动。
0: 不是很快就能还回来吗？
1: 是啊，拍卖会一结束就能回来。
0: 案子重要，
2: 可是你孩子学区房，
0: 房款的事儿，我跟对方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缓几天。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大湾区实践吸引世界目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启动，广州探路数据跨境流动广东方案。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活动今天启动。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面对逆全球化抬头、共识分化、协同不畅等挑战，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更加期待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在一国两制

0: 三关税区条件下不断试验跨境协作，破解现实难题，探索规则衔接、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9月1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有代表团成员表示，大湾区发展实践为深化亚太区域合作带来重要启示。
1: 本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团先后走进小鹏科技园、凡拓数创、海心沙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全景式考察广州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效，重点调研人工智能加实体制造领域的产业链布局与技术演进路径，共商合作机遇，共谋发展空间。近距离领略飞行汽车的前沿魅力，与各类智能机器人互动合影，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数字文化空间，鲜活的科技场景让参访嘉宾真切感受到千年商都广州的科创硬核实力与产业厚度。
2: It gives you a very clear picture of what is on the screen, and it's like you're actually walking around inside. That's another advancement in the space of AI technology of China.
1: 硬科技成果背后彰显的是广州中小企业的能与势。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州中小企业占全市市场主体比重超99%，市场主体总量位居全国第二。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他们已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首发阵容。在参访过程中 ，APEC 嘉宾既实地借鉴广州企业的发展经验，也深入谋划更广范围的合作空间。
3: 内地就是很鼓励我们中小企业，还有一些制造的企业，积极融入人工智能，还有那个新型工业化。我们认为在香港也是值得去大力去推动，提升到他们的竞争力，还有他们的生产力。我们在实物规划之下呢，就可以对接国家的战略，利用我们服务那方面的优势，协助我们的内地的企业走出去，然后把我们制造的版图拓展到全世界去。
4: I'm looking for the pathway for our entrepreneurs, not just training and coaching, but also maybe partnership, market access, and maybe some technology transfer to Malaysia.
1: 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叙事正使供应链变成共赢链，从地方实践走向区域共享。大湾区各城市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格局，并在更广区域内加强合作，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今年二月 ，APEC 中国年首场正式活动在广州成功举办。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第一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在深圳启幕。不少嘉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样本，让人们对11月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了更多的期待。这场盛会将为亚太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5: I think that China is leading this kind of things. We are seeing a lot of experience from China and the other economies from APEC. The innovation, the idea to get new ways to work. We are waiting for to learn a lot about how the APEC economies work for better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the local companies. And also, we are trying to learn about not only the better solutions, also some kind of methodologies or working groups that improve our development in all economies.
1: 广东台记者王亚南报道。
0: 9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旅游消费等工作，并就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摸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隐患，逐一明确整治责任

0: 措施和实现，坚决消除存量隐患，减少增量风险。要切实提高风险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动态监测预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育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督促检查和协调联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抓紧抓细抓实各方面工作，尤其是三季度四季度经济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发展实际。会议审议广东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充分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会议研究我省科学技术奖有关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视频连线各地市政府调度推进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强调要认真贯彻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马上行动起来，强化指导支持服务督促，加快已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拟新开工项目尽快开工。要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大各类要素保障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积极走出去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对照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和我省五方面重点工作，抓紧谋划储备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我省促进旅游消费有关工作措施，强调要深入挖掘我省优势旅游资源，面向全国全球加大旅游宣传和市场营销力度，持续优化提升酒店景区等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省。广东台报道。
1: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9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就省人大常委会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引导人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理念，更加坚定地为民履职、实干担当。要认真组织学习教育回头看，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慎终如始做好下半篇文章。要持续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把政绩观教育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达到解决一项问题、完善一套机制、推动一批工作的效果。要全面深化成果转化运用，坚持重实干、重实际导向，全力推进经济运行监督，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省委交办任务落实，高质量抓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助力我省完成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月2号，省政协党组

0: 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党组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不断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魂、立见于行。要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对政绩观偏差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坚决防止反弹回潮。要抓好建章立制、强化刚性约束，及时将学习教育有效做法和成果固化为制度规范。要以更加扎实的作风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贡献智慧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紧扣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履职建言，聚焦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资政献策，在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中彰显政协担当。9月2号下午，全省新一轮横向帮扶协作动员部署会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林克庆指出，经过3年多的持续推动和共同努力，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大批重大项目落地粤东粤西粤北广大县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产业共建成效显著，民生服务持续改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以更为有力的举措、更为精准的支持，推动帮扶协作全面提质升级，厚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会上播放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专题片，通报表扬上一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6市围绕帮扶协作工作开展情况和经验做法做交流发言。省发展改革委介绍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工作相关政策及任务，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介绍百千万工程进展成效及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省纪委监委就强化监督管理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会议，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相关负责同志、各市级帮扶协作指挥部指挥长、各驻县工作组负责同志、上一轮市级帮扶协作指挥部代表、各驻县工作组代表参加会议。
1: 近日，国家数据局启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广州、深圳、横琴3地同时入选首批试点名单，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0: 在昨天召开的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上，一批融合广州技术加国际场景的重磅项目签约落地，涵盖数字文化、游戏、短剧、动漫、医疗等场景。其中，在数据合作与 AI 应用领域，计划在南沙投资超40亿元建设大湾区万卡 AI 智算集群，并推动 AI 智能体出海东南亚。
2: 在这里部署我们的机房跟集群的话呢，对于整个服务大湾区的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食言。南沙具有一个很好的金融政策，比如说现在在南沙我们做算力建设，其实已经也享受了第一批的特定的算力带。
3: 过往可能是这种产品的单向出海，而本次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在做的内容更多是属于和当地的马来西亚本土原生企业来进行一个很大的精准互补和相关的合作。核心内容是一个 AI 底座，可以做到本地化部署的时候呢，100%的数据从根源上进行了一个合规管理。
0: 针对数据跨境流动中出不去进

0: 不来用不好的核心痛点，广州依托来树加工经贸通道试点，建设了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通过机柜物理隔离和本地化部署人工智能大模型，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外树中算 token 出海的业务闭环。
1: 我们的定位是做磁源交易市场的信任底座，不是自己去卖产品，而是为了这个市场提供一个基础的一个设施，让交易双方能够高效安全的可信发生。
2: 我们希望把这个模式能够复制到比如说东南亚、中亚，包括我们的东盟相关。我们在探讨如何把我们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这个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的调用全球的算力，合规的调用，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0: 根据试点方案，广州将以南沙作为核心承载区，推动穗港澳三地协同，共建粤港澳数据合作先行区，系统构建设施规则载体生态四位一体国际数据合作体系。
3: 事实上，共建穗港澳跨境数据通道与一体化算力底座，夯实三地数据硬联通，在规则上推进三地身份标准互认，破解数据流通制度堵点，在生态上整合三地产业科研优势，把湾区成熟方案向外输出，实现湾区深耕全球拓展。
0: 放眼全省，广东数据跨境流通已取得丰硕成果，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海数据跨境存验证业务累计落地3.5万笔，2026年上半年业务体量达前两年总和的12倍。横琴成立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各类企业超80家。接下来，广东将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为抓手，加速将先行先试的制度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连通港澳、辐射全球的数据跨境先行区。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4: 今天，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在广州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接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
0: 比赛项目涵盖现代农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服务业新业态，既有硬核技术攻关，也有贴近市场的解决方案，展现了博士博士后群体的创新活力。
5: 6到9个月的养殖周期内，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它都是没有任何这个资产盘点和审计的方法的。以前呢，能够依赖这个经验来进行养殖，但是现在规模大了，它就必须要依赖这种数字化的工具来做科学养殖。
6: 这次参赛项目主要是面向的对象是关于海上风电，开发了一些新的海洋探测装备，来检测这种海洋工程结构的一些病害呀，包括来预警它在台风之前是否有一个倒塌的可能，为我们企业提供一些有一些依据，有些做一些准备，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0: 本场复赛同期配套举办项目对接会，打通科创项目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通道，超30个参赛项目依次开展路演推介，
7: 相关的一些新能源、电池以及机器人等赛道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8: 博士后嘛，肯定要做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研究，因为金融嘛，服务行业就对这些产业还是要多点关注。
0: 楼下竞赛路演，楼上火热招聘。首场复赛同步举办产材对接活动，超50家单位现场引材，面向三大赛道博士博士后集中释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资源，多个岗位年薪突破50万。
9: 我们今天是招聘和参赛是双向进行的，我们一共有6个团队和个人进入到了现代农业和这个海洋研究的赛道啊，然后这边招聘也是同步在进行2个流动站的博士后的招聘。
10: 无论是我求学期间还是我以前工作期间都是做农学方面的研究，那我肯定希望说在继续往农学方面发展，在更好的平台然后做更深入的研究。
0: 据介绍，本届大赛后续4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1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立体式全方位展示广东省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新成果。

0: 主会场活动以未来 AI 起来为理念，打造六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近40家参展单位。其中凌志未来岛集中展示湾区前沿制造成果，人形机器人、低空无人机等科创设备悉数亮相，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智能科技。防灾安全岛借助 VR 设备模拟各类灾害场景，向市民传授避险自救技能。
1: 我们是希望通过小朋友们参与游戏的互动的过程中，去学习到相关的一些地震科普知识。
2: 当头炮到你下了，在这里前沿科技变得可看可玩可体验，科普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创新的种子，为湾区科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0: 本次启动仪式大咖云集，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物带来高端科普分享，解读大国重器、生态科普等前沿内容，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科普课。
3: 就是那个拔河的，它的那个原理很新奇，是我没有学到过的。这些讲故事类的我是特别喜欢的。
0: 本届科普嘉年华在深圳、东莞、江门、珠海、肇庆同步设立五个地市分会场，把科普红利送到群众身边。
4: 希望以后学校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带我去探索更多藏在课本之外的奇妙天地。
5: 今天就是来听这个科普讲座，请了专家来讲地质，还有科普了这个水母，这些都开阔了我的科学视野，让我对这个科学探索有更浓厚的兴趣。
0: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一号，粤桂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交流活动在广州正式启动。来自广西十四市的街道社区代表及民宗部门负责人与广东民族工作代表齐聚广州，围绕各族青少年交流、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主题开展深度交流，共谋粤桂民族工作协作新路径。9月1号，由广东省商务厅和广东省司法厅联合举办的全省商务法律服务月暨涉外法律服务交流活动在广州启动，为走向国际市场的广东企业提供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活动现场成立第三届省涉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由省司法厅、省商务厅、省律师协会共同遴选35名优秀涉外律师组成，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产业链条的法律服务。2026年许钦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优秀作品展正在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展出。本次展览以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主题，汇聚来自全国各地青年创作者的优秀作品，以多元的艺术语言回应现实、生命、时间与未来，展现新时代青年艺术家对于世界的观察、思考与想象。自2009年创立以来，许钦松创作奖已逐步形成覆盖全国、面向国际的青年艺术发现与培育机制，成为连接艺术教育、青年创作与社会公众的重要平台。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举办在即，今天广东台亚运前方报道团队举行出征仪式。本届亚运会，广东台将派出43人的国际公用信号制作团队和全媒体记者前往日本报道。出征仪式现场同步亮相的 4K 超高清转播车是全球首辆无基站设计的转播车，按奥运会 A 类转播车标准打造，具备 4K、8K 超高清多讯道节目制作能力，并支持大小屏融合制作、多终端同步分发。奥运级别的制作团队搭载最先进的制播装备，将向世界展示国际级的体育赛事制播实力。重大赛事看直播，一键锁定广东台。
6: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

0: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谁是叛徒？
2: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一同来关注天气。在台风沙德尔和弱冷空气的联手下，今明两天我省海面及沿海实现的持续会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滨海活动和海上作业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东部降雨比较活跃，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甚至会有大暴雨。韶关、珠三角东部也将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受到风雨影响，今天在粤北和粤东市县最高气温会介于25度到27度之间。来到明天，粤东和梅州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珠三角大部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各位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后天主要的降雨区域会向西移动，在粤西和珠三角西部都将会有中雨，局部大雨相伴。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妈妈，这怎么办？我们刚刚说你再躲会儿吧。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再到

0: 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第33集，有始有终。
1: 最后一块放这里，完美。这幅拼图终于完成了，拼图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虽然拼图很麻烦，但是既然开始了，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完。
2: 叔娘爷爷，我来看您了。
3: 咦，您在干什么呢？
1: 是萝卜图图来了，这是我刚完成的一幅大拼图，拼了大半个小时才弄好呢。
2: 哇，叔娘爷爷真厉害，我以前玩拼图从来没有拼成功过。
1: 这是为什么呀？
2: 哎呀，因为拼一段时间我就没有耐心了。
1: 那你喜欢拼图吗？
2: 喜欢。
1: 既然喜欢，就要把喜欢的事情做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2: 我也来试一试这幅拼图。
1: 加油，你一定能完成。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2: 哎呀，差点忘了，青瓜叔叔说有事来找您帮忙，我们约好了在这里会合，算算时间他也该到了。
4: 我来了。
1: 没想到你算时间还算得挺准。
4: 师兄爷爷，你帮帮我吧。
1: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4: 我做事情总是没有耐心，这可怎么办呢？
1: 详细说说，你做什么事情没有耐心呢？
4: 就是上次，我准备学做饭。

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先把肉切成块。哎，怎么切肉都这么难呢？我真是一点也不擅长做饭。接下来还要开火炒菜，哎呀，感觉每一步都好麻烦呀。还是算了，我已经对做饭没有耐心了。

0: 看别人做菜这么有意思，但是自己为什么总是不想认真仔细地做饭呢？可能是我太没有耐心了吧。比起做饭，我还是更喜欢穿上我的新衣服和新球鞋去打篮球。我一定要好好练习，成为一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哎呀，没劲。没事，再来一个。哎呀，又没进球，我再试试。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直不进球？不想玩了，还是回家算了。哎，我买了新的运动鞋和衣服，本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可是却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运球和投篮都做不好。
1: 你这也太没耐心了，比小朋友还没耐心呢。
0: 还有上次我想写小说当作家，也是写了个开头就没有再坚持下去了。我的确太缺乏毅力和耐心了。
2: 你呀，不能总是三心二意的，一会儿想学做菜，一会儿想打篮球，一会儿又想写小说。而且呀，只做一段时间就放弃，这样怎么能有成就呢？你需要有始有终，坚持到底才能取得成功。
0: 您说的对，我不能半途而废，我要改变自己。可是我具体该怎么做呢？
2: 你可以从学做菜、练篮球、写小说这三件事情里面挑一件，努力坚持下去，有始有终地做好它。
0: 我要坚持把小说写完。
2: 加油，相信你可以的。
1: 青蛙叔叔加油。

0: 蛇鹫爷爷，我的小说完成了，被一家出版社看中了，还出版了。
1: 你坚持完成了小说，并且得到了好的结果，真棒。
0: 是的，坚持把一件事情做完，虽然过程很艰苦，但是完成的时候很有成就感。
1: 你做得很好，继续保持哦。这次的经历我会记录在智慧全书上，提醒更多的人要有始有终，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件事情。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只有当我们有始有终，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件事情，才能够取得成功。

0: 这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1: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2: 外台茯苓饮，
0: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2: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4: 这是什么呀？
5: 本阶梯。
6: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7: 跟他们司机做点亲娘。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8: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9: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水烧开了，给自己倒一杯水。这是什么东西呀？这黑点是什么呀？这水还能喝吗？去看看是谁来了。

0: 哦，是萝卜图图呀，快请进。
1: 谢谢生姜爷爷。
0: 萝卜图图，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呀？
1: 生姜爷爷，我是来找您帮忙的。
0: 今天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1: 生姜爷爷，这次可不得了了，我们发现咱们小镇旁边的河水很脏啊。
0: 你是说咱们旁边的那条河吗？怎么会是脏的呢？你详细说一说。
1: 是这样的，生姜爷爷，昨天我和番茄丽丽、番茄球球三个人去郊游，今天的天气真好啊，咱们几个今天来郊游真是太合适了，哈哈。
2: 我的天意不错吧，嘿嘿。
3: 咱们几个做游戏吧，玩捉迷藏怎么样？
1: 好啊，你们先藏，我来找。
2: 你肯定找不到我的，你先转过身去，数30下，然后开始找我们。
1: 好。开始数了，1、2、3、27、28、29、30。
4: 哎，人都去哪儿了？
1: 番茄丽丽，你快出来吧，我也找到你了，我都看到你的衣服了。
3: 又玩这种小把戏，想让我自己出去。不过我还真有点蹲不住了呢，这里有股奇怪的味道。
1: 河边怎么会有难闻的味道呢？咱们过去看看。

0: 味道的确太难闻了，河水被污染了。
1: 这味道真难闻，咱们得查找河水污染的原因，解决问题，让河水变得清澈起来。
2: 可是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想我还是去问问生姜爷爷吧。

0: 生姜爷爷就是这样的，那条河水又浑浊又难闻，我们想让河水恢复清澈，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要帮帮我们呀。
1: 萝卜图图，你们发现的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应该一起分析问题，做出决策，共同解决问题。
0: 生姜爷爷，那有什么好办法呢？
1: 首先，我们应该去调查小河的情况，找到污染源是什么。
0: 我们在河边看到了一家工厂，而且还看工厂正在往河里排污水。
1: 那接下来就该做出决策。第一，要和工厂谈判，要求工厂采取环保措施，不得再污染河水。第二，报告环保部门治理已经污染的河水。第三，通知附近的居民共同监督，经常去河边查看河水的情况，保护河水的清洁。
0: 嗯，生姜爷爷，您的这几条决策真是太好了，我们几个就可以按这几条决策去开始行动了。
2: 我让妈妈去组织大家和工厂谈判。
3: 我去给环保部门写信，今天就寄出。
0: 那我去通知工厂附近的居民，让他们一起监督起来。
1: 你们真是爱护环境的好孩子，快去行动吧，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

0: 圣将爷爷，经过我们的行动，现在那条河水已经变得清澈了。
1: 是的，再也没有难闻的味道了。
2: 我们又可以开心地去捉迷藏了，哈哈。
3: 嗯，你们做得很棒，帮助小镇保护了干净的水源，而且你们也学会了先分析，再决策，然后再行动，最后取得成功的做事方法，进步很大。不过你们在河边捉迷藏千万要注意安全哟。
4: 嗯嗯，
3: 我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智慧全书上，告诉所有的孩子们，要学会先分析，再决策，然后再行动的做事方法。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分析决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它可以帮助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取得更好的结果。所以，当你要处理某件事情的时候，要记得先去分析问题，然后再做出决策，最后才开始行动哦。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2: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哥，你到底是谁？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3: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

0: 点画像。
1: 陆峰在哪儿？
2: 我不知道。
3: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4: 任务集合射击，
0: 幽灵正在追杀你。
4: 那就开枪吧。
5: 开枪吧。
6: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7: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4: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8: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回。
4: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相隔安宁的红色。
9: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10: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4: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11: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
0: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